四打四。可能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了。

0: 抢呢，还是被挡？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那我们也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1: 嗯。

0: 随地滑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30秒多打少。后面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留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看他怎么去选择，提到蓝线。罗曼·约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你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放射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不然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罗曼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的。

0: 三四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1: 对。

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士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这个莱克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兰隆德大门，德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兰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所以杰罗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十三节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对的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这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半场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那这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

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又是队进到篮筐内，那个里盖托横走，莫泽的传球给到那个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这篮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给到了曼约西。

进了蓝线内。克罗纽斯，马克奈宁。

0: 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叶伟，万妮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0: 对，
1: 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0: 万岳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门，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叶维，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伦德尔，这对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静驾驶的。

好球打门，这是对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韦斯特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2打1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格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格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讲出来打门。

蒙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舒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是黄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他说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让队友上来。
1: 上来三的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邓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档来。
1: 三打三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五打五的时候要更快。
0: 嗯，舒特传出来，机会打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罗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法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法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明宁传出来，扑到叶尔维，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弗兰的机会，弗兰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瓦，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 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
1: Hold your minds.

加普莱塔落瓦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二百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啊，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哦，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卡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其实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莱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比利斯第5次试投，

83.91米，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一头看上去不错，哇，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

阿迪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哇，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16米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选手西奥利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米20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米23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2米23高度第一次，
1: 呼呼，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齐晓丽2米23的第二次，好的，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

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谢奥利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啊！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7道是

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九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九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四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三站都设置了女子一百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两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0: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谁就有一定的优势。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瑞恩·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

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对，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

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边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大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利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啊，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

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古巴选手拉拉罗·马丁内斯，16米83，赛季最好表现。

麦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天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

加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客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珠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珠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坎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坎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坎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里。坎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看得出来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一对一单挑。随后坎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坎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珠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坎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坎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珠拉希德，要不然村珠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1里的成绩。

看一下那次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米29拿到第三。8米13。好，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米07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米07要好一些。8米11。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米18，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米1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米20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托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米46，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米32，萨拉博尤科夫当时是8米29，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米2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博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看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米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没犯规。

0: 滕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八米二四，成绩是出来了，但是滕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米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滕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滕托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滕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5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好，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滕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破事业，成就伟大梦想。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

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夫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沙·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莱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马努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苏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

比赛开始了。啊，杰夫逊普登的触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夫逊普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三四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夫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杰夫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夫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最后放了大概三四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威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柯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克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奇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南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赢得6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7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蒂安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2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客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2个人呢都是在前2站当中拿到前2名，都是由这2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道次，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

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7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0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

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卢国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杀一派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那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啊。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这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0: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是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一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上升。
1: Thank you。
0: 这个球接线出界。
1: 4-0

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起反拍啊，想要斩搓护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到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踢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

0: 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施里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
1: 7-6

0: 可以接杀转对角球门的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宇杰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杰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的比较浅。发石宇杰的后场。其实世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调给对方。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石宇奇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
1: 三A，
0: 石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球。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

0: 这个球有点刮网。
1: 12-0，
0: 当然施里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先发球上，施里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
1: Time is over。
0: 又是一个弹网球，施里奇的幸运分。
1: 14。Anas。
0: 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在线内。
1: 14-0，
0: 还是施里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

0: 这个球员能真的回搓没能过吗？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施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这个球郭队长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施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踢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网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施宇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的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施宇奇现在领先安东森两分，再控网，施宇奇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施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施宇奇脚下真快啊！而且这一分啊，施宇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施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丝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施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蓝调，封网，好球！这样21-16，施宇奇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

0: 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被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0: to love.
1: Thank you.
2: Yeah.

0: 了。
1: 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这一局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所以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啊，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个倒往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往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实现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石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而这一点对于石宇奇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73-6.

0: 偷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施宇奇也走到网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了。而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这球石宇奇救的不错，反击，再放网。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石宇奇占尽了优势。石宇奇发后场杀一派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的平衡挡给摆脱出来的，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1: Five is over. 12-3.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这一局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施玉琪这一拍反拍的抽球，

第二局比赛，现在是一局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安东森抽球啊，过渡到底线，这个球出场了。这个接发球啊，是一起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

姐这个球啊，还是扫得比较深，扫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沙滩出现，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儿了。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米奇的进攻，包括施米奇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场了，这样20-5，施米奇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21-16，21-5，一落两局，这一局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普森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1: Next time.
0: 也为这场汤普斯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通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刘医生。

0: 算辣的，点辣吧。
1: 香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汤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汤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聪在后场的跳杀，梁伟聪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聪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发后场，发往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梁伟铿和王昶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五场比赛的交锋。五场比赛，梁伟铿和王昶是4胜1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昶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两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广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

0: 啊，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鹏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鹏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穆森啊在往前抢网，球拍碰到了网袋。拉斯姆森发球，梁伟坑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坑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
1: så går vi på den og væk, hvis vi spiller den。
0: 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坑和王场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啊，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坑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场在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场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场发得很好。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

过去这几分钟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昶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腾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有点滚网，影响了王昶的一个判断。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让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很好，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接杀弹底线，再调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铿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昶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

发后场。强网，冲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哇，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场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场和梁伟铿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

上广场大胆的变化，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天王场和梁伟坤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球王场在往前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被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坑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广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那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

发往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个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所以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上网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连续防守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峰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铿和王昶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锋芒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啊，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铿和王昶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追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昶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铿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往场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11-16。

0: 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
1: Third over, 17-13.
0: 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两位坑头王场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两位坑后王场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些偏。哦，这一分对于梁伟坑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就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场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球确实很难救起来，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杀一拍中路，再杀，整个组合轮转，漂亮。王场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坑和王场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坑和王场就成功对线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坑和王场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Play。
2: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在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
1: 3-1，
2: 李世峰是00

0: 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在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现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1: 7-5-4。
0: 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发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一拍斜线过渡，平高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0: 推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郑汉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啊，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再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啊，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
1: 11-7
0: 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
1: 接。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en,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Det er sådan, at jeg har set, at det er sådan, at det er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啊，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接上挡人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踢拍斜线，推直线。

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出攻击了。

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下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些机会。把球飘给对方，突然提速，出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在中前场连续提速，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

0: 他声音插上网的连冠。
1: AD，
0: 刚才为了跟他而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
1: ADO
0: 漂亮！这一盘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一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
1: Service over 19-20。
0: 朱爱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2: Business accepting，
3: 呀，er det der du også selv er？
2: Ja。
3: Det er kun i de ubrugte og i de korte løft.
2: Ja, det er det.
3: Okay.
0: 接下来双方决胜局的较量。第二局比赛，约翰森是21-18啊，扳回一城。好球。连续两分啊，都是李世峰在往前的抢网。接下来就比拼啊，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放网，杀一拍，连贯到往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

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推直线，放网，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0: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5-2。
0: 嗯，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倒往前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

0: 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粗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司宪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啊。

抢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往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

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 对方射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远网。 再挑对方射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 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 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 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啊，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对。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伤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 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 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次的比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有一段叫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出，这是开幕式上唯一的表演节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动和掌声。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到了这个节目的编导裴云老师和李文琪老师，一起来揭开这支舞蹈幕后的秘密。首先欢迎裴导，您好。文琪老师，欢迎您。其实说起来已经过去了4年了，但是我相信台前幕后每一幕都会成为你们难忘的记忆。我特别好奇这个是怎么样接到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任务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22年的呈现嘛，然后创作过程当中呢，就是由这个易谋导演和沈晨导演领衔。那其实从创意到最后落地大概有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
0: 2年多。
1: 对。
0: 那您还记得这一切发生的那个点吗？
1: 这个我是记得当时应该是个初五或者初六吧，沈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培云那个看明天我们线上听一下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创作会议。但那会儿当时突然邀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线上了，然后线上这一个线上就开了3个月，每天10多个小时。
2: 给我们的6个字：节俭、安全、精彩，是用我们的故事去感人。我们拼的不是大装置，拼的不是大手段，我们拼的不是人海战术，和我们2008年和我们100年完全是两种状态。
0: 文琪老师，您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美好的故事？
3: 裴导邀请我加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的创意的团队。其实很早我们就在一起开会啊，进入这个方案和创意的讨论。
4: 七 OK 吗？所有人五的时候把这个脚收回来。
5: 七到位啊，七到位，统一。
0: 怎么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叫冬奥圆舞曲？
1: 跟这个主创团队我们一直在讨论嘛，围绕着雪花的这个主题，然后当时会觉得希望有一段浪漫的东西，在打比方的时候不停的大家都在流淌出的是更偏圆舞曲的这种音乐化的形象，然后慢慢就觉得可能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符合的。
0: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这首曲子它是一听就知道它是圆舞曲，但是好像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圆舞曲的基调还是有些不太相似的。
3: 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这样的节奏，因为这一支圆舞曲是在冬残奥会的开幕式，它其实要能非常好的体现我们对于残障人士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的解读，要把我们认为最浪漫最悠扬但是又能够最好的表现他们这个群体的一种方式，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1: 它是表现的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虽然我们讲的是雪花，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肢体和表达都是一种绽放的一种生命力向上的，所以作曲家老师呢也就是根据这种基调在慢慢的寻找。
6: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华尔兹，
7: 那肯定是。
6: 就我说的华尔兹不是那么去跳华尔兹，他你三拍子
7: 东西的语汇，
6: 三拍子东西的摆荡永远在动荡。
0: 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因为从一开始那个雪花中心的点扩散开，结果等到那个乐曲华章一出来一转圈，发现这么多人啊。
8: 绚丽的色彩开始从舞台一

0: 呼，呼满整个场地。
1: 尤其是那个一对一对的跳标准舞的演员转着圈过来，一共多少人这个舞蹈？
2: 我们的核心区域就是在鸟巢的圆屏中间的核心，我们一共有90位舞者。
1: 90，
2: 其中有50位是听障的演员，有40位是正常的舞者和演员。然后外围这边我们也包含了40位的国标舞的舞者。
1: 对，就我觉得冲击是特别强烈，旋转然后带着轮子的椅子，我觉得在家具店里见过这种椅子，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3: 普通的舞蹈你在剧场上看到的是身体的动作，但是在体育场里看到的是人，可能就是一个像素点啊。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个椅子的道具，把所有演员的调度变得更夸张和更迅速，同时呢，这个椅子也可以让演员倾倒，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根棍儿，然后雪花的构成的所有的线条就是由每一个人的身体成了一个小的一根线，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调度的过程当中形成这个独特的画面。如果靠舞步去行走，它头冲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点，只有我们把它躺下来，它那个雪花的构成才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画面。
1: 就等于说躺下来之后就变成一个一个的线段。
3: 对，
1: 然后呢再用这些线段去拼图。
3: 对对对，关键如果没有椅子它就躺下来就不能挪，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椅子，它可以躺下来的时候还能挪。
0: 走，收回，转，你是不能动脚的，看到了吗？这个脚动了就不行，你得脚不动，椅子转。所以下面这个脚掌推地的这个支点很重要，它是帮你转过来的。

0: 我们综合的考虑了很多的因素，一个是点和线的这种关系，和在鸟巢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构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结合冰雪这种冬残奥会，但是又是跟残奥会相挂靠的这样的一个雪花的意象。那我们用一把这样的冰之椅，它是做成了一个冰雕的这种样子，然后来辅助我们完成这支舞蹈，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强的限制。
1: 这个过程当中用椅子，就是冰之椅，这个点一直都在。
2: 这个当时最早是轮椅，但是我们考虑到轮椅的时候是觉得残健融合的一个独特的表演。
1: 对，
2: 那会儿还没有想到那么深，就是我们等于是摸着石头一点一点走到的这个答案。
1: 那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轮椅是残障人士的朋友，残奥会本身有很多轮椅参赛的项目，
2: 什么
1: 射箭啊、篮球啊、排球啊、足球等等有很多，所以是从这个再过渡到冰雕的冰之椅。
2: 对，我们当时比如研究了常规的轮椅、竞技轮椅、各种各样的轮椅，但是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大量想的就是说如何让表演变得更浪漫。
1: 一说到轮椅的表演，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应该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周润发的一段和钟楚红的一段。
2: 对，都看过这些，
0: 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资料都看了。
1: 想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呀，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成立呢？
2: 不，因为那个还是它是电影镜头，它是剧场，
1: 它怎么摆拍、怎么切换镜头都行。你们是现场，一点都不能错。对，艺术太高于生活也不行。
2: 对，而且我们后来就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在解放演员的身体自由度。
3: 老凳子。
0: 好远在。我们其实要表现的是真善美，它不是说直接把轮椅堆到舞台上就可以。那我们也是局部的去尝试，这个扶手是不是需要，那个踏板是不是需要，如何可以在这个滑动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激发演员身体最大的创造力和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愿意直接把这种残障人士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状态直接搬上来，更多的是做了一个艺术化的处理。
1: 所以就是怎么从轮椅变成了

0: 冰之椅，其实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1: 对，就没有功能的都去掉，就是这个椅扶手没有功能就拿掉，
0: 拿掉
1: 椅背没有功能就拿掉，
0: 然后最后就变得很纯粹了。
1: 对，
2: 是的，而且这个椅子它的用法比轮椅更加的丰富了，它又可以滑行，又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还可以在不影响上身动作的情况下去完成很多的变化。
0: 哎，好像到这儿我们大概已经有了雏形了哈。摆图案多有意思啊，跟做拼图一样，你每个人是个小棍儿。
1: 对对，
0: 你们怎么去摆呢？不能让演员躺地上摆吧？
1: 早期我们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拿手画。
3: 还要画出来。
4: 6、7、8。
1: 那个我们也是偷懒，就想各种土办法。有一盒牙签，哎，这挺好。然后牙签不正好是等比例一模一样嘛？我们就把每一根牙签代表一个演员，而且随时可以调，它就相当于是模型了。
0: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那可以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那到底用哪个造型呢？用哪一片雪花呢？
2: 我们其实变化了无数种雪花。
0: 哦、
2: 对，在这种聚散变化当中，其实。前期的这个图案我们排了好多，
1: 对，就是几十上百种吧。
2: 嗯，
1: 因为就是导演组就各自背靠背，
0: 嗯，
1: 你弄10个，他弄10个，
0: 嗯，
1: 然后框框框全是摆在一起挑，好不好看？

0: 两位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包括我们这些演员的具体的每一个摆荡啊，每一个动作，是两位要先去做这个设计的是吗？
1: 这个其实是最后。
0: 最后
1: 这一步是最后
0: 哦，怎么理解？
1: 对，我们先要定主题，这一群人是在表演一个生长的种子，还是一片雪花？要定这些。进入到排练阶段才是具体的。
0: 我很好奇，两位是哪里？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苏，苏州人。
0: 您呢？
2: 江西南昌。
0: 哦，两位都没见过下雪吧？
1: 对，小时候没有，
2: 小时候
0: 对，对，因为那个舞蹈当中，其中有几个动作，就是像我们北方人就看着特别亲切，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冬天，然后那个雪落下来之后被风一吹，它自然就是转着圈，对，向上，就特别空灵的感觉。
1: 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去模仿自然的这种环境的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还其实还找了很多这个关于北方的大量的生活习惯的参照啊，然后干嘛？因为确实小时候我们就老是说，哎呀，雪都没积起来过，落到地上就化掉了。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在北方生活、上学啊，各方面见了很多，学了很多。排练的那个基地，那个时候下着特别大的雪。然后每天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感受，在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包括它落地成堆，然后被风扬起，对吧？然后汽车开过以后那个画面，其实很多都是给了创作者还有表演者大量的这个艺术上的提醒和支撑。
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和雪在一起，而且好像我看有一些特写的细节，我注意到就是每一位舞者的那个头饰其实都是一朵雪花，
2: 而且他们的头饰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好像有的还就是不全的，是有残缺的。
1: 当时妆造就是也是提的要求嘛，就是秉持着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
2: 残奥怎么和冬天产生联系？他从自然界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个人如此不同，但是没有谁就是有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我就花了这么多心思，接下来就要接触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50名是听障人士。
2: 残健融合的话，更多的其实从表面上看大家看不出来。
0: 对，
2: 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8个角8个不同的方向占了这个指挥的老师，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感。在这个仪式感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哦，虽然我们看上去在完成同一场表演，但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如此不同，但是不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挥洒我们的舞姿，然后站。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淘汰赛阶段32进16强的比赛第一场对决，由南非队来对阵加拿大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黄色球衣的这是南非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加拿大队一身黑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这场比赛也开启了本届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所有比赛。之前的南非队是在小组赛阶段1胜1平1负，有4个积分，排在 A 小组的第二名，而且是通过小组赛最后一轮1-0击败了韩国队，直接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名额，这也是他们第4次参加世界杯以来首次能够完成这样的目标，已经创造了队史参加世界杯的最好成绩。而加拿大队呢，在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同样也是1胜1平1负，最后和波黑队比较净胜球，加拿大队占优拿到了小组第二。
1: 这开场呢，这南非队呢应该阵型是4-2-3-1的阵型。加拿大队呢应该是4-4-2的阵型。
0: 这和赛前官方给出来的站位几乎是差不多的。好球，加拿大队中场把球摘出来，米勒把球分到左侧，突然提速，在左路下底，拉里亚。
1: 对，这是一加强。这个南非的防守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0: 南非队在小组赛这3场比赛里面展现出来的就是防守比较顽强，但是缺少一定的进攻组织能力。
1: 对。
0: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尤其又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其实对双方来说都需要从防守做起。
1: 没错，而且呢，就是目前来讲呢，其实，咱们看这个胜负关系啊，你看那个加拿大队呢，他那个是先是平，再是赢，再是负。
0: 对。
1: 但是呢，南非队的他这胜负关系呢，他是先是第一场输了，第二场平，第三场赢，就是他现在的势头呢是在往上走。
0: 是的。
1: 所以呢，我觉得咱们这场球有的可看。
0: 加拿大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6-0击败卡塔尔队，那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拿到的第一场胜利，而且也正是通过那一场比赛的净胜球。他们最终是能够力压同组的波黑队拿到小组第二。
1: 对，看一下南非队的反击，
0: 速度起来了。阿波利斯，好，开场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这场比赛的详细首发。在南非队这边的守门员是1号场上队长朗文威廉斯，两个中后卫是21号奥孔搭配着14号姆博卡奇，两个边后卫分别是20号穆达乌，还有6号莫迪巴。中场的位置，加拿大队把球断了。在左边路的推进，好，那在南非队的中场包括了4号莫库纳、13号西索尔，这是两个后腰。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马格帕，在他的身后包括了12号马赛科、7号阿波利斯，这是两个边路，还有10号前腰莫夫肯。就像杨指导刚才提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南非队现在势头是往上走的，所以他们今天对于首发的调整也不大。
1: 这是两个队员传球，其实出现点失误，但是呢，及时进行反抢。
0: 这球吹了犯规了。助理裁判还没有举旗，进攻还在发展。莫夫肯戴维远射，
1: 脱手了。
0: 对，
1: 还好后卫及时补防。
0: 这球南非队如果积极一些去找第二落点，其实有机会补射。
1: 对，

0: 啊，这是1-1，啊，这个
1: 局部两个人直接陷入到了这样的肉搏当中。
0: 对，南非的这个14号补博卡奇，这下身体还是用得不错。

0: 在左路还是米勒，一点被解围出来，外围，
1: 外围，
0: 别打远射，这个球没压住。欧斯塔吉奥，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加拿大队的守门员克雷波，扑救之后，这个球客观来说确实没有把球挡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上。
1: 对。
0: 对，加拿大队的阵中的一些球员还是得到了欧洲主流联赛的一些认可，啊，像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布坎南，他也曾经在国际米兰短暂效力过两个赛季。嗯。对，多数球员呢，现在竞争力还是比较强。
1: 对，加拿大做这个前场高压。
0: 还是穆博卡奇。
1: 嗯。
0: 这球没出界，布坎南把球断回来了，给到中路，
1: 传的不错。
0: 米勒，
1: 左路上来了，
0: 斜线打到禁区里领一下，
1: 切进来了，
0: 横传。角球，
1: 我们看这个南非队的防守队员跟的还是比较紧的。
0: 对，
1: 所以从开场这个快九分钟了，我们感觉到呢，加拿大队的这个打法呀，完全是他这个教练这红牛系的马西带的这种踢法，就是前场高压。
0: 对，不让对方能喘过气来。
1: 对，
0: 持续的高位压迫，这个需要球员在场上有很强的运动能力。
1: 嗯。
0: 角球由欧斯塔基奥来处理，中路，这个落点不错呀，但是没人抢。
1: 他这个站点的人没有，
0: 对，
1: 反而好像大家都集中了，好像没感觉到他这下传出来之后，大家能散开。
0: 对，
1: 漂亮，这两下配合南非队打得很流畅。
0: 连续的一脚传递，左路下底，莫迪巴，莫夫肯，
1: 这球裁判没有给上啊。这是反抢，
0: 加拿大队转换没提出来，但是南非队这个球打得有点着急了，想要直接塞到对方的防线身后去。速度起来，利亚姆米勒，这球没问题，对方破坏得很干净。
1: 对，这下一个铲断啊，直接球交给同伴了。双方这个拼的还真是挺凶的。
0: 对，开场之后其实这个强度拉的是比较猛。
1: 这个比赛进行到淘汰赛阶段，这个大家这火力全开啊，
0: 都想抢一个好的开局。
1: 嗯。
0: 这场比赛我们赛前还在开玩笑说，因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你很少能够看到两支世界排名30开外的球队来进行同一场淘汰赛的比赛，
1: 还真是，
0: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经验可能也不是很丰富，因为本身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队史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淘汰赛。
1: 对，
0: 所以可能都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
1: 嗯。这速度还真是挺快的。
0: 是马赛克，上一场比赛正是他的进球帮助南非队击败了韩国队，直接来到了小组第二。约翰斯顿，速度也起来了，
1: 对，一人过俩。
0: 横传到中间，
1: 拿的不错，
0: 还是趟大了第二步。
1: 对，这是边后卫，那时候补位补得很及时。

0: 好。嗯。后场的长传球，南非队在左路。莫夫肯，
1: 漂亮，
0: 撞墙配合，
1: 可以。
0: 禁区前空了。
1: 啊，这下看这下，
0: 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
0: 转移到左边，莫迪巴，好球，
1: 脚下快，
0: 哇，这个晃动很漂亮，脚
1: 漂亮。
0: 可惜接应的队友，启动慢了一步。
1: 啊，这几下南非队的边路配合打得非常流畅。
0: 对。进入到淘汰赛，南非队反而开始展现出来一些在进攻端的想法。
1: 嗯，
0: 加拿大的反击，好机会，
1: 反击，
0: 戴维把球给到左侧，
1: 啊，两个米勒
0: 到了禁区里，啊，这个球他太犹豫了。
1: 但是你看这防守队员这下抢哈，他来一个后摆，
0: 对，
1: 这后脚跟把这球给留下来了。
0: 来看一下慢动作啊，这个球其实戴维分的已经是相当到位了。
1: 对，米勒这下呢也挺快，而且也想切进去。但这下你看他防守，他是一个不超长的一个防守动作。
0: 对，
1: 其实这下呢带有一点危险性是什么？如果说你没踢着球，哎，刮到对方腿，那都这都有可能犯规。
0: 是，而这个球姆博卡奇开场之后展现出来非常好的防守状态。
1: 对，而且他踢得很放松。
0: 直传打身后，
1: 你看每次他都能到位。
0: 奥罗瓦塞伊，好球，
1: 好球，
0: 戴维。这球他停下来之后好像大脑短暂一片空白，不知道干什么了。
1: 对，他呢是让对方的人家回防的队员把球给补出去了。
0: 再来看，
1: 对，他其实等的时间太长了。
0: 是的，节奏不够连贯。
1: 一般来讲这球就直接打了，就不停了，可能想做一个更好的调整。
0: 到目前为止感觉上啊，这前15分钟双方是五五开啊，各自都有一些机会。
1: 对，

0: 加拿大队的角球，欧斯塔吉奥中路
1: 漏人了。
0: 对，南非队今天两次啊，在防守角球的时候都出现了非常大的这种防守漏洞。
1: 嗯，
0: 上一次加拿大队自己没人跑到点，但是这一次他们是有人的。
1: 对，他这种呢战术呢是扎堆的挡拆。
0: 嗯，
1: 就是大家在一块儿，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散开的时候有一人是套出来了，
0: 对，
1: 但是其他人呢还是互相之间牵制着。
0: 所以开场之后南非队两次防加拿大队的角球啊，这个是他们今天这场比赛做的不太理想的地方，需要调整的地方，两次都有巨大的防守漏洞。
1: 啊，还是守门员发球找大中锋十七号马格帕，
0: 加拿大队的球权。边路背身想转身，这球被加拿大队直接断了。哦，出脚之后应该是有犯规的，
1: 这是有犯规动作。
0: 裁判看到加拿大队的进攻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还是吹了之前的防守犯规。

0: 先跑开，任意球打到中路投球，哎，这球又
1: 又
0: 助理裁判也没举旗啊，
1: 对啊，好像又是漏人了，
0: 对，南非队这个球应该有意识的想要造个越位似的，但是并没有成功，
1: 这球很悬啊，这球是对方前锋没有顶好啊，
0: 中后卫，
1: 中后卫，对，对方中后卫没有顶好。
0: 科尼利厄斯看南非队的这次机会，直传沿着右边路推到禁区里，没有队友及时的过来接应，外围远射又被加拿大队挡出来。

0: 今天南非队防守定位球有很大的问题。
1: 嗯，这个两个角球一个定位球，这是都出现防守的失误。
0: 对
1: 啊，刚才那球如果说真是沾上了，那个离门的距离就肯定是进了。
0: 刚刚是中后卫科尼利厄斯顶到了这个球，但是顶的还不够厚，就是蹭的太薄了，相当于头发蹭了一下。
1: 对，
0: 戴维手上动作犯规了。好，比赛也随即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当中，双方在这个比赛的第一节都没有办法破门得分。好，补水的时间结束，双方球员也返回到了比赛的场地。穆博卡奇后场的长传球，

0: 转身想摆脱，
1: 这球漂亮，这球过得非常漂亮。
0: 戴维翻到左路，米勒，哎，错进错出，还是在肋部，传中被南非队挡下来，但是反击没有组织起来。
1: 能感觉到加拿大队的进攻打的就是快，
0: 对
1: 啊，这个尤其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间接二过一配合打得很多。
0: 是的，这两支球队呢，虽然之前我们介绍都是第一次来踢世界杯的淘汰赛，但是在最近的这个两到三年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参加洲际赛事的时候，还是储备了一些淘汰赛阶段的经验。尤其是南非队在24年的非洲国家杯里边，时隔了22年之后又重新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所以他们其实在淘汰赛里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且这一次参加到世界杯里边基本保留了那一批球员。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是同样如此，包括两届金杯赛再加上一届美洲杯，加拿大也都有这个淘汰赛阶段的比赛经历。
1: 对，能感觉到现在比赛踢了28分钟，我能感觉到南非队啊，他的踢球啊，尤其防守很有纪律性。那也是说，南非队的比利时教练这个老教练布罗斯，
0: 对，
1: 在这方面呢，其实要求很严。啊，作为非洲球队，大家都清楚，可能在要求纪律方面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件事儿。
0: 是的。
1: 但是这个老教练，我想要是目前看南非队的表现来说，他是做到了。
0: 所以这个也是在征战。不管是洲际还是国际性的赛事，这种赛会制的比赛啊，纪律性是让球队走得更远的一个基础。
1: 对，我们能看出他这个就是包括我说的胜负，你看他第一场先输，然后再平再赢，就是他的一步一个台阶其实走得很稳。
0: 对，输球也没有打乱球队的一些原本的计划和目标，
1: 而且也不会出现大比分。
0: 对，但是啊，杨指导有一点，这两支球队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过去2到3年中的这个洲际赛会制的比赛，进入到淘汰赛大概率都是通过点球，要么晋级，要么被淘汰出去。尤其是加拿大队打了3届赛会制的比赛，一共踢了5场淘汰赛，有4场最后都是点球。
1: 啊，如果现在看这个节奏，有可能
0: 对，基本上就停下来了。对于南非队也是。4场淘汰赛3场点球，所以这个概率很高啊。
1: 这就是有点是什么，先注重防守，谁都不敢出招的感觉。
0: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球在南非队后场停了很长时间，现场的观众好像有点不乐意了。
1: 对，
0: 大家肯定是想看对抗更强的比赛。左路传中被挡出来，再往禁区里飘，落点不错。
1: 啊，这个其实来讲点还是可以。啊，
0: 对。
1: 这下挺悬的，这个前锋在

0: 后头，这个后卫可能是没察觉到开始。
1: 双方今天在锋线上啊，对于对方防线持球人的干扰还做的是挺严密的。
0: 嗯。

0: 好球，重心的变化晃开了对方的防守，不可能。这个单防完成的很漂亮啊！
1: 对，一个铲溜球，
0: 球门球。这就是南非队的主教练比利时人布罗斯，已经74岁了，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历史上最年长的主教练。
1: 对，
0: 74岁不容易。
1: 当然，这个老教练带的这个南非队啊，我感觉他整体其实做得不错，因为要从个人能力包括身价来讲，那南非队是没法跟加拿大队比较，
0: 甚至他在非洲范围之内都不算是
1: 对
0: 很厉害啊。
1: 但是他现在能进入淘汰赛的阶段，那说明这支球队的纪律性很强，
0: 对，整体性很好。所以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在24年的非洲国家杯拿到第3啊，这就是布罗斯带队之后的最大的一个改变啊，成绩上有直观的体现。
1: 所以说我们说足球这个项目呢，一个球队的表现，这完全代表这个教练的他的战术理念。
0: 直传被切断了，
1: 直传被切断，
0: 这是加拿大队的好机会，到了禁区前，横传
1: 米勒
0: 交到禁区里，奥罗瓦塞伊，
1: 守门员这下是抓得还很稳啊，这个是一号威廉斯啊，这威廉斯也是34岁，零158天
0: 啊，这是莫库纳在防线上的出球失误，南非队又直传，速度起来了，到了禁区里，滑了一下，但是马上爬起来，加拿大队两个人过来夹击，三个人过来夹，
1: 还能做到不丢球哈，还可以造了一个角球，
0: 对，这个进攻推过来要了一个角球，已经是最圆满的结局了。马赛克，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加拿大队的奥鲁瓦塞伊转身完成这脚打门，
1: 守门员这下抓得很稳，
0: 对，南非队的角球打到中路，但比较靠外，没有形成太大威胁。中路接应，漂亮，
1: 好球，
0: 不可能，这球这么快交回给自己的队友干什么呢？奥鲁瓦塞伊还没准备好啊，不可能，可以多领一步的。看一看南非队沿着左边路推进，今天他们确实打左路多一些。
1: 想用后脚跟传球，被对方识破了。
0: 这是什么动作呢？
1: 这是想充分证明一下自己这个身体太好了。
0: 对。
1: 但是这个犯规，这确实犯规。
0: 西索尔冲过来，这一下动作感觉至少应该是个黄牌啊。
1: 还好，这个裁判手下留情了。
0: 对，只是吹哨之后第一时间示意忍住啊，忍住。不要太激动，但是被撞了一下之后，萨里巴在地上趴了半天没起来。
1: 对，他关键是撞完之后他的颈椎，
0: 对，
1: 其实是
0: 因为
1: 拧了一下，
0: 很难反应得过来啊。这个球砸在奥鲁瓦塞伊后背上，交给队友，
1: 这是算个后背传球。还是想塞内部，但是防守队员把球给封堵住。
0: 奥鲁瓦塞伊，
1: 这个球应该是犯规了。加拿大队的12号奥鲁瓦塞伊啊，这两下拿球作为支点的这个护球动作做得非常好。还是定位球啊，这个看看啊，这个定位球，这个加拿大队有没有战术啊。另外呢，前两次南非在防定位球，其实来讲他有漏人现象，
0: 对，两个角球一个任意球，全都没防住，
1: 所以这个加拿大队的进攻的这个挡拆啊，这个南非是很难适应的。
0: 对， 欧斯塔吉奥一点、哦、
1: 还是让加拿大的前锋给顶了。
0: 嗯，虽然这次不是一个明显的空当啊，但是南非队还是没有抢到一点。
1: 就是这个定位球防守啊，他这还是感觉挺别扭的。
0: 对啊，是奥卢瓦塞伊抢到这个第一落点
1: 啊，
0: 自己造的任意球，自己到中路去抢点。
1: 啊，球这个蹭的不错啊，头两个队队员包括防守队员都是摔倒了，但是都冲球去的，这都没问题。
0: 对，加拿大队这次的防线关门做得不错。
1: 嗯，
0: 一关门让对方两个人自己绊在一起了。
1: 对，防守队员还是十五号第一次出场的邦比托。
0: 米勒
1: 好球，这球转身不错，
0: 完成了摆脱斜线，切到肋部横传，
1: 外围
0: 还是米勒，给到
1: 球，
0: 好机会，横传过来又被南非队先解围了。这一次是右后卫约翰斯顿跑到左路去啊，参与到了这次进攻里、嗯、
1: 对，但是我们看啊，南非队解围的还是古博卡奇。
0: 嗯，
1: 这个他永远是在他该出现的位置上。

0: 又是角球啊！加拿大队今天其实他们的角球，如果把握机会能力再好一点的话，有可能现在已经比分领先了。
1: 对。
0: 在这样的比赛还是挺考验把握机会的能力，因为对方防线不可能一直犯错啊。
1: 嗯。
0: 看这个落点，后点投球，
1: 不错，
0: 门线解围，还有没有机会？门前换了。
1: 看这一下，
0: 再打门又被守门员扑出来，
1: 守门员立功了。
0: 哇，加拿大队今天角球真的是威胁极大，
1: 啊、就是发一个有一个机会。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南非队这防守啊，定位球这块确实做得不太理想。
0: 哎，再来看一下啊，一点顶到门线上先解围，
1: 让后卫救出来了。第二下守门员，这下守门员给扑救出来了。
0: 哦，这一下在门线上是六号莫迪巴，哇，这真是价值连城啊！
1: 对，这够快的了。
0: 随后第二下是20号穆达乌。又用头迎着对方的脚把球给顶出去，最后是守门员朗文威廉斯完成了扑救。
1: 对，这有点前仆后继的感觉。
0: 嗯，
1: 但是这个其实来讲，你要回看，你干嘛不第一下就把人给盯住了呢？
0: 对，总是在补救哈。
1: 啊，都是在补救。
0: 这个确实，一方面确实防得好，防得很坚，这个防线很坚固啊。但是另一方面啊。确实可以做更好的预案。
1: 对，就是第一下其实防守很重要。
0: 对，加拿大队又左路又来了，
1: 米勒，看这下
0: 变向，好球，
1: 好球，
0: 谢谢，给到禁区里，哎，到底
1: 这下，看看这下，
0: 裁判先判了球门球，没有给
1: 啊。
0: 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组会不会介入比赛啊？这下看着其实感觉上啊，刚才看感觉上是有一定犯规嫌疑的。拉里亚非常痛苦地倒在地上。来看，两个人脚肯定是有接触，但是现在要观看的细节就是守方有没有先触到球呢？感觉蹭了一下哈。
1: 嗯。
0: 南非队。

0: 第二十号穆达乌，对，看到这一下沾没沾上，
1: 看来感觉应该是稍稍沾上了一点儿。因为在之前呢，尤其是这个赛季里面，我们最近两个赛季里边啊，见过很多这样的判例，就是首发哪怕只是稍稍碰到一点球，稍稍改变一点点皮球的轨迹，都算先触到球，不会被认作是犯规。但是我们看一看现在主裁判皮涅罗会不会得到视频助理裁判组的提示。
0: 但是刚才那个加拿大队的这个边路的米勒这下C这下非常漂亮，
1: 对，他很隐蔽，
0: 对，
1: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对，所以还是遵循了之前的这个尺度，就是首方追回来，哪怕他脚稍稍蹭到一点球的薄边，都算是成功先碰到球。
0: 但是我觉得这也给南非队的防守提了个醒儿，这种防守呢，就是其实也挺危险的，
1: 对。 那这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最后这5分钟啊，南非这个防线是有点狼狈。又是后场长传过来打到身后，这次保护做得不错。

0: 他就是南非队呢始终是我不管你怎么起哄，我是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来踢。
1: 对，转身过来
0: 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球
1: 啊，有点传到奥卢瓦塞伊身后去了。
0: 嗯，看这下
1: 奥卢瓦塞伊自己突破又倒在禁区里，这次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哦，这是前场一个抢断，
1: 嗯，
0: 但是呢犯规在先了。所以呢就是防守队员在解围出球的时候一旦抡大腿，
1: 嗯，
0: 啊，要想踢远的时候对方前锋很容易在这时候捅他一下，
1: 对，
0: 捅一下球。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摆动啊也是要注意的。
1: 好，上半场比赛的三分钟伤停补时时间也结束了，在裁判员吹响上半场比赛结束哨之后，他已经被加拿大队的球员围住想要一些说法啊，包括加拿大队的主教练马西现在也已经冲到场内，刚才是奔着主裁判的方向去的，但是被自己的队员拦下来了。邦比托还是比较的冷静哈，主要加拿大队还是觉得刚刚禁区里对方是有比较明显的犯规嫌疑的。
0: 对，
1: 但我们刚才也说了，根据过去这两年当中的判例，这种球没判点球其实也很多啊。
0: 嗯，
1: 所以裁判可能在和加拿大队球员交流的过程当中也会讲到这方面的一些规则改变。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转播信号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南非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这是本届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第一场比赛。南非队呢是用五号姆巴塔换下了十号莫福肯，这个是在中场位置的一处换人调整。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南非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加拿大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还是0-0。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在对方的禁区里一共有17次触球，但是没有换来一次得分啊。尤其是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他们依靠着角球制造出来了非常多的威胁，距离得分看上去已经很近了。
1: 就是在定位球和角球方面，加拿大队的战术包括他这种挡拆，其实做得非常完善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出在防守方面，南非队出了很多漏洞，在定位球方面。
0: 是的。直传转身了，戴维把球分到右侧，布坎南趟大了，后面还有队友。约翰斯顿，这球像已经出界了。
1: 对，应该是。
0: 但是助理裁判也没举。
1: 没举这一局，但是看着好像是有点。
0: 因为我们在评论席上看下去，感觉还是挺明显的。来看一下。这球还是挺明显的。
1: 对，挺明显的出界了。
0: 相信刚才这次进攻如果最终真的形成进球了，那视频助理裁判组肯定也会看到这个细节。
1: 对，
0: 南非队还是这样的节奏啊，只要是自己后场在控制球呢，对方不上来抢，他们就不着急出脚。
1: 这个边会这动作确实真敢做呀。因为刚才差点自己也是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场地也浇过水，多少有点湿滑。
0: 头球后蹭，还是回传交给门将，直接转移到左侧。
1: 传的还真不错。
0: 对，南非队上半场比赛他们的进攻左路是要比右路更加的活跃。希索尔，穆达乌，
1: 这下回传大了。
0: 对，加拿大队的机会，米勒在左边路没有着急直接推进，萨里巴反抢的时候，加拿大犯规了。
1: 这个14号古博卡奇，这个南非队的14号，他才上半时的时候他表现的是非常出色。
0: 对
1: 啊，这次抢断又是很及时啊，看他踢球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经验丰富啊，但是一看年龄呢才20岁282天，
0: 这就少年老成。今年的9月份啊才会年满21周岁。而且他是一个算是矮中卫，身高只有1.77米
1: 啊，但是很壮实啊。
0: 对对对，这种中后卫啊，我感觉1.8米以下的身高的中后卫一般都得有点自己的东西。
1: 对，就是预判性啊很强，
0: 要不然他很难立足啊。
1: 对，而且你对这位置感，刚才他有两下都能及时到位。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0: 这就是姆博卡奇。加拿大队呢，暂时还是通过阵型上来限制对手啊，暂时还没有通过这种高强度的奔跑来压迫对手。嗯，本来是加拿大队想要抢节奏快发，但是裁判看到有南非队的球员倒在地上，先吹停了。这是四号莫库纳。两个人对角了，鞋钉应该是蹭到了脚面。嗯，好球，
1: 这走了一刀，
0: 对，
1: 漂亮，
0: 又走一个，提高兴了，二十号穆达乌
1: 啊，这能感觉到队员呢，就看这些动作呢，他其实南非队感觉很放松，
0: 对，啊，萨里巴因为这次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1: 但是看他脚快哈，
0: 对，
1: 你这个一伸脚的情况下，哎，他马上走一蹬把人过了。
0: 还是下场转找到右路，还是穆达乌。奥孔。
1: 我觉得今天啊，南非的守门员啊，是守门员里头接球触球最多的。
0: 对
1: 啊，有点后场他组织进攻的感觉，
0: 而且他持球时间很长，
1: 对，
0: 次数多，时间长，接球基本上都停在他的脚下。
1: 嗯，作为守门员来讲呢，其实他脚下技术不错。
0: 嗯，
1: 好
0: 球，
1: 漂亮，
0: 过来南非队，这一次算是完成破线了，转移到右侧。嗯，马赛克内切，还有机会背身。
1: 啊，传的略微大了一点。
0: 穆达乌，这球还没出界。南非队还是不着急，重新组织，左侧
1: 传中
0: 到后点，守门员出来把球摘到了。
1: 哎，对，就是加拿大这种自己的传球失误现在有点多了，
0: 太多了啊！今天这样的情况确实太多了。嗯，所以我们能看到场边马西是准备进行一些换人调整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局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有点僵住了。
1: 对，
0: 反倒是南非队现在有点要逐渐打开的意思。
1: 对，就等于是南非队呢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踢。
0: 对，
1: 我也不管你旁边观众怎么说，我就是反而按我自己节奏踢，但是你这个加拿大队的节奏反而有点乱了。
0: 没错，他们没有办法延续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那种连续的啊比较有威胁的进攻。
1: 哎，对，这种高压呀，或者这种快转换。
0: 对
1: 啊，现在呢下半身一开场体验不出来了，
0: 因为今天他们主要的进攻威胁还是来自于定位球。那下半场比赛，因为他们进攻势头的下降，现在连定位球都基本获得不了了。
1: 对，
0: 所以就比较的困难。这个加拿大队是有球员倒在场地里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0: 啊，队医也已经进场了。奥斯塔基奥倒地，感觉是头是不是让对方磕了一下？
1: 好像是碰到头了。嗯，所以呢，他就可以躺地上进行一些处理。
0: 担架也已经过来了，但是感觉奥斯塔基奥自己应该能起来。
1: 对，应该问题不大。

0: 看看是不是加拿大队就是把这两个换人就进行完，因为都已经站在场边了，第四官员也准备举牌子了。换下25号萨利巴，这是身上背着黄牌的球员，换上23号西古尔，另外把15号邦比托也换下来，换上4号德弗热罗勒，这是中后卫对位换。相当于两个换人呢都是出现在后防线上。一个是后腰调整啊，一个是中后卫调整。好球。科尼利厄斯直传过来，能转身。哎，这个球南非队对对方前锋没限制，戴维，好球，再分回到左路，利亚姆米勒，这球是不是打裁判身上？
1: 对啊，这下裁判是挡住球了，所以他也是啊。
0: 加拿大队本来以为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抢断啊，但是裁判的意思，这球先碰我了，所以根据规则呢，他是要制球。通过坠球呢，把球权再给南非队。

比赛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这场比赛如果有加时赛，甚至有点球大战，应该都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上半场比赛我们也介绍过了，两支球队在参加洲际大赛当中的淘汰赛阶段的点球历史啊，概率非常高。加拿大队是5场淘汰赛4场点球，南非队是4场淘汰赛3场点球。倒地防铲破坏，这是刚刚替补上来的德弗瑞俄勒，之前的比赛他也曾经出任过加拿大队的首发中卫。

0: 南非队这个阵地战建立进攻，当守门员提上来之后呢，他相当于是把这个阵型啊加了一个外场球员，
1: 嗯，
0: 从这个325，有的时候334，变成了一个，更像是一个335，多了一个人。
1: 这是走路形成机会了，
0: 远射，没有中目标。
1: 嗯，这下其实来讲呢，是南非队通过这个转移，走路形成这个机会。
0: 对，来自马戈帕的一脚射门。这球其实他调整这一步很漂亮。
1: 对。
0: 晃开了布坎南的防守，但是最后这脚打门没太包住哈。
1: 嗯，他打了一个外侧。
0: 对，所以这个球偏出去了。还是南非队球权。南非队现在是四脚射门一次射正，加拿大队是七脚射门四次射正，但双方都没进球。
1: 嗯，
0: 能不能有转换？直传，想要直接打身后，
1: 看又是十四号啊，这个是
0: 姆
1: 博卡奇，这下补位非常的到位啊，
0: 太关键了。
1: 嗯，
0: 南非队这两个中后卫啊，其实他们的运动能力都很强。
1: 对，
0: 姆博卡奇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他几乎是在防线上像是满场飞奔，哪儿缺人他就出现在哪儿哈。
1: 嗯，
0: 观察和预判也都不错。
1: 对，他位置感好。
0: 对，一点，南非队顶出来。
1: 所以你看这个加拿大队打的呢，他就是这个节奏就不像上半时这么快了。
0: 嗯，这甚至可以说不像是红牛系教练带出来的球了。
1: 对，就是他的节奏呢有点让南非队给带着跟着他们走了。
0: 嗯，
1: 看这下反击，
0: 直传速度能不能起来
1: 啊，不错，这下
0: 禁区里守门员出来射门，有没有补射？
1: 哦，
0: 又是在关键的位置上，姆博卡奇出现了。
1: 十四号姆博卡奇又出现了，但是这一下进攻呢，起码算是加拿大队的一次下半时非常有效的一个运动战当中的反击。
0: 对，直传球还是利用了队友的速度。
1: 对，这下呢，中卫和边后卫之间补位晚了点。但是呢，十四号姆博卡奇又出现了。
0: 奥卢瓦塞伊先完成了一脚捅射，随后跟进过来，戴维是慢了半拍，或者说是姆博卡奇实在是太关键了，像是神兵天将一样啊，哪有需要哪就有他的身影。
1: 这刚才是那个加拿大队运动战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
0: 对，
1: 看看角球。
0: 中路，
1: 嗯，
0: 还是能争到一点。
1: 对，就是我们说这个防定位球啊，南非队这是一个弱项。
0: 德弗热罗勒，裁判视角再来看一下刚才加拿大队的这一次进攻，奥罗瓦塞伊捅射被守门员挡出来，随后中后卫姆博卡奇把球解围了。
1: 守门员这下第一下守门员立功了。
0: 嗯。
1: 那第二项呢，就是中卫补位这项。

0: 长传球没有形成联系。
1: 嗯，
0: 想打过顶不可能，横传中路队友没过来，这个位置脚后跟传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只能上手拉拽犯规，要吃牌的，
1: 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替补上来的23号西布尔吃到这张黄牌。好，比赛也随即进入到了补水时间。嗯，双方在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打的这20多分钟啊，整体这个比赛的节奏要比上半场比赛稍微慢了一些。
1: 对，
0: 换下了12号中锋奥卢瓦塞伊，换上了24号普罗米斯戴维。
1: 嗯，
0: 另外呢，换下了11号利亚姆米勒。换上了14号沙菲尔堡。

0: 那现在对加拿大球迷来说，可能都在等，究竟什么时候能看到阿方索·戴维斯啊？
1: 对，这是已经错过了三场小组赛了，
0: 对。
1: 啊，因为是有伤，所以呢，大家都期盼着他这场比赛能出现。
0: 昨天的发布会上，他说了，他其实和马西也进行了一些交流，马西还是想让他先把伤完全养好，达到上场标准。能不能领下来？今天这个姆博卡奇真是，
1: 非常稳健，
0: 让人印象深刻啊。背后犯规了，拉里亚。哎，西古尔这张黄牌呢，是在补水时间之前吃到的战术犯规。

0: 没犯规，那就是南非队的边线球。
1: 我们也看看，就是在调整换人之后，加拿大队的这个进攻，哎，有没有起色？
0: 对，因为他相当于是把自己的攻击线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1: 对。

0: 双方的局部的拼抢真的是很激烈。又要回，
1: 这下高压逼抢了。
0: 对，南非队其实就在等加拿大队上来这一下啊，就在等你高位逼抢。
1: 好球，这下传的不错。
0: 中路有没有接应？横传过来，分到左路，这是南非队的机会。传中到后点，头球摆下来，有没有机会起脚呢？外围远射，这球没有中目标，
1: 没有压住。
0: 这进攻感觉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啊、
1: 对，因为他呢进攻呢其实来讲呢打得不是很花式，而且呢也不是说那种，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打得比较务实，就这么简单。但是呢我就指的这是我踢球一方式，所以呢南非队的更多的是他是打防守反击。
0: 对，戴维斯要来了、换下了布坎南、
1: 要登场了。
0: 对，会是加拿大队解决问题的答案吗？球队的队长在本届世界杯球队的第四场比赛里边终于登场亮相了，这也就代表着主教练马西认为他已经恢复到了100%的状态。

0: 戴维斯上来之后也要看看他功力究竟恢复的怎么样啊。南非队今天很多次这种在局部，虽然对手是人数优势，但是他们球好像感觉就丢不了。
1: 对，好像感觉他们是腿长似的哈。
0: 对，总能把球留下来。
1: 嗯，
0: 戴维斯传中，
1: 这下
0: 回来，
1: 这下
0: 普罗米斯稍稍偏出一点儿。
1: 这下回做包括射门非常连贯。
0: 这个球其实回做回来之后，普罗米斯还有机会把球再向右路分一下啊。
1: 嗯，
0: 但是他自己也直接选择了射门，看上去是很有自信，稍稍偏了一点点。但是这一次进攻呢，确实是由阿方索·戴维斯来发动的，也算是有马上就有换人之后的成效。
1: 对，而且这波进攻呢，其实还是形成了威胁。
0: 对，

0: 传球被加拿大队拦下来，还是先找戴维斯，
1: 漂亮，
0: 漂亮，
1: 这球拿得非常好，
0: 连续的摆脱。哎，做完这个动作之后，估计加拿大球迷心里放心了啊。
1: 对，这是完全恢复了。
0: 对，不是强行让他出场。嗯。头球回顶交给守门员约翰斯顿，加拿大队在提速，在提节奏，科尼利厄斯，阿方索戴维斯在内部，还是戴维斯切到禁区里，谢谢，
1: 漂亮，
0: 戴维，小角度打门被挡出来，这戴维斯一上来效果是立竿见影啊。
1: 对啊，这攻势马上起来了。
0: 是的。哦，现在轮到南非队紧张了。
1: 嗯，
0: 因为下半场比赛补水时间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威胁，那现在需要他们再紧起来。对，加拿大队主教练马西的这个换人其实用意也很明确，感觉上他不想让球队有过多的消耗，不想进加时，九十分钟之内就想赶紧把这个战斗解决掉。没有犯规，还是边线球，这球可以转一下了啊，因为在加拿大队的左路停的时间比较长了。
1: 但是好像加拿大球员就
0: 信任戴维斯，
1: 就信任戴维斯啊，还是希望把球交到他脚下。
0: 是，那得让他稍微喘一口气。奥斯塔吉奥

0: 奥斯塔西奥。
1: 对，这会儿的加拿大的进攻节奏，哎，提升了。
0: 开始控制球权，主导比赛。
1: 嗯，
0: 比较有耐心的在建立进攻。德弗热罗勒、戴维斯，斜线传球被对方又预判出来。解围没踢远，奥斯塔吉奥，感觉南非队在场上已经很久没摸到过球了。
1: 对，这个大概目前踢到五六分钟啊，这个南非队还是尽量就是先把阵型扎好，
0: 对，
1: 以防守为主。
0: 看这下上来，约翰斯顿传中，一点是南非队解围出来。还是犯规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乔纳森戴维小角度的打门。
1: 嗯，这下打的力量很大。
0: 对，
1: 但是守门员的站位包括注意力非常集中。

0: 长传过顶
1: 了，
0: 普罗米斯戴维。
1: 看，马上有两名防守队员就保护守门员。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防守意识。
0: 哎，南非队现在和加拿大队双方在场上，不光是技战术的比拼，也是心理层面的比拼和较量。
1: 嗯，
0: 那守门员也在等，你要是不逼我呢，我就是不拿手，我就在等你。那两个人在这僵持了大概有个将近10秒钟的时间。
1: 啊，这下扑大了，看这下做得不错。
0: 没有打到身后，好球，西古尔直传，斜插到身后，横传过来，还是没联系上。加拿大队现在好像如果不走戴维斯这一侧的时候啊，总是差最后这倒数第二传。
1: 他这个就是解决问题这下啊，传中这下。
0: 对，真正意义上创造机会的这一下出不来。
1: 看戴维斯。
0: 常规时间还有6分多钟啊，加上上庭补时的话，大概在10分钟上下。
1: 嗯，
0: 双方的比分还是0-0。加拿大队已经用完了常规时间的5个换人名额。长传球
1: 打身后，
0: 停下来了。中路转身了，加拿大队没有限制，摆脱外围远射，守门员完成了精彩的扑救。南非队由阿波利斯啊，他在第一下拿球转身的时候，加拿大队竟然在中路没有人上来限制他。
1: 对，而且这下摆脱其实比较轻松。
0: 对，戴维，
1: 看这下，
0: 看还是最后这一传，倒数第二传，好像形不成太大的威胁。穆达乌，
1: 这
0: 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1: 是，但是这个后防的防守怎么是这种滑出去了哈？
0: 啊，戴维斯1-1，成功单防防下来。
1: 嗯，
0: 他在通过个人的带球完成推进，手上有动作，第一下其实就犯规了。对，还是要吹的，
1: 因为裁判可能感觉到呢，带球队员呢还没有倒，而且呢还有力。
0: 啊，南非队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7号马戈帕，换上15号雷纳斯，另外换下了12号马赛科，换上8号莫雷米。

0: 都是在攻击线上做出了更新，让体能更好一些。提前传中，一点解围出来，投球摆给队友，这是个机会。
1: 那下
0: 啊，又是姆博卡奇啊！
1: 姆博卡奇这个抢断啊，啊，这点儿是真好。哎呦，这下犯规了。

0: 看看这是个转换的机会，
1: 这是后腰空了，
0: 奥斯塔吉奥交给戴维斯，在左路
1: 想传个倒三角
0: 啊！现在加拿大队是脱节的，看看南非队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基本是五打五直传，这一侧很空啊。穆巴塔转移到右侧，没有太好的机会，又落了阵地。

0: 这球没出界，
1: 这叫踩的还挺及时。
0: 对，莫迪巴。今天呢，在南非的防线上，除了中后卫姆博卡奇啊，剩下两个边后卫，穆达乌和莫迪巴两个人发挥其实也让我们印象很深刻。两个人在场上感觉很松弛，非常敢做动作。
1: 哎，包括那个刚才下半时一开始还走两个档哈。
0: 对。
1: 哎，这威打争撞，这把球拿到了。
0: 对，
1: 斜线。
0: 第一下领大了。
1: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啊，吹了南非队犯规。
1: 如果中锋这下一下给领好了，那就形成面对守门员的局面了。
0: 雷纳斯可能是刚换上来啊，脚还有点凉。停球停得比较大。随后呢，又吹他争抢高空球的时候犯规。球出界了，
1: 这个自己传球失误啊，下半时加拿大应该有三个了，三次了。
0: 而且都是这种在后场向前输送的时候，没有受到对方太大压力的时候。
1: 对，
0: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南非队的目的已经是非常明确，不只是这会儿明确啊，我感觉从上半场比赛的
1: 就已经按照这节奏走了。
0: 上半场比赛的后半就已经基本是这个节奏了
1: 啊。如果说有一个数据是统计守门员触球次数，南非队的守门员这触球次数最多了。你看他这种回传，你就是加拿大队你也不敢上来抢，
0: 是
1: 所以才造成的这种回传嘛。
0: 上顶补时五分钟，戴维这球也没挺好，戴维啊，这一侧他跟戴维斯，那球传的
1: 轻了，
0: 对，让对方直接放铲破坏了。戴维斯这个意思是他想赶紧让队友提升节奏，加快速度。但整体上来看，加拿大队好像比较疲惫。
1: 但是他们的好像换人名额都用完了。
0: 对，五个名额都用完了，如果有加时赛的话，还会额外有一个。右路传中。解围没挺远，好机会，
2: 好球，
0: 加拿大队的七号奥斯塔金，二点球的机会，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
1: 对，这外围的这脚远射是至关重要的。
0: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南非队守了一整场啊，
1: 对，
0: 控了一整场的节奏，但是在最后时刻禁区前漏人了。

0: 这个丢球很有可能会葬送掉南非一整场比赛的努力。右路的传中一点顶出来
1: 啊，这是解围出来之后，
0: 对，禁区前没有保护了，
1: 对，防守队员包括后腰位置就没有人顶了。
0: 这相当于让欧斯塔基奥非常从容的起脚。
1: 对，首先呢，头球解围呢，顶的有点靠中间了。
0: 对，
1: 啊，应该是往两侧顶，但是呢，后腰这位置就没人了，啊，造成这个在禁区外一脚射门。
0: 对。

0: 刚才南非队这两个后腰，莫库纳没退回来，西索尔呢又退得太靠里，
1: 对，
0: 跟中后卫站到一起去了。再开球，最后剩的这点时间，南非队必须要倾巢而出了，否则的话，他们不能如愿等到他们想要的加时赛。

0: 奥斯塔吉奥，他就是在洛杉矶当地的俱乐部洛杉矶 FC 效力。
1: 这球刚才加拿大队的后卫回传球略微有点轻了。哇，
0: 进攻有力，比赛在继续。普罗米斯想要先对抗，但是今天南非队中后卫姆博卡奇的发挥确实是可以说完美。
1: 姆博卡奇自己都上来了，
0: 对，站到锋线上了，
1: 着急了，
0: 但是别越位啊。
1: 这下越位了，
0: 中后卫越位了，太着急了，
1: 着急了，着急了。
0: 再来看啊，欧斯塔基奥这条远射真是奔着死角去了，
1: 对，打的角度很刁，
0: 对，

0: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南非队通过长传直接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附近，这球传得真不错，停得也好，往中路切，和对方相撞之后球全丢了。
1: 对，其实这下呢第一次摆脱之后马上找同伴，
0: 对，
1: 但是呢他可能想个人自己来了
0: 皮内罗的手势和口型都已经很清楚了，再多给一分钟伤停补时，球顶下来，
1: 中卫
0: 有没有机会？
1: 鲁博卡奇传中，
0: 对，这鲁博卡奇在场上真是全能啊，
1: 全能。
0: 穆巴塔禁区前转移到右侧，穆达乌转身摆脱，阿波利斯加拿大队现在就是尽可能的把球踢得越远越好。
1: 嗯，
0: 头球破坏出边线，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南非队有机会吗？掉到禁区里，守门员出来把球拿到了，
1: 把球牢牢拿住。
0: 这是南非队穆博卡奇和对方产生了一些口角和拉里亚

比赛结束了，加拿大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十六强当中。他们凭借着欧斯塔基奥在上定补时第二分钟的远射绝杀了比赛。南非队一整场在防守端的努力，包括在持球时候节奏上的控制，努力的降速，在最后一刻被欧斯塔基奥的一脚远射全部击垮了。加拿大队虽然拿到了小组赛的第二名，只能被迫离开自己的主场，但是通过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他们的世界杯征程还将延续。下一场比赛他们将会去到休斯敦来面对荷兰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而南非队只能结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了。其实他们已经创造了

0: 参加世界杯球队的最好表现，他们第一次从小组当中突围进入到了淘汰赛的首轮。这支球队的这一届世界杯里边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韧劲儿，是团队，是场上的纪律性，当然也有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在局部展现出来的松弛以及球员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相信呢，接下来的比赛里边南非队还是会延续着他们这一套相对比较年轻的阵容作为班底，来继续进行后面的比赛，无论是洲际赛场还是世界杯的赛场。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我们看看今天中国男排在面对世界排名14位的比利时队，能够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表现。好，本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副攻手李永贞来率先发球。今天是李永贞和彭世坤来搭档副攻。主攻上的是6号队长于元泰和23号王斌，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温子华。中国队刷二拦网，拦住了比利时队的主攻。对比利时队，他的右翼的进攻能力比较强，但是左翼的进攻实力稍微弱了一点。

所以对今天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的拦防还是比较关键。再拦一个，再给，还是打不过来。对方的这个二传着急了，比利时队开局不利，主帅詹尼马上请求了暂停。比利时队的二传是16号法尔基尔斯，中国队到位之后打了彭世坤这一点的快攻。这个第一场啊，在波兰的格里维采站碰上了土耳其队，中国队还是在发电环节上比较劣势，所以最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显然被土耳其队给压制住了。温祖华在二号位的进攻打了对方拦网队员一个卧果，中国队第一局开局不错。这球防得漂亮，网口争球，刚才破球的就是2号基恩雷格斯，03年出生的，身高2米04，在今年的世联赛他已经拿到了111分，这个进攻的效率高达46.85%，是这支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一传非常好，到位坚决组织快攻。目前来看，在一传环节上的表现啊，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段比利时队想重新找回比赛的节奏，所以连续给到雷格斯。比利时队现在前排的副攻手是9号迪尔，身高2米03。哦，对方是一个单人的有效拦网。哦，这球还有，哦，这个球主裁直接吹了中国队连击。其实在最新的这个规则之下哈，如果你在这个以传球方式将这个球过网，但是球比较转的话，会被裁判判罚这个连击。但是如果你这个球在第二下传球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个很明显的左右手发力不太均衡，球比较转，但你没有传过网，这个主裁是不会进行判罚的。那这一段比利时队一有进攻机会就找到核心进攻人，这个二传瓦尔基尔斯啊，作为老将啊，老二传还是挺有经验的，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也比较快。节奏非常好，开局中国队的一传非常好，利用低点的，利用真的短平的掩护啊，给第二点约

原泰的三位平拉开。温子华今年世联赛状态也不错，进攻效率50.81%啊，目前是拿到了68分。自接自扣。王鹤斌在比赛一上来之后组织得很成功啊，他一上来利用彭世坤这点的快攻连续突破，在彭世坤这点的成功率有了保障之后啊，开始利用我们三号位前排的快攻掩护给到三位拉开以及我们的后三的战术攻，目前在分配球上非常的合理。好，防守先垫过网，这球在来回球当中被23号佩兰打手出界了。其实中国队现在在各个位置上的防守啊，相较以前都是提升了一大块。那取位还是比较准确。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这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一传上出现起伏。21号是副攻手法尔萨。哇，漂亮！黄斌稍微的高拉开。匕首线球下来的很快很重，落点打得很清晰。今天中国队针对比利时队的主攻啊，这个拦网是很成功的，几乎都能够形成两个人的集体拦网。还是想去先拿住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是王鹤斌拦的。再次将球拦回。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撞到了，在中国队拦网处啊。这个落地王鹤斌也是想保护自己一下啊，所以直接就把重心给降下来了。王斌，今年世联赛目前为止的进攻效率是44.17%，拿到了60分。原泰是45.12%，拿到了43分。好的，直线被对方自由人防起。这个球没有传起来，传的稍微有点低了。温子华没有突破对方的多人拦网，刚才温子华的主动的后二进攻啊，选择直线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啊，这个身高是刚过1.90米啊，所以在主攻的这条直线上是一个可以突破的点。界外。面对单人拦网，这球佩兰没有打好，还是中国队在拦网上给了佩兰不小的压力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进攻啊思路并不清晰。

佩兰被换下了。现在上来的是六号普拉斯基，2001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但是普拉斯基在此前的比赛里边只贡献了34.69%的进攻效率。邓子华的中线，普拉斯基的身高1.93米，18号巴滕斯的身高是1.91米。好发球，王明的直线大力跳发直接得分，中国队拉开比分14-11。王斌的身体条件确实非常好，一记非常凶狠的 ace 球。再发一个轻的，这段要注意，比利时队肯定要拼这个核心进攻人雷格斯了。其实今年的世联赛，我们看到王鹤斌成为了队伍的主力二传之后，他在整个组织球上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攻传之间的配合，感觉也是变得更快啊，也更有节奏。巴滕斯。比利时队其实在接近中局的时候，发球上已经在想办法了，开始去结合一些前驱，因为他前面发那个重的发不出来所以他想办法开始变这个发球的落点。被对方的主攻偷了一条直线还是18号巴滕斯。还是现在这个阶段得把伊斯攻给打好，二传也是需要多去准备一些不是特别到位的球。对方又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比利时队的二传甩得好，也让雷格斯刚好能够在后二的高点来进行扣杀。元泰这边的这个拦网还是显得比较的吃力，中线高点给打下来了。到位之后打了李永贞这点的快攻短平的回手线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我们的两位副攻手的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这球是打了一个拉三。温子华今天的发球没有发出来，两次球都抛得不是特别好。李永贞下手非常快弹速也很快。袁泰变成了飘球，想压一个大脚球出现了失误。

强攻，没有下分，好球，再给王斌，大力的一个打手出界。王斌还是具有一定的强攻能力。那这个球好像要看王鹤斌的脚有没有过中线。哎，这个脚是踩在了，牢牢的踩在了线上，所以没有全脚过中线。比利时队的挑战没有成功，所以中国队还是领先。刚才王鹤斌这个球救得非常漂亮，脚下启动得非常快。滕世坤关键的单人拦网拦住了对方的副攻，这是九号第二特别关键的一个拦网，在这个时间段将比分又跳开到了两分。这比利时队显然在第一局啊，除了雷格斯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攻点都没有打开，所以他十六号二传瓦尔吉尔斯在分配球组织球方面哈，一直想着说去把其他的进攻点给调动开啊，但是他的其他的进攻点目前的进攻状态是比较低迷。现在只能靠雷格斯这一点支撑着啊，带着比利时队在第一局继续前进。中国队还是要先想办法把我们的一传啊给顶住，打好一次攻。哇，这王斌打得真释放。其实这个自由人球传得有点开网，有点短，有点开网，不太好打，难度很大的一个调整攻啊。王斌打下去了，这个下手非常的果断，这背攻拉得也很满。打手了，普拉斯基。这一段比利时队的主攻的得分，巴滕斯是前面拍了一个直线啊，这是普拉斯基的一个平打。看看王斌的发球，哇，好发球！哇，这球这个二传救得真漂亮，中国队机会来了，后排攻，没有打上，这球一听声音就没有打实。但是中国队要挑战。他是想挑战对方垫过来这个球，应该是标杆之外的，但是他不在挑战的范围之内。但是海宁指导还是比较有经验啊，就是刚才比利时队的那个二传啊，跑过去救回来的这个球，海宁指导认为是在这个标杆里边过来的，但他就如果你从标杆外边过来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有效的接回来的球。这个球应该是给的王斌的那次进攻，这个是个接外球。

电条比较清晰，温子华没有打下去，这个球不太应该。比利时队反轮，雷格斯扫位的一个轻打，中国队这边是一个有效拦网啊，但是拦网之后的衔接没有做好。现在双方打成了21平。一传到位了，还是比分上给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一定的压力。前面一传连续出现不到位的情况，但是前锋打得还可以，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到位了，彭世坤这个快攻啊，抢的点抢得太高了，所以没有带下来。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比利时队是在20分之后啊，在第一局反超了比分。弗兰森来发球，在二号位的进攻没有打下去啊，对方又凭借雷格斯抓了一个反击，这个雷格斯还是打得比较清楚。对面的中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并没有发力打，打了中国队一个破坏性拦网。这球发的比较性能比较一般。22-23，中国队还需要抓一个反击。球发得不错。可以先垫过，还是要注意准备对方的核心进攻人。这二传给了一个复工的短平快，21号法尔上，这个球也比较敢分配。24-22，比利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组织王斌的进攻，第一局主攻手王斌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进攻非常敢打，打得也很清楚，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3-24。接下来是2点换3点，江川和吴斋上，好拦网给江川，漂亮，上来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这个接应江川，这个反击下手非常的果断，中线抢下来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挽救了两个局点啊，双方在第一局打成24平。刚才对雷格斯的拦网也非常的有效。这个球没了，比利时队第一局的后半段啊，打了几个快攻，效果还可以。

0: 可以，二十一号华尔上，现在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刚才的两点换三点比较成功，传没问题。现在王斌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核心进攻人了，所以关键分的时候，王鹤斌啊也非常信任王斌。你看我们的副攻的牵扯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一跳，这边的副攻马上就起来了。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哦，好发球，杨宝奇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重新领先，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其实在中国男排的训练课的时候，当时铃木指导也谈到了杨宝奇是一位发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希望他能够在国际比赛当中替补发球，能够给中国队提供帮助。打得非常的激烈，26平。王斌在前排，李永真的发球也不错。发球直接得分，这个对方在接传的时候判断有点犹豫，这样的话28比26，中国队是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1比0暂时领先比利时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两支队伍是打成了1比1平。中国队这边王斌目前为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2分，彭志坤是拿到了10分，温子华6分，李永真5分，江川是3分。比利时队的雷格斯已经拿到了18分。这局中国队还是用袁泰啊来首发。第二局的比赛，其实中国队在完美的一传到位率上，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有所下降，所以尤其是在中段的时候，再加上那一段比利时队的攻打得很顺，所以让我们的一次攻有了一些压力，进攻上出现问题。所以一上来这开局啊，中国队还是要把进攻给保持好，篮网的状态要延续。篮网握果了，打到目前为止，其实在数据方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的是篮网，中国队篮网直接得分要比比利时队更多。

温子华在前两局的进攻效率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现在如果还是其他进攻点打不开的情况下，王斌的进攻难度会越来越大啊，因为对方会对他形成重点的拦防，所以需要其他的进攻队员站出来分担。大斜线，十八号巴腾斯，巴腾斯今天打得还可以，打得比较清楚。王鹤斌这下传球的节奏非常好，他手上捏了一下球之后是快速给到二号位，球很利啊，你看他在传球那一刹那那个爆发非常好，还给了攻手很好的进攻环境。探头没有打下去，再给温子华，这球开往温子华，还是想切这个小斜线啊，是不太可能的。这个时候海宁指导也是希望表达自己的诉求，想给主裁一些压力。这分还是判给了比利时队。其实比利时队的后排防守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进攻方面啊，一定要耐心，要有这种来回球的准备。另外现在在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转入到拦防一定要快，尤其是拦网。这一段两人队伍在到位之后都想打自己的快攻，其实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中段的时候有点失去了自己的复攻快球，这样的话两边的进攻压力会比较大，所以这一局一上来还是有机会啊，不管是彭志坤还是李永真，二传尽可能的都是多分配一些。这个时候利用李永真这点快攻的掩护啊，给了王斌的后三。其实在排球比赛当中啊，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中间加压两边拉开，你在中间的这个战术攻除了副攻之外啊，还有就是后三，你但凡有一点打开了，这个对面的副攻是不敢先放中间的，所以你两边的这种进攻的机会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所以二传在组织的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快攻后三，然后四号位二号位这几个点，看如何二传来合理的去组织。

一传没问题，元泰的后三被拦，哇，王斌这点进攻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啊！就起跳之后这一下还是非常有力量感，李永贞刚才这个打到脸上，脸都红了。这得下去快点冰敷一下。元泰刚才防完守之后，抓紧时间摸着他的这个肘部。其实不管是在接传方面，还是在防守方面，哈，就是这个他肘部还是会有一些疼痛感。中线，其实温子华今天啊是有绝对的这个机会，他也有足够强的能力在右翼把中国队的进攻给支撑起来了。比利时队的二传巴尔吉尔斯和十二号罗蒂配合了一个高质量的四号位拉开，球很低平。适配了，处理一下。哦，好防守。就第一局的时候，中国队的进攻啊，整体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从第二局开始，不管是我们自己在一传上出现起伏，影响了我们的战术攻，啊，还是说对方防守状态提升之后，形成来回球的球量变多，这都是在进一步考验中国队的进攻。二传给元泰晃了一个空门，球发的不错，这比利时队整个人已经过来了，这种球还是得小心。在排球比赛当中，这为什么你一定不能过这个中线啊？因为一旦过中线，尤其是存在于进攻和拦网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受伤的情况。这一段两支队伍的分差不是很大，但是现在中国队还落后啊，得想办法通过发球抓篮防。比利时队拦网出界，温子华在这一局进攻应该至少有四分啊。王和斌也是希望在这一局充分把我们的右翼给调动开，他这边的球量也比较多。这个球瓦尔吉尔斯的垫条垫得非常好，在跑动当中的被垫，这球还是给雷格斯立在了网口，只要立到网口，对于高个的雷格斯来讲就能够发挥出来他的优势，但一旦开网的话，其实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

10-12，中国队还落后两分。这局也是两支队伍争夺的一个关键局。好的，12拦网，这把边王鹤斌拦住了18号巴滕斯。巴滕斯应该是想去拐这个直线啊。比利时队的助攻啊，能力不是特别突出，詹尼尼只能去让自己的队员轮番上场。确实报名上比利时队的主攻报的也比较多，报了7个主攻手，确实能够看得出来主攻线可用的人比较少，所以主帅不太放心啊。杨网的快攻组织的好，王鹤斌在这几年的成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体系没有特别明显的核心进攻球员，是比较考验二传的啊。其实王鹤斌在组织球上还是有一定的思路，并且他的防守和拦网也提升了很多。过渡一下，这球对方的主攻想强打，没有过中国队的拦网。这种来回球还是要看谁更有耐心。在没有绝对进攻能力的情况之下啊，在这种来回球当中，对于比利时队的主攻来讲，要学会过渡，尽可能的要减少给中国队的拦网直接得分，这可能是扎尼的想法。他更希望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最终能够从容的去找到雷格斯啊，让他这一点来去发力的去打强攻。到位的快攻，21号法尔上，比利时队的防守真不错。这个主攻12号罗蒂上来之后被连拦了两个，罗蒂身高只有1.90米啊，01年出生的。王鹤斌这段特别兴奋，不管是在拦网上还是在防守上啊，都立功了。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看看中段有没有机会把比分反超。不着急，对方拦网握过啊，王斌的强攻突破对方30几体拦网，中国队追到了15平，还是在比利时队这个弱轮上前排2点攻。罗蒂这边被连拦两个，但是一传一旦节奏不好的话，也很难找到雷格斯啊。这一轮对比利时队来讲有点灾难。再调整，拦网出界了，差一点没关系。

wysyłamy. Więc bardzo proszę, byśmy przyjrzeli.

高球能够辐射出去的强攻线路很少，所以直接被彭世坤给抓死了。好发球，黄鹤斌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比分反超17-16。黄鹤斌这段应该始终是处于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中国队向主裁示意，这个球是持球了。因为在新的规则之下嘛，就是你在最终击球的这一下，这个球在手上不能有太长时间的停留，所以中国队跟裁判去申诉也没有问题，这个球是有可能有持球的嫌疑在。但目前在这一战上看来，还是对于双手的这种形成下压的抓脚判得比较严格，单手的这种判罚尺度裁判还是在不断的去统一。王斌来发球，好发，这个就是二传的经验哈，即便是雷格斯接的这一下，但是必须得给他，因为不能让王斌在这轮发球上去形成发球轮，所以要快点把这轮过去。中国队打强攻，五攻过网，对方三点。其实这轮强攻也只能去给温子华了，王斌在后排，但温子华的这个强攻被对方拦回来了。给袁泰，给对方双人拦网拦在了身上，那又是这种啊，在一传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拿掉了复攻之后，两边形成高球该怎么打？王斌只要一到后排没有办法参与到进攻的时候，还是会显得有点吃力。好一传。只要到位，能够去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可能会有复攻参与，那我们第二点的进攻的威力将会变得非常大。也还是一传到位率对于中国男排现在这个体系的重要性啊。继续用李磊换一下于元泰。雷格斯到了后排，今天不管是雷格斯还是佩兰，这个发球都没有发出来特别大的威胁。两点换三点，

0: 球发的不错，这个点拔的有点高。普拉斯基直接自扣，半超手打下来了。李磊的一个轻拍被直接给拦回来了。现在显然啊，还是在边攻位置上缺少了一个进攻点啊，只有王斌这一点是有难度的。所以前面比分好不容易追上来，但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进攻上出现问题，李磊被换下，还是得用于元泰。那球没有垫好，元泰原地起跳，强打被直接给拦死了。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而攻上太吃力了，元泰在保障环节上，一传啊，防守啊，这些环节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进攻上确实高度上太吃力。只有王斌这一点的进攻特别的稳定，也特别的强势。现在王斌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进攻核心了。的后二直线，25-21，比利时队拿下第三局，现在中国队1-2暂时落后。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现在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1-2暂时落后。目前来看，这场比赛哈，中国队还是需要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去调动，进攻上要打得更加的果断。现在进攻上慢慢的已经开始有点劣势了，而比利时队这边在进攻上，尤其是雷格斯这一点是越来越顺。那中国队在王斌这一点的对角主攻上继续想办法，所以这一局首发了杨宝奇。前面不管是用于元泰还是在李磊，这进攻方面打的都不太理想，所以试试杨宝奇，看看这一局杨宝奇能够发挥成怎样的这个水平吧。王斌今天打得太棒了。
4: I'm sure. Let me tell you again. You're in position one.

要确认一下一上来这个轮次啊。那么经过沟通之后，是主裁这边出现了问题。中队这边轮次没有问题。黄斌已经拿到17分了。有小篮网，开网反击，被直接拦死了。温子华其实也是要知道什么球该怎么打，这个球在形成开网的情况之下，对方三人集体拦网还是有点往下打了。篮网出界，但把边放的足够多的话，雷克斯是可以很轻松的，从把边这边来得分。还有，这个来回球同样很精彩。比利时队包括这个副攻啊，这防守的能力都挺强的。再给王斌，王斌今天也是巨星的表现。球下来的比较重啊，所以直接防飞了。这支比利时队跟其他的强队相比，他拥有现在排在前列的接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这个接应直接决定了球队的上限在哪里。但是现在这支队伍啊，在这个主攻包括副攻的进攻能力上，相较于其他的强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只能从这个保障环节上啊，多去想办法，就是变得要更加的细致。所以目前为止，比利时队其实自身的失误还是比较少，包括在发球方面，但是他们也牺牲了一定的攻击性。挑战没有成功，没有踩线。
其四号位强攻直接失误。前面替补发球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上来主打，对于杨宝奇来说也是需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文斌自接自扣，那得分马上就上20了。王斌的高度、爆发力量都具备啊。好发球，这个球被主裁吹了，吹了连击。不想轻轻松松的推过来让中国队组织进攻，所以缓了一个节奏想推一个前驱啊，这个球连击了。好发球，杨宝奇这个发球真是太棒了，拥有一手特别好的发球，极其稳定。比利时队还是上18号巴滕斯啊，佩兰换下。把前驱，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个球温子华喊着他要来，但是二传想把这个球给垫条去形成进攻，王耀斌的脚下也很快啊，最后两个人一抢，这球直接垫没了。到后排了，上于元泰。好反应，这球有难度。刚才比利时队二传给雷格斯那个球没有传好啊，王斌其实拦网之后反应很快，快速一个下腰将这个球起来了，然后垫过来，这个球没想收力打，出现了失误。比利时队发球直接拿到1分，6号普拉斯基。您知道，希望传递一些力量给到队员啊。刚才说了，我们的体能可能要比对手要更好，所以一定要在场上反应足够快，将这个比赛给全力想办法拖到决胜局。目前来看，这个第四局现在这个阶段啊，中国队是在场上的气势上有点被对方给压住了，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
马尔切尔斯这段时间在传球方面出现了起伏，

两次的后二给到雷格斯传的都不好，一个太近，一个太倒。哦，圆网的快攻，彭振坤现在是中国队的第二得分点。对方马上还一个，像这样的能够成为顶尖的这种强力接应选手啊，他并非只具备强力的身体素质，有很多球什么样的球该怎么打，确实雷格斯很清楚。整个人先倒地了，13-9，比利时队在第四局领先4分，中国队再一次请求暂停。哎，你知道觉得现在队员在场上还是需要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去想办法啊，如果这么推进下去的话，中国队很难有机会，所以他希望队员能够在场上冲出来。这个球打手了，球没有抛好，现在急需要中国队有一位队员的发球先冲出来啊。今天中国队10个发球失误，反正失误其实还可以。

比利时队的进攻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50%多，超过50%。但一半的分数都是雷格斯拿的。好的，单手调整一个快攻，给到李永贞。今天王鹤斌的表现非常好，不管是在组织球方面啊，还是在这个防守方面，整个人状态保持的都非常的高啊。

那个司机进攻失误，没有打准球。篮网又抓了一分，14-15。比利时队叫暂停了，感觉比利时队在这一局啊，比分拉开之后稍微有一点点松啊，尤其是二传跟雷格斯这点的配合不是特别理想。雷格斯应该是单局起伏最大的一局啊，当然这个也有二传的原因在里边。比利时队换二传了，换上了11号霍伊维亨，2000年出生的，身高1.98米，把16号队长瓦尔吉尔斯换下去了。写的不错，远台扫位快速下手，大斜线，这个球王斌的脚下很活，蹬得很快。霍伊维亨是想加强篮网，所以马上又把16号瓦尔吉尔斯换上来。连续给雷格斯啊，不想给中国队任何的机会。今天确实让雷格斯在把边这边攻的太多了。嗯，这段比利时队不管是发球还是进攻，都打得很凶，所以比分涨得很快。普拉斯基的发球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利用真的快攻。拉三，嗯，这个吊球没有防好，两个人抢球了。其实现在啊，中国队这个阵容，我相信任何的队伍在和中国队这个进行比赛的时候都是不能轻视啊中国队，但是我们确实是也没有足够强的实力说能够去这个战胜哪一支球队。现在还是一个不断的通过比赛历练成长的过程。如果你这支队伍拥有了一点绝对强的进攻核心，那可能会促使你这个进步得非常快。
但现在显然中国队还没有。在不具备强有力的进攻核心的情况之下，想要在国际赛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其实是对你各项环节的要求都是极高的。虽然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一传上啊，防守上比以前都有进步，但要想达到去战胜世界上各路对手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这些现在还做得远远不够。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判了持球。主裁觉得他们主裁没有判这个球啊，他觉得雷维斯应该是拍的，而不是抓的。我们看一下。不对，他这个球确实是抓的啊，这球确实有点持球了。还得知道，觉得不能接受，无法直视。这一分还是属于比利时队啊。快攻直接被对方给盯住了，九号第二。稍微没有打下去。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连击啊，因为他这个球应该是直接传过网了，直接传到网口了，所以主裁判这个球连击了。你这个球如果没有过网的话，主裁是不会判的，这也是今年的这个试行的新规则。比利时队连续犯错。这发前排主攻，雷格斯轻打直线啊，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是雷格斯啊，今天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雷格斯的进攻太强势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是1-3遗憾地负予了比利时队。这样比利时队现在这一战是1-1啊，中国队前两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胜利，在之后的后两场中国队将会相继来面对阿根廷队和德国队。今天中国队像王斌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啊，包括二传王和斌的组织也比较的清楚。还是需要不断的通过比赛这种历练吧，中国队需要慢慢的去成长和进步。希望后边的比赛中国男排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尤其是在进攻方面，需要有更多的队员能够挺身而出，给这支队伍在进攻线上以最大程度的支持。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盖名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10号。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24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

0: 们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0: 刘继玲的第三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0: 顶撞。这层要是腰不松那一下就好了。
1: 带来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次举。一号，
2: 甩得太快了。
3: 我俩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了。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要我们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线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2: 是吧？
0: 而且这高度不够啊。
2: 感觉现在增加到121公斤，
1: 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嗯。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

0: 轻松。
1: 成功，盖里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
3: 好腿，
2: 顶住，
3: 别动，别动。
0: 嗯，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4: 啊？什么感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
0: 嗯，
2: 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嗯。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4: 下一把就给你了。
2: 他的这个抓举啊，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
0: 嗯，
2: 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嗯，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8米上下。
2: 嗯，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
2: 走了。
1: 动支撑啊。
0: 好的，漂亮，
3: 成功。
2: 这把自身虽然它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3: 那重点动作，吴文旭第二十四局十号
1: 球，开始了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
2: 9啊！
0: 这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2: 对。
3: 感觉重量126公斤，十号朝阳十五校孙永杰第三次试举6。
2: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

0: 稳住。
1: 嗯，
0: 好的。
2: 小龙，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1: 走啊！哎呀，
0: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带领起灵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视觉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4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
1: 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的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对，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放枪！
1: 停！哎呀，轻松。
2: 好的，漂亮，
3: 成功。
2: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1: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2: 嗯，活动开了。
1: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2: 嗯，
1: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2: 对，
1: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

0: 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1: 成功。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嗯。八号开始加入乙年第三十组。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
0: 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对，看谁能战胜自己。没错。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
2: 当时的正八十七的世界纪录，
0: 对，啊，147。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149。哦，举重比赛中，
1: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八号黑龙江李岩，
0: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2: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八号改145。果然啊，改到了145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十组。观众朋友们。
0: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将创全国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3: 对。
0: 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3: 对。
4: 加油！嘿，
3: 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
4: 嘿，举高，
3: 成完，哦，犯规了，
2: 失败。
0: 哎呀，太遗憾了！
3: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对，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雯雯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
5: 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2: 请出位，要被手巾带着，打上啊！
1: 好的，这样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3: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1: 嗯，
4: 机长，
1: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感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那就在这坐着。

0: 重量增加到155公斤。6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6号，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那个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概念重量增加到156公斤。6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迅。
1: 胡文迅现在还是要再加1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
2: 能力还是有的，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送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0: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1: 对，洪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漂亮。
1: 成功。让您重量增加到158。
2: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1: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10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1: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1: 朝阳市场上孙永杰第24局6。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哦，手臂有曲折。
2: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逊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行。
1: 啊。
2: 收紧，收紧一堆。
3: 看这手臂的屈伸问题。
4: 失败。
3: 要往上推啊。
4: 感觉重量161公斤。
3: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4: 比赛暂停。
3: 哦，应该是有申诉。
4: 六号运动员。

0: 用挑战。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2: 经众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综合吴文旭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概念重量161公斤。
1: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0: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1: 就是
0: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1: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四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0: 是，
1: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0: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1: 对对，
0: 孙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2: 直攻。
0: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1: 对。
0: 孙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3: 咱们今天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
1: 这个。
0: 这个
1: 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在往后顶去了。
0: 嗯，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了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3: 骑，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0: 停住。
1: 哎，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0: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416。
1: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2: 对，挺举记录是他的。
1: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试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

0: 得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2: 大概重量增加到166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0: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0: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1: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0: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文文1公斤夺冠。
1: 对，
0: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转红灯，
1: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嗯。

0: 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1: 八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挡量的一个那个了。
0: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0: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0: 李岩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0: 啊，176就是要压一公斤。
2: 对。
0: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0: 李岩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岩加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十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0: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是
0: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战不错。
1: 停住！停住！
0: 停住！稳住！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轻松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领要翻比第一次的翻领要翻得好一些，接领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感觉重量增加到178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次试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再来到180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次试举。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2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整理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范围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记录了。
3: 腰把住啊，大腿蹬腿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吧，起起起，好，
0: 哇，
3: 压好，
0: 不错，
3: 收起来，右手
0: 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
1: 起不来了，哎呀，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六哒哒七哒哒八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三二三四二三。
2: 三大大四大回。
3: 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
4: 五六七八
5: 一哒哒。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裴云跟李文琪两位编导来跟我们聊一聊冬残奥会开幕式的舞蹈《冬残奥圆舞曲》背后的故事。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有50名，
1: 50名是听障，
0: 50名是听障人士。
2: 因为这次的所有的排练是我们残疾人群体和我们健全人合作在一起，加上我们对残疾人的心理、残疾人的表述很多方式我们都不是很理解，那样需要我们在磨合当中去慢慢了解他们。
3: 戴的耳蜗，一个助听器，而且还训练过，所以我能听到一些。看是什么？比如说平缓的音乐，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节奏感；比如说有重拍的咚嘎嘎咚啊，那我就能找到。如果找不到，那就多听自己去听音乐，去练那个动作。就是慢或者是快，你练多了你就肌肉记忆，然后再默记节奏。
0: 跳舞是这样的，它是节奏，是韵律，是呼吸，

0: 如果听不到，那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因为这些听障的演员他们特别特别的努力，我们在日常对话的时候他们要很认真地盯着你的嘴看，他们在通过读唇语的方式减少我们交流的时间成本，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佩服他们。
2: 一大大伸脚啦，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好，直接起屁股预备走，五大大，
3: 要滑行滑，
4: 这个要滑行，
5: 明白了。然后干嘛，他劈不了叉，他可以
3: 往前趴，往前趴。
6: 排练前我们老师会把节奏告诉演员，那么在训练的当中他们把这个节拍就是融到这个动作当中，默记，然后这个反复反复的，他们就心里边已经有这个固定的节奏了，所以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手语老师只是给他们一个提示啊，更多的是他们心里的节奏。
3: 五大大，六大大，
2: 七大大，注意安全，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
1: 进入这个试排的时候，其实最早就是从这个残疾人艺术团开始的，用的是这种很简易的这种代替的这种道具，
0: 就咱们平时办公室做的那种。
7: 对，
1: 试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在上面完成一些高难度的事，就直接滑下来砸到脚腕啊，要不就是在穿插的时候会撞，刚开始上那个椅子的时候都是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胯、膝盖、脚踝就是各种伤，很努力的去练，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2: 一大大，二大大，三快，四大大，快，六七快，八，重来，准备，人和人接的快一点，
5: 反正刚刚看还可以了，一会儿再来练两下，我们都上去看一下，你们再知道一下情况。
8: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听不见音乐，
5: 对，
8: 这是最大问题，
5: 就是
8: 因为我们节奏已经切得很碎了，不是他们不想自由的时候，真的有点是
0: 怎么样，在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那么准到达自己的位置，变成一幅图案，而且还是不断变化的图案，我这个听起来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7: 最担心的是指挥口令的传达，指挥者要站在很远很高的去宏观看，就是模拟观众的这个视角，
0: 你要从高处往下看。
7: 对，我正常在下面看出来的排练和俯瞰的是，
0: 那肯定是
7: 两个世界。
0: 对，
7: 那有听障人士的话，就是你语言传达完了要翻译，但是因为那个画面大家也看到了，它是每个面向都不一样的，大家坐着的方向都不一样。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如果我们要把他的动作变成舞谱的话，这九十个人的舞谱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7: 然后要听我说话的时候，就得回头看我，但是跟我都隔着几十上百米的距离，他也看不到唇语。然后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后来四十位北体大的学生就成了全权翻译。
5: 灯，小月，小心，哎，小心，你手不能这么撑啊。
7: 这一个圈可能是八个人，然后我们人员分配是一隔一的方式，八个人当中有四个听障人的，有四个体育大学同学，他可能两个手势这么一摆，再打一打节奏，然后就马上就懂了。然后这个翻译的速度从第一天的上午需要一点时间，到下午形成，到第二天安静，
0: 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套自己的交流的。
7: 对，专职的老师们都下岗了，全部由这个四十个这个同学来完成，而且是自发的。

0: 那个排练场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在那么大的场景里，那么大个馆里面，极度的安静，因为已经不需要叽叽喳喳了。因为以往我们排练的时候，人一多啊，演员都在交流。当导演给完指令以后，后面一直在交流，呼就很闹。
1: 导演通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安静点。
0: 对”对，但是在我们这个创作当中没有。最后他们同学之间变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都不说话，连他们体育大学之间也不需要说话了。其实音乐最后是变成放给我们自己去作为观众在判断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有一种特别感动的那种温度在传递，就是大家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更亲密的这种信任感，才能最后真的达到这种同步。
0: 对，就是同学们之间，就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不像以往全。

0: 一休息，哇，好吵，你知道吗？他们全体休息，体大的同学跟残联的演员就在交流。
1: 这是马，这是驴。
2: 演员们把外套都穿着，要找暖和屋，注意保暖。
3: 所以会不会跟以前拍这种大型舞蹈就不一样，每次去排练场的时候那个心情会不太一样
0: 啊？确实不一样，就反正我们那个组就特别愉悦，你知道吗？然后又特别温暖。你这个节目里好像我们只更多的关注的在是创作上面，然后就没有去考虑过再去维护纪律呀，然后什么演员的情绪啊，我们都没有，每个演员都特别珍惜这个表演，每一个小雪花拼成的大雪花，所以他这九十个人最后的那种凝聚感是让我们非常有感受的，就是他真正成为一体了。
4: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水平，来自不同的团队集结成的这样的一个厅长的队伍，也有一些这个演员其实不是那么的有经验，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暗暗较劲儿，就是为了我们的演出能够不拖后腿。他其实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5: 来，请就看看。看看班的雪花，
6: 雪花的图案，
7: 我这个去看看，
5: 我看看雪花。哎呀，这好看，这几个大型，您在上面能看得出来吗？
8: 有的可以，有的看不出来。
5: 哎，可能是我们还不够耐心，要是练耐心了就好了。那都穿音乐来不及，刚爬过去就到了。
3: 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国标舞的演员上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如果说九十个雪花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这个国标的就是真正的在冰雪上起舞的花子，就是我们四十个同学二十对，他们等于在这个圆的外圆，他并没有进到雪花的中间，这个雪花的形象是我们一个表演的主体，但是国标的旋转和进来，他们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的那股风，而中间的这个雪花此时被我们放正到巨大的一个艺术化的处理，然后让人与自然进行交融。
3: 最后这个方案是到了要正式亮相前四天才定下来的。
0: 对，其实直到上台前嘛，可能你的细节还在微调，
3: 还在，
0: 甚至是一个拍子或者一个头的角度。我们在创作时候，我们是要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经得起我们镜头的传达。
3: 什么时候进的鸟巢呢？
0: 就是我们进场的之前啊，有冬奥会的开幕式。
3: 对，因为这个场地本身还有比赛呢，你们只能是插空。

0: 老师们请站到脚底下这个雪花这中间。
1: 演员说实在是看不见。
0: 现在下面反应啊，就是这个拉开距离以后，演员几乎看不见手语了。
2: 来，手语老师，辛苦你们往前走两大步，走。
3: 对，因为场地非常宝贵，然后大量的工作都要做，不仅仅只有你这么一个文艺演出，然后我们就把场地是24小时轮转，但是工作呢，大家可以分拨分批的在进行。
4: 我记得就是有一回我们刚好连排结束，到达了基地之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动向，但是知道导演组这个艺谋导演沈晨导演他们还在开会，到了12点多快1点的时候。电话就来了，通知说现在马上10分钟之后整车返回鸟巢排练。
5: 所有人，
3: 对
4: 对。
3: 然后关键我们听障的这个演员，他们

0: 就是都关了门
1: 睡了，
0: 睡了，
1: 很辛苦。
0: 他们从来不会迟到，但是睡觉前得到的是今天休息了，然后我们是临时通知，所以残联的老师们他们领队当时敲门就敲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把人给敲起来，
1: 最后就靠这个震动啊，
0: 手机的光亮以及门的震动，然后感受到了，然后才起的床。大半夜到了这个鸟巢又那么冷，都凌晨一点多嘛，导演们举着手机打着灯光，然后所有的演员簇拥在一起，然后在那说我们最新的调整。
2: 所有的残疾人演员和健全的演员，谢谢你们在这个冬天用这么长的时间，用这么多的努力来参加我们的冬奥会开幕式，来为中国贡献你们的一份力量。等一会儿过几个小时就开幕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演员一定会精彩绽放。
0: 整个鸟巢坐满了人，你的上场就是表演。它并不是说你到了音乐响那一刻才是表演，你从大门走进去的那一刻，包括所有的国标的演员，他们就是要带着状态和气质，还要带着道具。然后鸟巢里面还有那么多坑坑洼洼的这个凹槽，然后我们的轮子又不能卡，
3: 汗如雨下，手里都出汗了，这肯定的。祈求那个地平的配合跟我们都能够天衣无缝的完美契合上。
0: 到最后它呈现的那一刹那，因为那天我在控台，我负责整个就是仪式以后的所有流程。起。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aralympic flame.
0: 但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往外跑神，然后我就好几次提醒自己别看进去了，就是欣慰的看到它绽放的时候呢，又需要保持客观和冷静。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的转播。接下来女子单打的第一轮，七届的温网女单冠军小威廉姆斯来对阵乔恩特，一位2006年出生的小将。在今年啊，我们也是迎来了这位传奇巨星的复出啊，一起来期待一下他在温网的首秀。率先展开的是乔恩特的发球曲，小威是1981年出生的，身高1.75米。这次温网他是持外卡来出战。

往前的反拍截击，在移动当中的截击没有截在界内。其实在来到温网之前，小威是在 WTA 500伦敦站啊打了这个双打的比赛，那是他真正意义上复出的首秀啊。一上来小威廉姆斯的接发球状态不错，这个球接得也比较深。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恩特世界排名是排在87位。

0: 30-30。
1: 30。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小将来讲是顶着不小的压力啊，相信没有人愿意在这个大满贯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去抽到小威廉姆斯。面对传奇的巨星啊，这种压力确实很大。

0: 对，乔恩特的底线也是非常的扎实。我们看到刚才的这一分球，小威廉姆斯也是站定之后啊，结合了这种暴力的平击，也结合了一些强烈的上旋，但是乔恩特的回球依然是能够扎实的落在界内。这样的话，比赛一上来，澳大利亚选手乔恩特还是顶住了压力，率先完成了保发。接下来将是小威廉姆斯全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我们也看看小威廉姆斯的这个发球状态保持的怎么样。
1: Serena Williams to serve。
0: 除了刚才画面当中给到的这项记录之外，小威廉姆斯也是最年长的这个世界第一啊。

浅高球，手感非常好。刚才小威廉姆斯也是跑到自己的正判位置，大面积救了一板球啊，这拍球救得不错。随后是一个挑高，稳稳地穿越了乔恩特。

哇，这个发球状态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二发的球速也在160公里每小时以上啊。发球也是小威最有力的一把武器。

0: 一发要了一个外角的落点，直落四球 ，Love Game 的爆发，小威廉姆斯依旧是很强势。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其实对于小威来讲，这个复出肯定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啊，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岁数上，想要去复出的话，平时肯定付出了很多。当然小威的付出也让今年的温网增添了很多的星光啊，像今天的这场比赛，这个现场应该是超过了九成的观众都是冲着小威来的。对于现在的小威来讲，发球和接发球至关重要啊，因为移动肯定跟自己巅峰时期相比差太多了，他也不可能希望自己在比赛当中更多的来进行跑动，

0: 这是一个精彩的多拍，乔恩特还是尽可能的啊，将这个球打向小威的中路。虽然没有展开特别犀利的进攻啊，但最终还是等到了小威廉姆斯的非受迫失误。一发的球速并不是很快。乔恩特也是直落四分。两位选手之间差了25岁啊。这是他们在国际赛场上的第一次交手啊。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0: 反击的机会正派打丢了。这小威巅峰的时候，乔恩特刚刚出生啊。这仅仅只是乔恩特的第八个大满贯的正赛。
1: 生气了。
0: 在二区内角方向的一发直得。

小威的发球确实是已经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肌肉记忆啊，球抛得非常好。所以比赛一上来，在小威廉姆斯的发球局上也没有太多的消耗啊，一发的赢球率，小威是100%。

0: 哇哦，漂亮！这掌声要给到两位。小威廉姆斯在跑动当中的正拍是一个挂腰的线路，而乔恩特赶到之后打了一个 outside in 的直线的制胜分。再来欣赏一下这球，小威的全力的跑动，最后被乔恩特一个直线的制胜分终结了这个来回球。这分对于乔恩特来说也很提振士气。内角的 ace 球，局分来到3-3，这是小薇的包厢，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包括她的姐姐啊，这家人都坐在包厢里边。小威廉姆斯是在2022年美网的时候，当时第三轮1-2输给了汤姆贾诺维奇，然后宣布暂别网坛退役。
1: Out.

你看这个球，小威在面对乔恩特的二发的时候啊，接发球抢攻之后，他是想连续提速，但是只要有一拍的这个速度没有提上来之后，小威廉姆斯在底线就会显得比较的被动。哇，超高质量的接发球啊！面对对手的一发，这个借力的一个正拍打开了角度。小威也是希望能够在第一盘的中段啊，给到这位小将一些压力。

哇哦，这球小威廉姆斯的判断太精准了，这个凭借自己的经验，面对对方的一个半场的进攻，小威廉姆斯来到了自己的反拍位置，实现了对乔安特的穿越。现在的这个小威廉姆斯啊，可能跟他巅峰时期相比，这个进攻上会打了很大的折扣啊，所以需要他在底线的节奏变得更加的多元化。

啊，差了一点，这个反拍的对角线差了一点。小威还是希望能够快速的打开对方的场地啊，通过底线两边来调动乔恩特。这一局打的还是挺有侵略性的一个接发球局啊，但是乔恩特也是顶住了压力，

0: 乔恩特的抗压能力还是挺强的啊。追身的二发，
1: 15 love。

可惜了，一个小插曲之后出现了一个双误。

嗯，看刚才这个球发完之后啊，在移动方面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慢，所以被乔恩特给接到了自己的脚下，下一拍球没有衔接出来威胁。现在压力来到了小威这一边，

0: 差了一点。
1: 德基国籍。
0: 现在小威廉姆斯需要面对一个破发点。一个压力分，小威也是大喊了一声。
1: Yes。
0: Go。你看小威的一发，有的时候球速也能够达到110以上啊，这个英里。他这个复出之路啊，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赛的感觉，适应比赛的强度，也了解目前自己的一个情况啊。现在乔恩特逼出了第二个破发点。

这一局小威廉姆斯在发球方面出现了起伏啊，所以最终没有帮助到他去保下这个发球局，而是丢掉了在低盘当中很关键的一个发球局。这样的话，接下来将是来自澳大利亚选手的乔恩特的发球胜盘局，首盘5-3，耗时刚超过半个小时。哦，小威想回破，他也在不断的想办法去点燃自己内心的这个小火苗。离开竞技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乔恩特非常轻巧的一个二区外角的 ace 球，15-15。乔恩特今天一上来第一盘做的最好的还是他的心态啊。并没有被小威给震慑住，所以他的失误还是比较少啊，以一种稳健的这种打法，这种策略来进行自己的首盘比赛。他第一盘的平均的一发和二发的球速啊，都不如小威廉姆斯。那一发球速都比较慢，主要也是想要一个一发的进球率，

小威在第一盘的接发球其实策略很清晰，就是要抢攻，尤其是要抢攻乔恩特的二发，但是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将足够大的压力给到乔恩特第一盘的盘点。

最后这两分在想要进攻的时候，强特这个手感不是特别好，因为他前面的进攻打的也比较少啊，所以感觉在有进攻机会的时候，整个人这种动作不是特别的连贯，还是显得没有那么的坚决果断啊。好发球，一去带切的大外脚再次带出了盘点。

0: Manto Punch 外角的发球配合正拍的对角线，首盘比赛强特获胜。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小威廉姆斯和乔恩特的第二盘比赛。第一盘比赛两位选手其实策略性都比较强吧，乔恩特这边为了让自己避免更多的这个失误，所以他在第一盘的输出还是比较少的，他用了这种回报率更高的这种打法，比较的稳健啊，避免自己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打乱。那小威这边其实他在第一盘给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的发球啊，发球依然是非常的在线。另外小威廉姆斯的这个身体状态的保持啊，还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更好啊。在第二盘当中，乔恩特又是握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

哇，特别棒的往前的手感啊，这个反拍的截击落点控制的非常好。其实对于小威来讲啊，这个比赛首先在有机会的情况之下站定了的进攻必须打出威胁，需要为他的这个往前去铺垫好得分。

已经很竭尽全力的防守了，强特来。

0: 到前场，收获了分数。
1: 30-30。
0: 强特只要一有机会，就是通过落点啊，左右深浅去调动小威廉姆斯，尽可能把球打深。

0: 哇，小威已经很努力的在进攻了，但是攻不下去啊，攻不下去，被乔恩特打了一个反击。超过20拍的一个长多拍，因为乔恩特这球还是比较深，小威都是就是自己发力的这种进攻，很难打开对方场地的这个宽度。
1: Thank you.

局点上的双误，40-40，小威依然是有机会啊，看看能不能够在这一局实现回破。单局的耗时4分钟。

0: 哇哦，这台球控制的真好，还是加了强烈的上旋，小威现在逼出了破发点。这排球很被动的防守，但是对手已经来到了网前，小威通过竭尽全力的跑动和自己低点位的这个正拍实现了对角线方向的穿越。投破了，这局单局耗时应该是接近五分钟，最终小威廉姆斯在第二盘实现回破，双方的局分战至3-3。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强特长舒一口气，有了一定的压力。

击打球的上升点，面对小威的高球的防守，乔恩特直接打出了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

这也是一位典型的底线型的球员。他乔恩特首先他的接发球的技术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小威廉姆斯只要发球没有发开落点，其实他就需要更多的这种底线的跑动啊，去拿这一分，或者说需要连续的这种稳定的进攻输出，所以比赛还是给小威带来了很大的强度。其实小威这个一发发的非常好啊，带切的一个大外。

0: 小。所以还是说这位小将的这个接发球的能力确实是不错。小威刚才回破了，但是自己的发球局现在面临连续三个破发点。好发球，平击砸了一个二区的外角，挽救第一个破发点。追身的反拍打长了，来脚下侧的稍微有一点点慢，没有完全的侧开，这样的话乔安特再一次破掉了小威廉姆斯的发球局。这一段两个人其实在体能上也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下降啊，所以现在这个比赛成一个互破的局面。乔安特大满贯的最好成绩就是第二轮，2024年和2025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他都是打进了第二轮啊。现在在第二盘的盘末阶段啊，小威廉姆斯是5-4领先，这是乔安特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其实过去的这一段，包括这个第二盘从小威被率先破发啊，到现在让我们看到了小威很强的这种求胜欲，这个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东西啊。第二盘的过程对于他来讲还是挺艰难的，但是小威并没有放弃。这个球角度还是发的比较开，球的落点发的很深，40-15，带出了两个局点，特别高效的发球。小威的接发球站位也是往后站了半步啊，但是依然是没有很好的接起来。两位在第二盘战成了5-5。乔安特近期的状态是比较低迷的。
1: Thank you。
0: 虽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状态比较低迷啊，但是在今天面对小威廉姆斯，面对这位传奇的球星，好像对于他的状态有一种激发的作用啊。今天临场乔安特的发挥不错，

哦，连续两个双误。虽然已经是拿到过23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了，但是小威廉姆斯也是需要去适应这种比赛的氛围啊，因为有4年的时间啊，没有感受过这样的这个感觉了。所以。

0: 在有压力的局面之下啊，在这位传奇球星的身上，今天也让我们感受得很深刻，连续三个破发点。漂亮，外脚发球，正拍直线。
1: 15-14

0: 再次躲过了一个破发点，还有一个。
1: Thirty more.

小布里姆斯挽救了连续三个破发点，40-40。

阿欧出界了，强特这局有了一些想法啊，可能也意识到说有可能这一局破掉之后自己有可能迎来这个发球胜赛局，所以这一局在逼出三个破发点之后啊，他自己打的并不是特别好，小威有机会爆发。小威这一局就是发球上起伏很大，因为他如果想爆发的话，这个必须要有好的发球啊。

0: 哎呦，差了一点儿。小威对于之前乔恩特回那个球的落点啊，有点不太确定，感觉有可能会是一个界外，但是小威并没有这个挑战，所以这个球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好球啊，小威也接受了。
1: Thank you.

这局谁想进攻啊，谁就会出现失误。这是第四个破发点。强特的团队。小维多想要一个 ace 球啊。

0: 哇，可能躲过一劫，这连续三个反拍的切削的防守，真是这一局两位其实在心态上都有一些变化啊，所以谁进攻谁失误。越临近这个得分的这拍球感觉压力越大。前边的一盘多的比赛都没有看到乔恩特有这样的起伏。40-40。一发的进球率很低。这个直身的二发乔恩特没有接好。
1: Advantage Williams。Please

小威也不跑了，你这个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啊，其实对于小威的体能来讲也是需要更多的储备，很多球哪怕是将将能够跑到啊，其实也没有必要再去跑。没问题，这个反拍斜线方向的制胜分，特别坚韧的一局，小威再一次占先。终于爆发了，不知道救了多少个破发点啊！最终小威廉姆斯保住这个发球局，这个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为小威鼓掌，为小威的这种意志品质。要想在小威廉姆斯的职业生涯大部分的时间啊，都不会这么被动的去想办法啊，因为他的能力足够强，但是现在的付出可能在面对不同的对手，哪怕世界排名在100开外，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小威廉姆斯的付出也是需要很大的这种勇气。接下来的压力就推给乔恩特了，第二盘5-6，乔恩特的发球局。

0: 这个二发要的非常好。那这个二发一旦能够发开外脚的角度的话，这个小威站上来想去抢这个二发，这个站位就不太理想了。正拍的制胜分，全特有十二个。这个角度更大 ，ace 球。
1: 41万。

0: 哇，背靠背的 ace。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盘的抢七了。
1: Six games all, second set, tie break.
0: 第二盘的比赛耗时58分钟，现在来到了抢七，由小威廉姆斯来率先发球。这个球还是向前的这个移动慢了一点，另外在草地上这个球的弹跳会比较低，所以你如果移动慢的话，你像就这种球有一定的难度。你前面面临的就是球网啊，你先要保证能够拉过这个球网，还要保证一定的威胁，这个球还是有点难度。反拍的对角线，小威廉姆斯的反拍能力是很强的。
1: Let's present.

0: 哦，差了一点。强特在一区还是有一个不错的外角的二发，他手上还是挺有准的。一发值得。哇！正拍的直线打中。这两分还是小威廉姆斯风格式的这种得分的方式，特别简洁，一个发球值得，一个 one two punch。这个反拍其实打出去之后，小威就知道长了，3-3。双方在抢七当中交换方位，总得分45-5，但是小威在盘分上是0-1暂时落后。
1: Thank you.

好发球啊！这个抢七当中，小威的发球状态回来了。

0: 再来一个外角的 ace， 现在压力全部推给了乔恩特。
1: Thank you.

0: 这球强特打得挺果断的。其实当小威这个得分方式越高效越简洁的时候，场上的乔恩特的压力就会越大啊，因为他的这个发球分一旦保不下来的话，这个比赛有可能会被小威快速的带走啊，在第二盘里边，所以乔恩特还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高质量的发球还是发小威的追身。
1: Six five.
0: 现在全场的观众也在给小威廉姆斯加油。
1: Thank you。
0: 一个赛点。

0: 没问题， one two punch， 非常高质量的内角的发球，给小威廉姆斯创造出来了前场得分的机会，小威挽救赛末点。
1: 6-0，
0: 抢七打到6-6。所以在抢七啊抢十的比赛当中，对于发球好的一方是有帮助的。小威还在不断的去展现他的发球能力，现在小威廉姆斯带出了这一盘的盘点，这个发球的时速122英里。
1: Please, thank you.
0: 大概是195公里。

啊，出界了。这样的话，小威廉姆斯拿下了第二盘，在第二盘的抢七当中胜出。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这个第二盘的小威确实是非常的坚韧啊。乔安特都拿到赛末点了，但是被小威给救回来了。这样的话，也让我们对第三盘的比赛充满了期待。小威确实是值得全场观众给他的掌声。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

0: 寒风胡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单第一轮，小威廉姆斯和乔安特的比赛，两位在前两盘打成了1-1平。第二盘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抢七，最终小威获胜，将比赛拖入到了决胜盘。两位其实在第二盘的经历都很丰富啊，尤其是乔恩特，他一度是拿到了一个赛点，但是在小威的气场之下，乔恩特还是在一些关键的比分上或者是关键局上啊出现了一定的起伏，小威抓住了机会，但是到了决胜盘也比较考验小威的体能。

但是，小威也是适应了一下强特的球啊，因为他的阅读比赛的能力、总结比赛的能力还是要比强特要强很多，他的经验也会帮助他在决胜盘。

小威准备强特的这个一区带切的二发准备的非常的充分，对，这也是经过了前两盘的适应之后啊，所以这次接发球非常的成功。正拍的一个机会球，强特回球挂网，小威逼出了两个破发点。

名球员。小威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处理有点犹豫。40-40。

乔威错过了两个破发点啊，现在乔恩特带出了局点。

0: 批评了。
1: Go!

0: 想抢攻小薇的二发不是特别的容易。
1: 13番。

0: 每一拍都打得特别的扎实。
1: Fort Zealand。

前面的重复落点给配错了。最后这一拍有点着急了，想去得分。

0: 外角方向的发球之德，小威廉姆斯保发。
1: One game all, final set.
0: 全英草地俱乐部的中心球场啊，座无虚席，都来关注23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啊，传奇小威廉姆斯的温网的首轮比赛。

金牌快速的带开落点之后啊，打出正牌对角线的制胜分。感觉其实小威随着比赛的深入啊，他的进攻感觉是越来越好了。乔恩特还从来没有打进过温网的第二轮，球发的还是挺好的。乔恩特的二发其实还可以，所以他没有给小威特别多这个抢攻的好机会。二区外角的 ace。乔恩特已经发出了八记 ace， 小威有七记。发球值得。决胜盘一上来还没有出现破发的情况，

出界了，这个球接的还是比较深。接发球节奏一快哈，一伸，小威这边的下一拍衔接就会很难受。连续两次发球都没有一发。哇，这个反拍被强特打进来了，这样的话这个发球局小威危险了。第一是发球的状态出现了起伏啊，连续没有一发。第二是这个发球局0-30落后，强特的状态在提升。

哦，两个二发加一个双误啊，0-40。在前面都没有出现破发的情况之下，现在小威的发球局需要面临连续三个破发点。很快，我感觉可能是小威在专注度上或者在体能上到了一个极点啊，很有可能是这个体能上出现了下滑，所以这个发球局小威廉姆斯的发球掉得很明显，在决胜盘被乔恩特率先破发了。

0: 差一点。
1: 李天朗。

0: 小威还在想办法，这接发球没有发全力，而选择把这个球给控制在底线的深处，随后通过下旋球来干扰乔恩特。追身的发球又配合特别深的抢攻落点，直接打向了小威廉姆斯的脚下。很好的发球状态。强特今天的一发进球率还是挺高的。双发失误。
1: Thank you.

0: 而且显微在体能上的下降确实这段时间比较的明显，乔恩特爆发之后来到了整场比赛的一个制高点，而小威也是只落后了一个发球局。看比赛的耗时2小时14分钟，对一位45岁的球员来讲哈，在高强度的2小时这个比赛里边还是会有很大的消耗，并且这又是小威复出之后的第一场单打的比赛，所以说这个阶段对于他的考验是非常大的。这个姐姐和这个大威的爱人啊，都在关注着小威，也都在给小威加油。
1: Time.

0: 接下来是小威廉姆斯全场比赛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1: Thank you. Ready for play.
0: 上来一个一发值得。追身的二发，都是发球值得。

可能现在还是需要在前几拍快速的这个解决战斗啊。这个拍数越多，现在对小薇越不利。

40-15，小威带出了两个局点，

脚下很轻盈，也没有浪费自己这么好的接发球。

0: 小威在这个没有退路的发球局当中还是有了很强的这种发球策略，因为他前面的发球状态并不是特别好，导致他的发球局失手，所以在这个发球局里边他还是保证了自己一发的进球率啊，牺牲了一些球速。小威顶住压力，接下来将是强特迈向全场比赛胜利的发球局。
1: Thank you. Ready for play.

0: 其实强特在这场比赛里边，这种均势的情况之下，包括自己局面稍显不利的情况之下啊，他的抗压能力都表现得挺好的，但是他在优势局面之下今天做的不是特别好。就是在你优势的局面之下，敢不敢于坚定的去出手啊？这个是对乔恩特的考验，还是内心会有一些想法？小威廉姆斯的接发球接得非常好，接得非常深。哇，关键时刻二区的内角 ace 球，30-30。再添一个内角方向的发球，值得。乔恩特再次带出了赛点，在第二盘的时候他曾经带出过一个赛末点。
1: Thank you.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赛点上的生物
1: juice。
0: 马上又来一个外角的 ace。 乔恩特只有20岁啊，还很年轻，看看他如何来迎接自己的第三个赛末点。
1: Thank you。
0: 内角方向的发球值得，这样的。

决胜盘最终的比分定格在了6-3，乔恩特2-1淘汰了小威廉姆斯，进入到了今年温网的女单第二轮。要祝贺这位年仅20岁的小将，毕竟在这样的传奇面前能够战胜小威也实属不易。相信他这场比赛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他也是实现了在温网的这个最好成绩，希望他今后的这个比赛状态会越来越好。那这场比赛对于小威来讲，传奇回归其实无关结果。在整场比赛里边，大家看到小威重新站在赛场上，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这个感动和满足，这也是小威廉姆斯想带给他这个喜爱的观众的。谢谢小威。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网球转播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半决赛。这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韩国队的李宇熙。这场比赛绝对是一个强强对话。中选手李梦琪今年是23岁，也是现在中国射箭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还是有过非常出色且亮眼的表现的。在2026年的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中选手李梦琪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而今天呢，李梦琪面对的又是一位奥运冠军选手，十环的成绩非常出色。韩国选手李宇熙啊，今年是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7位。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和韩国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而他的男子个人是拿到了铜牌。九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的成绩战平，双方各拿到1分的
1: 局分。
0: 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每位选手在每局呢射出3支箭，3箭相加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双方呢是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稍后我们通过官方的数据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平均箭环分布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一组数据。李梦琪距离靶心的位置是4.1厘米，李宇熙是3.8。数值越小呢，代表整组箭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更近。韩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占优一点点，但是两个人的数据都非常不错。就说明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都发挥出了高水平啊，差距极小。看一下第二局的较量，上来的第一支箭都是9环。李宇熙的第二箭同样是一个9环，现在场上确实是有一些侧风。

0: 丁梦琪的第二季漂亮，那实话。
1: 漂亮。
0: 第三支箭。利旭还是一个九环啊，三箭都是九环，这样利旭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27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李梦琪以28环比27环获胜，拿到了2分的积分。这局比赛，李旭是3个9环，而李梦琪是射出了1只10环的成绩，另外2个是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确实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啊！那站比赛他闯进到了决赛当中，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那在比赛当中呢，李梦琪整体表现出来的稳定性相当高啊，临场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最终是战胜了梅特加佐兹，收获了冠军。好，来到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李雨锡先发。上来一个十环。
1: 你来做自己，踏踏实实做啊，稳住，稳住喽！
0: 不错，十环，这压在了环线上。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箭只要是压在环线上，则被记录为更高的环数。这个没压住，九环。
1: 我自己不贪，稳住。
0: 嘿，十环漂亮。
1: 好，
0: 这一支箭还是要通过这个局间啊，再来由裁判员来认定一下。目前是计为九环。哦，这边出现了一些波动啊，八环。这样的话，需要看一下李雨锡刚才那支箭是一个九还是十啊？如果是双方持平的话，则两个人各积一分。啊，如果刚才李雨锡那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则是由李雨锡拿到2分的积分。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经过裁判员的认定啊，刚刚的那一支箭是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这样的话则被记录为十环。而吕希在本局比赛也是获得了胜利。那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啊，目前是3-3打平。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李雨锡的稳定性确实更高一些啊，是累计了682环，排在了排位赛的第4名，其中是有29个10环和10个内10环。李梦琪的成绩也不错，排在了第9，679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6个10环和12个内10环。
2: 9，都滚，
1: 集中。降低欲望，稳住自己就行，踏踏实实做。
0: 这应该是一个八环啊！确实，我们看李梦琪在出手之前啊，突然刮来了一阵微风，这个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

0: 样的影响了李梦琪的出手。
1: 让你打对
0: 吧？陈慧，红红。
2: 接下来，坐坐起啊，不贪，稳住，踏踏实坐，稳住。
1: 陈，
0: 这一次出手非常快，十环。
2: 很好啊。
0: 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八之后立刻补一个十，目前是落后一环。非常的出色，吕希这支箭是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已经获胜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梦琪这支箭射出什么样的环数，同样是很快的出手，十环漂亮啊，不错啊。虽然说这一局比赛以一环之差落败啊，但是我们看到李梦琪在比赛当中非常快速的一个调整能力，第一支箭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一个八环，然后后续呢两个全部都是十环，而且非常坚决果断的出手，也让我们看到了李梦琪的这个心态啊，调整的还是很快的，这对于年轻选手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
1: On this end, we will either get a victor or we are heading to shoot off.
0: 吕希还是领先一局啊，5-3的比分。那下一局比赛对于李梦琪压力会稍大一些，因为如果吕希哪怕打平的话，他都可以获胜，而李梦琪必须先获胜一局才可以将比赛继续啊。现在李梦琪的目标就是把比赛拖进附加赛。这三支箭李雨希的落点分布也不是非常的稳啊。
2: 稳住，踏踏实坐坐坐，稳住。好久，
0: 开局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
2: 相信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0: 九环。十环。这样李雨希目前是领先一环。
2: 要判断，做好自己，稳住。
0: 李梦琪在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箭。这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在本局比赛累计25环。李雨希一个精彩的收尾十环。这样的话，在双方的本局比赛当中，李雨希是29-25环获胜，最终的局分啊以7-3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呢，则落位到铜牌赛啊，去争夺领奖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finalist is Evil Su, Korea. And we will watch Lee Min.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李梦琪，而他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维泽尔。两位选手呢都是世界杯的金牌得主，而维泽尔呢，他的金牌是在2021年和德国队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的冠军。李梦琪呢，在世界杯本赛季当中是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开局的第一支箭，李梦琪是八环，维泽尔是九环。一个漂亮的内十环。维泽尔呢，今年是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3位。李梦琪呢，今年是23岁，现在世界排名第22位。漂亮十环。

0: 杯子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维泽尔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你们去需要一个10环可以打平，漂亮，那10环非常的精彩。
1: In the first ends, we're looking for the bronze medal winner.
0: 这样双方在第一局比赛都是累计28环啊，持平，各拿到1分的局分。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目前他的平均建环数是9.36环，场胜率呢92%，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79环。那对手维泽尔和他的平均建环数相差的差距不大啊，9.31环，那场胜率呢是55%。另外他在排位赛当中的最佳建环数是684环。两个人的落点分布，德国选手是5.7厘米，李梦琪是6.0厘米，两位选手只有0.3的差距啊，说明确实是相差无几，所以双方也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建环数持平啊，各拿到1分的积分，来到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开局一个内十环，
2: 相信自己啊，稳住他。
0: 有些微风，需要稳住。
1: 9
0: 九环还不错。
2: 降低打的欲望，收回来，不要判断了啊，没有判断。
0: 第二件。
1: 8, 6.
0: 这目前记一个8环，还需要在局间再来确认一下，看是否有压线。李梦琪的第二件，漂亮，毫无疑问的一个10环。

0: 第三件是一个确定的八环啊。维泽尔在本局比赛当中的发挥确实是不理想啊，目前是累计26环的成绩。嗯，不错，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支箭只需要射出一个八环就可以获得本局比赛的胜利。这八环够用了，27比26环，我们请拿下了第二局，目前累计的环数啊，还要看一下维泽尔在刚刚射出的那一支箭是否有压线，八环九环之间的这支箭。
1: Hindistan sporcusu Neraj Çavhan'ı çeyrek finalde milli sporcumuz Mete Gazoz'u elemiştir.
2: So this arrow is mine.
1: 22 yaşında dünya 57 numarası Li Meng.
0: 还是压到了一点线。
1: 12uluslararası maça çıkmış.
0: 这样的话呢，他的26环变成了27环。啊，两人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持平。
1: Dünya 43 numarası. Bugüne kadar 63 uluslararası maçın 35'ini kazandı.
0: 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维泽尔和中国选手李梦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只有一环之差。李梦琪是679环，维泽尔是680环，维泽尔排在第七，李梦琪排在了第九。确实是一场实力接近的比赛。而今天他们的对手还有场地上的风力啊，目前的风吹的还是稍微有些乱，所以其实两个选手都需要和大自然去做对抗。
3: 减少打的愿望，
0: 目前还不错。十环下来，这对于选手来说，这个风如果一直刮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适应。比较怕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0: 这就非常难判断。目前李梦琪领先一环。十环。
1: 判断，稳住了，踏踏实实做，踏踏实实做。
0: 这次是累计28环，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足以见得本场比赛实力是多么的接近。那两个选手呢，在前三局的较量当中都没有分出胜负啊，都是持平各积一分。现在两个人都是手握着3分的局分。

0: 实中国选手李梦琪呢，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她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她在淘汰赛之后的表现比排位赛更加的勇猛，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可能我们看她排位赛的成绩并不是排在非常高的位置上，而一旦进入到淘汰赛这种硬碰硬的比赛当中啊，李梦琪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再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一个九，
1: 拿出来自信啊，稳住他不贪，加进自己，
0: 同样是一个九环。压线的十环，
1: 好，踏实坐，坐，
0: 九环，
1: 别让判断啊，你去判断的。
0: 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
1: 打错坐就是了。
0: 二十八环，这样的话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才可以打平，有一定的压力。漂亮，
2: 非常好。
0: 李梦琪就是这样啊，他在这种重压之下的发挥往往能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效果，自己也是绽放出了笑容。这样的话，28-28，双方再次持平。目前，两位选手手中拿到的四个局分啊，都是靠持平来获得的。这样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在下一局的比赛都非常的关键了。任何人只要能够获胜，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而如果再次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压力更大的附加赛阶段。看一下两人的平均分布情况。李梦琪是2.6，维泽尔是3.8。在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琪的状态是占优的。教练员也是非常及时的给到他鼓励啊，两个人在局间的沟通还是非常多的。来到常规局的最后一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不理想，一个八环，
1: 坐不贪啊，相信自己，
0: 确实两人都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局定胜负的比赛了。一个八，同样是一个八环。
1: 接下来，这个时候不贪心。
0: 现在两人都需要忘掉第一支箭的失误，打好后面的两箭。

0: 同样是一个八环，而且这一个八已经险些进入到七环的区域了。
1: 喂，静下来，稳住！
0: 李王奇稳住。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十环呀！正中靶心的那十环，太棒了！这绝对会给到对手极大的压力啊！又是一个八环。维泽尔这一局的失误非常的明显，而李梦琪呢状态越来越好，看一下最后一件，好大十环，漂亮。李梦琪确实是拥有着一颗大心脏，这样的话在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双方终于是分出了胜负。李梦琪是以28-24的成绩战胜了德国选手维泽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6-4的局分，得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同时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也来到了第二位。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厄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博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特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到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到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短暂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乌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

0: 百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
1: 绿林的夏利金

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纪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雄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ça sert à rien de percher les joueurs.
1: 比赛开始，你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 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 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才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 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弗，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 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 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斯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斯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

王立国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报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7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5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4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3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2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1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400米比赛，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八百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

特鲁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特鲁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特鲁普自己曾经说过啊，每天做一些事情，他应该指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未来的你自己会感谢今天的你。这个也就是作为他个人的一句座右铭，每天都在激励着自己。特鲁普曾经是一位篮球运动员，他有五个兄弟。

0: 三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80。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2: On your marks,
0: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海梅伦·迈尔斯在4月10日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3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那个选手斯塔克，美国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瑞高普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先。
1: 比赛开始，你看现在哈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哈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一百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博，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

0: 德国选手贝本多夫。
1: On your marks.
0: Because this 战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这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格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96年5月7号出生的选手。

克拉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号出生。目前格拉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格拉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号。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格拉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就是在4月24号。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布诺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贝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戈达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

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格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格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严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严子怡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啊，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

0: 李国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杨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4秒16。法国奔度选手吉耶莫，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6秒69。澳大利亚选手考德威尔，特别亚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选手霍尔，特别亚选手席尔瓦，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雷里，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三分55秒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6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

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0: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亨德贝尔。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这儿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滑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德贝尔超到了第一位。进入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德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
1: On va attendre confirmation, mesdames, messieurs, mais il va y avoir un très gros chrono au bout de cette course également pour notre française Agathe Guillemot. Entière belle, 3:55.63.
0: 亨德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吉尔莫创造了新的法国全国纪录，赫尔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好的，克拉丽丝5米83一次过。克拉丽丝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米17。法国本土选手蒂里最后一次冲击5米83成功。蒂里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蒂里要冲击5米93，第一次尝试，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世界纪录、奥运冠军、

6-13。

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0: 然后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杜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黎选手巴乌，伊湖内，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好，你好，宝。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2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

格莱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万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胡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段比赛把这个男子五千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格雷西耶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万米和1万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在其他的领域

也都是很了不起的。这保龄选手拔地而出。

华斯诺夫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蒂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蒂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巴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蒂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在今年的6月3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这个加队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布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布兰克斯掉到了第三。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最后的一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鲁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

0: 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1: 而且它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2: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1: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1: 嗨呀嗨呀，
3: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那种音乐元素，加非洲音乐元素的一个

0: 然后他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他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哈亚哈亚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基调，就是非常大家快乐的去狂欢。

0: 这一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型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他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冬季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它

0: 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啊，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的
2: 定制了一首音乐。
3: 发音好像类似 Tiki Taka。
1: Tiki Taka 是什么意思？
0: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的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就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哦，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2: 桑巴足球
0: 那种
2: 纯粹的艺术足球。
0: 对，它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1: 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3: 而且非常清楚。
2: 塔卡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1: 哒哒哒，然后就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3: 对，
1: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2: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2: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是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1: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0: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iki 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者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1: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您有这种感受吗？
2: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你比如像沙特像阿联酋，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2: 对。
0: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但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就是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所以我想这个 Tiki 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1: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2: 节奏。
1: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2: 对。
1: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2: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1: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2: 卡塔尔世界

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六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六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二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然后他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这个世界的意义。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1: 阿拉伯的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0: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1: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0: 对。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的。
1: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0: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1: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2: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巅峰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1: 他对这个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2: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0: 对，
2: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0: 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3: 对，
0: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周末的晚间一起来关注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晚间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较量。比赛是在南京的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来进行，比赛已经开始了。为了让你有更好

0: 观赛体验。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颖指导，和您一起观赛。李颖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因为中国队呢开场是先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来攻，塞尔维亚身穿的是红色比赛服啊，从左向右来进攻。根据之前中国队已经结束的两场比赛啊，首战是打捷克，对于年轻的队员来讲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是0-3失利。第二场呢面对亚洲的老对手泰国队是苦战5局3-2获胜啊。第二场胜利实际上对于这些年轻队员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1: 嗯，
0: 啊，是一针强心剂。塞尔维亚呢是在之前的比赛里啊是跟波兰苦战了5局，最后是2-3失利，这比分还是打得非常高啊，102-106，这个高比分的比赛。
1: 一传到位，还是利用快球的掩护平拉开。
0: 嗯，暂停回来，这一分中国队拿到了。
1: 嗯，其实中国队在整个的进攻端，是需要我们一传要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啊，才能把我们的速度和变化打出来。
0: 16号是郭中南，啊，今天呢是单杠副攻线。跟他一起首发出场的另外一个副攻是9号的王傲谦。所以其实这三场比赛，赵总指导在阵容上其实也是在去不断的调试。
1: 没错，三名小副攻也是轮换着在打。
0: 嗯，
1: 那么大家也看到，在跟泰国队的比赛当中，我们的老将王媛媛也是出场了。所以在副攻线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员配置，更好一点，
0: 嗯，
1: 要比主攻好一些。主攻现在在吴梦洁受伤之后，应该说在人员上还是比较紧张的。
0: 没错，然后看看后攻，由塞尔维亚队防守起球了，再组织4号位的进攻。
1: 这几个拦网还是扛得不错。
0: 再给2号位。嗯，机会。
1: 好球！
0: 再组织快攻，漂亮！这个球打得非常耐心啊。
1: 王傲谦在这几场球当中，在进攻端，不管是前面的战术还是后面的战术，最后下手这一下的速率还是很快的。
0: 嗯，
1: 再有他跟二传之间的配合，相对来说，整个的时间跑动还是比较吻合。
0: 嗯，
1: 所以进攻的成功率也比较高。
0: 现在是换到唐鑫来发球，唐鑫继续是打接应的首发，二传位置上是4号的张子轩，主攻线是2号的庄宇山，来搭档13号的董宇涵啊，这是主攻线。自由人位置上呢是17号的倪非凡。好球，打一个背飞。嗯，这个球抓到机会了。
1: 塞尔维亚这支队伍应该说网口的硬实力还是要好于我们的。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或者是反击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战术攻之外，他在形成暴露性强攻的情况下，他的这个个人突破能力还是很强。
0: 嗯，
1: 我们自由人这边的阵地式的防守的起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还有
1: 好球。
0: 嗯，庄宇山这个球调整能力非常快，
1: 脚下应该说找球找的还是很准的。
0: 嗯，
1: 啊，虽然是单脚起跳，但是步伐调整都非常好。
0: 庄宇山因为他现在有的国外海外效力的背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呢，他很明显啊就要比这个新加入球队的这些年轻队员呢要更从容一点。
1: 嗯，其实庄宇山作为矮个子球员， 对它的特点上来讲，还是要以快速和变化为主。
0: 嗯，
1: 所以对于他这样的球员呢，上场打球心态还是很关键的，一定要放得开。塞尔维亚队也是啊，在一次攻的状态下，还是利用往常两边拉开来打，效果现在打我们还是很不错的。
0: 嗯，吹了持球。而今年因为赛制就是这个规则上的进一步调整啊，对于这个持球肯定吹的是非常严格。
1: 是的，今年因为世界联赛呢有很多这个规则呢有一些变动，像刚才他吹张子萱的这个球，是因为他双手要传过去，这样的话就算持球啊，现在只要双手传过于网的球都算持球。
0: 嗯，
1: 我们现在一次攻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应该说战术打得也比较清晰啊，尽量的去以快攻，去用往常来把这个速度拉出来，效果还不错。
0: 嗯，是的，发自由人，贝费没配上，中国队要抓机会，好球啊！现在庄玉山前后排都打出来了，
1: 嗯，
0: 有了前后排的进攻之后，感觉效果会好很多。
1: 这个球张子萱的分配球，我觉得分配得很好啊。
0: 嗯，
1: 虽然我们现在前排两点攻，但是防起来之后的这个反击的组织一下子把这个进攻点给调动开了。
0: 还是发自由人，两个人抢了一下，今天呢塞尔维亚在首发方面两位主攻是一号的伊万诺维奇和34号的地查，二传位置上呢是8号的米尔科维奇，接应的是13号的祖比奇，副攻线上呢是14号的阿列克西奇，目前场上自由人是32号的格查宁。
1: 地查他是左手的主攻啊，所以球一旦拉到标志杆这个位置上，直线我们把边人的拦网还是不能放。
0: 其实两支球队呢，因为在国际大赛上都属于是老对手了，那塞尔维亚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跟中国队也有过交手。我们知道塞尔维亚队就是长期以来是靠着这个超级世界顶尖的接应博什科维奇，
1: 嗯，
0: 现在他们也正处于一个更新换血的阶段。
1: 对，这一次博什科维奇没有到南京站，
0: 嗯，
1: 确实他们队在进攻核心上啊，稍稍有一点这个弱势，
0: 嗯，
1: 但是从前面两场球整体打的情况上来看，这个阵容现在以年轻队员为主啊，但是整个的框架还是不错的。
0: 阿里克西奇一个发球失误，现在呢局分是8-10啊，中国队暂时落后2分。我们来看看董宇涵的发球，发的不错，但是一传也顶得很好，吹了中国队触网。
1: 其实双方啊现在都在拼发球，但是在拼的过程当中，谁在能发出性能的时候还能控制好自失，我觉得这一个环节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好球。
0: 嗯，唐鑫这个二号位的进攻打得非常果断，也是主动上来示意抱歉，双方都还是非常投入的，塞尔维亚队队员也予以回应。
1: 唐鑫在这前面两场球加今天这场球，应该说一上来在进攻端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他不管是在进的位置上还是调到主攻的位置上，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中国队的主要的一个进攻人。
0: 嗯，

0: 塞尔维亚队现在应该说打的也是比较清楚啊，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攻的量也不少。
1: 对，就是虽然我们说塞尔维亚现在他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大家可能相较于巴黎奥运会那套阵容还是有些改变，但是你看他副攻线上库尔塔吉奇跟阿列克西奇这都是打大赛的队员，
0: 对，
1: 那整个副攻线整个下球的成功率啊，节奏配合的还是不错，
0: 是
1: 就打的也是非常果断，
0: 这个战术也非常好啊，副攻用背快的掩护，然后拉到二号位背平，整个一点啊，对方的拦网还是跟着我们的副攻起来了。
1: 嗯，这个球自乱阵脚。
0: 嗯，
1: 本身是塞尔维亚队一传不错啊，但是庄宇山也是在这个自己的防守位置等了一个正着，一对一直接拦住了，
0: 强行的给短平。哎呀，可惜了。
1: 嗯，
0: 这个球二传出手，我们的二传出手稍稍有点早啊，应该再捏一下，再弹击快一点就好了。
1: 十一号库尔塔吉奇到后排来发球，目前局分是13-11，塞尔维亚队领先2分。啊，三米线上的组织，打长线，嗯，短球。嗯，这球是判了中国队得分啊，示意没有打手，直接出界了。这球呢是塞尔维亚队挑战失败，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分。唐鑫今天在二号位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帮助，目前庄宇山是来发球，一共拿到了3分，一个拦网得分，两个扣球得分。
0: 现在呢，我们在是一个追分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啊。但是我们看好在一点呢，对方在给我们不断的送机会啊，送失误，所以我们一定要咬住对手啊，不能让对分不能让对方再把比分拉开。
1: 是，好球啊，中国队先是倪凡在后排的防守起球抓反接，再给到唐鑫进攻得分，13-13了。
0: 我觉得两个后攻的反击的运用，对于张子萱来说，整个的在反击当中的主动的利用立体进攻这一点的这个思路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塞尔维亚的这个副攻啊，他是手上有变化，他自己调整能力非常强啊，即使二传跟他配合可能
0: 球低了
1: 一点点，他还是能就是把被动转化为主动。
0: 嗯，这个也是我们防守队员经验上还是差一点啊。那在你一瞬间的时候，你在看到、观察到、判断出对方配的不合适的情况下，你一定要脚下活一点。
1: 嗯，
0: 尤其是在防快攻的时候，我们大概率的还要去把他的吊来抓起来。
1: 嗯。
0: 好球。
1: 嗯，好球。
0: 嗯，
1: 塞尔维亚队现在这个关键分呢，他们教练员是用了一个2点换3点，上来中国队还是顶住了。
0: 嗯，
1: 继续通过副攻的背飞来突破。
0: 今天子萱的这个组织啊还是挺大胆的，好多球看似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下，也敢大胆的强行的去给快攻啊，效果也不错。
1: 球在界内，这球刚好拦在了后区的空当。
0: 嗯，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球有点掉头了。嗯，球头没有立在标志杆这儿，董宇涵确实有点难辨。好球！
1: 好球！
0: 嗯。
1: 那唐鑫现在这个无论是二号位还是后二的进攻，比之前的几个赛季好像打的都要顺手一点。
0: 对，

0: 整个的掌握球的能力上还是比以前更，手法上还是比以前更熟练了一些，控制力更强了一些。对方其实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尤其是四号位的球的速度也是很平的，并不是说特别高。他现在塞尔维亚队在反击过程当中暴露性强攻二号位的球高一些啊，但是四号位的球也不是特别的高。
1: 好球，这球传得漂亮。
0: 这球其实创造出了一对一啊，但是董宇还没下球，再接着给。你看塞尔维亚队在防这种球的时候，他的马蹄形的防守的布阵缩的是非常小的。
1: 对，也就可惜了，可惜了。平分之后呢，现在塞尔维亚队又拉开了一点点分差，18-15。
0: 球其实打得很漂亮，
1: 对，
0: 对方防得也不错。
1: 而且是副攻把球防起来的，
0: 对，所以我们呢，也可以攻守也可以不断的，是不是要变一下啊？对方防守取位很前，所以我们可以往后去打的。
1: 塞尔维亚队这个球也是没有调整好，再追一分，16-18。
0: 董宇涵今天也是主动求变啊，在连续的没有进攻得分的情况下，马上用了一个轻搓，效果还不错。
1: 平拉开。换下了28号米尔耶维奇，再把这个首发的二传跟接应再换回来。这个发球很有针对性啊，是一直在发董宇涵。还有，哇，这个球庄宇珊打得漂亮。
0: 这球防的也不错啊，防起来之后第二次的保护，看张子萱利用他的快速的脚步的移动啊，手上控制球也不错。
1: 因为这个球本身是一个被动球，所以庄宇珊他必须要去尽可能的把球推到一个刁钻的落点。
0: 好的，我们的机会。
1: 腰线取位不错，庄宇珊四号位进攻，
0: 好球，
1: 连下两分。
0: 就是自己防，对吧？起来之后再进攻，整个步伐还有最后打的这一下的线路都很清晰。
1: 是。还是注意拦网。球呢是想要发力，直接打出界了。
0: 在一传不到位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定心丸，对吧？他也没有很有把握的这一锤定心的人。
1: 是。
0: 所以对于中国队在打塞尔维亚队的时候，我觉得首先的针对性还是很好的，就是冲发球啊，迫使他打这个平网攻的战术啊，又是形成了暴露性强攻啊。然后我们阵地式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1: 没错。这球稍微
0: 好球，
1: 哎呦，这球感觉是上的有一些开网啊，但是唐鑫这球呢是变线啊，打了一个小斜线。
0: 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啊，利用拼防守，然后来带动我们的反击，效果非常好。
1: 中队在连续追分之后啊，反超了。好防守，
0: 防守，漂亮，好球，
1: 漂亮。

0: 守的时间还是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再提醒队员拦网的时候一定要慢跳？就他打的那一下，有的很多球员他过网点并不是很高，所以你只要你慢跳，他在打击球那一下，你把手伸过去去罩球，拦死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1: 郭柱南这个发球轮是拿了不少分啊。
0: 嗯，现在应该是连续发了四个到五个了。
1: 嗯。这球组织了一个二号位一对一，先是完成了渡轮，打到了二十分之后啊，每一分都非常的关键。
0: 这个球塞尔维亚队的二传翻的也非常好，球偏于四号位之后，还是利用往常啊，把球拉到了二号位，这样呢能把对方的副攻能给牵扯住。
1: 这把查耶奇换下来，再把伊万诺维奇换上发球。上来发球下网了。那现在中国队继续拼发球啊，22-20。中国队做人员调整。
0: 我们是一个两点换三点。
1: 谢胜玉和龚翔宇上。
0: 谢胜玉在前两场球替补二传出战的情况下，整体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
1: 是
0: 啊，传球的稳定性到整个组织思路也比较清晰。好球
1: 啊！李非凡这球防得漂亮。自由人来接，再给四号位。
0: 好的，又是拦网撑起。
1: 四号位进攻，
0: 漂亮，
1: 小斜线，漂亮。庄宇山今天这个关键分啊，真是手非常硬，
0: 打得很果断。我觉得在打的过程当中，他的整个的线路分化的也很清晰。
1: 而且林宇知道，你看今天这一局比赛，他的这个转折点好像就是在庄宇山那次，先是防了一个高难度的斜线，
0: 对，
1: 然后转头进入到进攻模式，就那个球过后，好像中国队就局面扭转过来了，
0: 是。
1: 连续发自由人，一传到位，快攻得分，没有关系啊。接下来呢，再去组织一攻。就是你面对塞尔维亚，你不可能让他就是一分不得。
0: 对，
1: 有一分是有一些分是可以给的。
0: 对，平常心还是正确对待。
1: 调攻，庄宇山。
0: 好球。
1: 真是厉害啊，庄宇山这几个球真是厉害啊。
0: 今天庄宇山应该说自己的训练的水平是打出来了，前两场球我觉得还是有点压抑，没有放开，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今天感觉我们的队员一上来整个的这个气势和前两场球不太一样。
1: 对，拿到了第一局局点，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在首局比赛啊是先落后，但是中局中国队一点点适应了比赛的节奏，特别是姑娘们这种比赛状态是相较于前两场有了巨大的转变啊。首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塞尔维亚。好，第二局比赛我们继续欣赏。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最体现。

0: 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副攻啊，他发完球上来，在这个五号位的这个防守，你别看他防直线还是防斜线球，他们都起了很多球啊。王浩谦在场上也是发完球上来也起了很多球，这说明这种指导带的这支队伍在防守训练上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嗯，就是我们说进攻线要靠核心、靠天赋、靠球星来压阵，但是防守可以靠努力的训练，可以靠你的意识的提升去弥补很多的不足。
0: 对，
1: 有时候进攻你不下球，但是防守能不能防守起球是关键啊。球出界了，一才吹了出界。现在塞尔维亚队明显在场上也是有点乱，因为呢，就是塞尔维亚队主教练在第二局是做出了调整，二传也变了，首发的主攻也调了一个。一传到位，四号位吊球，这又吹了。
0: 我们今天应该说在发球、进攻、拦网这三大得分手段上都在主动去给对方压力。
1: 是。
0: 那么你在主动给对方压力这个过程当中，对方队伍的这个技术的掌握也并不是非常的稳定，所以他的自失环节也比较多。
1: 还是机会球。塞尔维亚队抓住了一个防反。这个球呢其实传的不是特别理想啊，有点进网了。
0: 这球张子萱在传的过程当中失去重心了。
1: 嗯，那一传有些过，直接被打了探头，暂停回来。塞尔维亚队连续得分，目前比分来到了10-6啊，中国队在第二局暂时领先4分。祖比奇的发球，塞尔维亚队现在的整个打掉的结合做得很好。
0: 嗯，在对方连续追分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本方的球员上来讲，就是心态一定要先放下来，千万别着急的去出手做动作，不管是接一传还是运用一些其他的技术环节啊，都是还是要慢半拍。
1: 嗯，
0: 对攻球
1: 还是背飞。
0: 嗯，强行的去打背飞，
1: 你说打手变线。
0: 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先去把一攻一次一板的成功率提高上来，然后争取把这一轮尽快的去渡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每一个人在场上把自己的技术环节做好。好的，又是一个反击，
1: 组织后攻。塞尔维亚队也是一直在组织祖比奇，这一点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啊，都是找到了接应祖比奇。
0: 对方其实也看到了我们对对方四号位进攻的整个的拦防布阵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打二后卫之后呢，在你防守阵型的转换和这拦网阵型的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稍稍还是差一点。
1: 嗯，龚翔宇再次登场啊，跟他搭档的应该还是谢胜玉。
0: 嗯，两点换三点了，因为这一轮也是两点攻啊，一直卡轮。
1: 先把一传接好，
0: 好球、
1: 啊，开网的短平快。
0: 谢胜玉这名二传身高比较高啊，所以对于高二传来讲，他的出手点也比较高，相对来讲，对于攻守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地方。

0: 直接掉二次，中国队有准备，但这个球没有上好。
1: 好的，
0: 反击四号位，
2: 漂
0: 亮，漂
2: 亮，
0: 这个手腕变化非常漂亮。
2: 这球二次调的人调的也非常好，给董宇涵这球非常的舒服啊，高高的立在网口，董宇涵可以自己来变线。这是庄宇珊调的。
0: 好发球，
2: 又是我们的反击机会，这攻球好的，
0: 连续两板给了福工。
2: 接着再给，漂亮，
0: 对，
2: 很敢给啊，谢正玉上来也是大胆的去组织快攻。
0: 今天周末的比赛，我们看到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今天也是上座率非常高，这个体育馆呢最多应该能容纳20000人以上，就适配了。
2: 好的，董宇涵这个下来之后自我保护非常好，
0: 有点倒的情况下造了一个打手出界。
2: 董翔宇的这手腕的变化还是很巧妙的啊，最后这下进攻手上变化还是非常好。
0: 这龚翔宇现在在队那个真的是大姐姐，
2: 对，
0: 他带着这些妹妹们去一点点的去适应比赛。
2: 核心球员上来之后非常稳定，
0: 又是机会，还是给上号位，
2: 漂亮，
0: 吊球，漂亮，压线，龚翔宇这连续两板球啊，估计让塞尔维亚队员确实卡不住他这个点。
2: 龚翔宇上来之后打得很从容。
0: 就这种从容感就是特别明显啊，因为他打过太多的，
2: 对，这就是老队员的经验，
0: 对，打过太多的就是比这个压力大强度大的比赛。
2: 对，
0: 后三，
2: 好的，
0: 李伟凡防起来了，拍后区，还组织四号位，这球防得漂亮，再给四号位，稍微有点可惜。今天倪非凡的几次后排防守的取位啊，防守起球效果还是不错的。
2: 倪非凡在防守这个环节上确实是非常出色，整个的腿部力量、核心力量，再加上最后这一下的手上控制球的能力都很强。
0: 一传没有问题，四号位的斜线得分。
2: 这个球啊也是拉高点打长线，
0: 垫起来四号位的暴露性进攻，
2: 转移，对，对方这个拦对方的高球一定要慢点跳。
0: 在保护，
2: 还有机会，
0: 连续给四号位，这个球还是抓到了，25号查伊奇。
2: 所以我们在防起之后的调和最后这一下攻的人的时候，调一定要尽量的调到位啊，调舒服，攻的人一定要下手果断凶狠一点。防的都不错啊，还是在靠最后这一下拿分。
0: 34号地查后排进攻得分，第二局双方又是形成了一种军事，打得很焦灼。
2: 这一轮还是一个三点攻啊，我们垫一传的人尽量的去把一传送到位啊，利用2、3号位的攻打一打，给了，好的，
0: 好球， 这个是想要平打，直接出，直接是打手了。
2: 这时候应该调一下主攻了。
0: 要换，要换李承轩。就是先挑战，后换人。这是战术性的挑战啊，也破坏一下对手的节奏，并没有踩线。那换下了董宇涵，换上了11号李承轩，联赛的最佳主攻。
2: 李承轩也是啊，在开赛的前一段时间腰伤了啊，所以他连续5天都没有训练，状态也并不是很顶峰的时期。运动员呢就怕出伤啊，所以一伤了之后呢，他就需要调整。
0: 李承轩属于是在新一批这个国内的攻手当中，属于是力量啊、身体条件比较出众的。
2: 这段时间呢，塞尔维亚队虽然打了一个小高潮，但是对于中国女排来讲还是领先的啊，所以还是要清楚的先把自己的每一个环节做好，一环扣一环，还是要连贯起来。
0: 给球发一个前驱啊，还是要有准备。
2: 其实对方在发球端也是不断的在变化，想办法啊去破我们的一次攻，去破我们的一传到位。那他现在也是前后区的调动，应该说落点还是很丰富的。
0: 这一传不错啊，拦回，好球，就是一个复攻的快攻球。胡竹南打了一个回手线，再把首发的接应跟二传换回来，吴翔宇跟谢胜玉换下，换上张子轩还有唐鑫。
2: 一直保持着前排三点攻，这样给主攻的压力能减轻一点。
0: 这边塞尔维亚队换副攻了，换了一个26号的基洛夫，这是05年出生，1.89米的身高。这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跟中国队有点像，他们也是目的非常明确，也是在练新人。
2: 对，他们这一波队员好多都是国青的。国青队员也是调到国家队啊，国家人首次来参加国家队的比赛。好球，
0: 还有，
2: 我们的小球处理也不错。
0: 这球二传还是非常好的，去组织到了2号位进攻。
2: 卢比奇的这个2号位的前排的进攻直线还是很多的啊，所以我们主攻这边拦网的直线还是不能漏得太大。
0: 对，
2: 好的。
0: 唐鑫在2号位的打手出界，双方打成了18平。
2: 你看唐鑫这个球就是过网点还是比较高，最后抢的那下很快，所以在对方还没有很好的形成拦网手的情况下，他就打下去了，造成了破坏性拦网。
0: 这球稍微有点可惜啊，被打了一个卧果，实际上呢他这个整个传扣也没有衔接好。

0: 离网太开了。
1: 啊，还是通过二号位唐鑫来突破。
0: 唐鑫现在应该算得上中国队的进攻的主要人了。
1: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中国队整个这个打法跟之前比呢，从比赛的这个逻辑上来讲，有一些改变，就是开始，用接应这点，就强攻也好啊，调整攻也好，因为以前肯定首选是要找主攻啊。但是本身呢，之前也是记得当时第一次，女排的公开训练课也去现场去关注这些队员们的状态。当时杨浩指导就说，咱们的这个攻守肯定还是以全面为主。
0: 对
1: 啊，
0: 中国女排向来都是
1: 全面为主。
0: 全面为主。其实，在打法上也是主要还是打整体。整体的情况下，然后再突出个人。
1: 但是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有这种强力接应的队员能够涌现出来。
0: 好球，对，
1: 好球。中国队再追一分，20-20，又是王傲谦。追发前排的攻手，这球有些上网，后攻在保护，有效拦网，四号位进攻，再保护起来，
0: 好球，
1: 好球，又是王傲谦。
0: 这一轮的这个防守带动反击，大家防守拼得非常好，进攻这一下也很凶狠果断。其实这一次比赛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的教练组在换人上和用人上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做的还是非常细致的你看我们的自由人朱星辰，对吧？他其实是自由人。按正常来讲，我们可以打双自由人的，但这一次他穿的不是自由人的衣服他是穿的攻守的衣服。
1: 对，
0: 所以他每一轮的用他的这个换人是把攻守换下来之后，然后来加强后排的防守和一传，然后自由人再换另一个人。
1: 你看现在整个他们俩在后排这个防守的面积非常大。
0: 对。所以我们整个的教练组在用人和换人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好。
1: 所以就正如李指导所说，现在因为我们后排的防守就是两个自由人在场上，
0: 对，
1: 把整个的这个防守的覆盖面积扩大，
0: 对
1: 让塞尔维亚队有一种就是打不死的一种感觉。你防守连续的起球组织防反，另外呢前排二传现在的合理分配球我们重新掌握了比分的主动。塞尔维亚队一传到位了，
0: 好的，有反击
1: 机会，好球，23-20啊！中国队这一局又是实现了局面上的扭转。
0: 这一波就是防守带动了反击之后，我们的进攻出彩了，对吧？我们进攻不管是快攻还是强攻打得都非常的凶狠。还是追发前排主攻，
1: 这球塞尔维亚队的整个是利用网长传了一个很好的二号位进攻。
0: 塞尔维亚队这一点你看他哪个二传上来都是一样球偏于四号位之后，他就是利用网长拉二号位效果其实非常好。
1: 对，那中国队这边的应对是非常充分继续去打一攻，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组织了一个，这算是被快吧
0: 被快
1: 算被快了。
0: 王傲谦就这点好，你看他作为副攻，他的进攻非常全面啊，前面的快球、拉三、短平，斜线回手，然后背快背飞都能打，
1: 嗯，
0: 战术非常丰富。
1: 想从高点来突破，这个球刚好拦到了界内。第二局比赛结束了，中国队跟第一局相比，过程有一点点相似啊，也是中局焦灼，甚至被对方反超领先，然后再反超。现在中国队这帮姑娘们现在打逆风球的感觉是越来越。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越来越棒了，两局过后啊，中国队是2-0领先塞尔维亚。啊，回顾过去两局比赛，实际上呢，双方啊，两支球队都有一些起伏。那中国队呢，越往后打，打到关键分上是不手软，能够从就是先解决一传，包括打出更多的防守反击，在多回合当中呢，也是能够抓到这个得分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呢，年轻的这个副攻线上啊，我们看到了王傲谦啊、郭仲南的出色表现。另外在后排的防守上，倪非凡搭档朱星辰也能够有很好的这种防守起球。
3: 对。
2: 二传呢，现在来看，无论是两点换三点的谢生玉还是张子萱，也在适应节奏。但是塞尔维亚队呢，我们刚才呢也是跟大家做过介绍啊，这支球队目前也处于一个更新换代，教练员呢也在场上去练阵容。相较于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目前在场上今天就是能上场的球员里边，就是阿列克奇奇是打了，但是你像之前跟波兰苦战五局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主攻手乌泽拉茨是没有打，他面对波兰是拿了25分。但是我们先不管对方是不是就是这一战比赛的是一个全主力阵容，
3: 对，
2: 还是说少了核心攻手，我们今天就是相较于前两场比赛确实有非常大的进步。
3: 你看这个球也是啊，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大胆的给拉三，效果很好。他今天其实两个主攻在四号位的进攻的成功率并不是非常高啊，他主要得分还是靠他二号位的接应这边。
2: 是的。
3: 这个球应该是吹破网了吧？
2: 是。庄宇山首先是跟裁判员确认一下你吹的是什么，然后他自己感觉如果没出网的话，去跟裁判员做了一个交流。挑战了，这球是有点可惜。先是球其实把网带起来之后呢，落地的时候也带了一些庄宇山的球衣。塞尔维亚队双人拦网得分，对，就像林颖指导刚才做的介绍，今年整个的这个三大赛吧，世联赛先打，后边呢还有亚锦赛啊，然后还有是亚运会，三大赛里边最关键的就是亚锦赛。
3: 对，
2: 因为它是冠军直通洛杉矶奥运会。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最关键的啊，一方面是练兵，调配阵容快速提升，还有就是要保证队员们的身体健康。
1: 嗯，
0: 现在吴梦洁其实在过去这个整个奥运周期，包括新的一届奥运周期里，还是球队不可或缺的攻手。
1: 是，
0: 在前两局比赛之后呢，其实双方数据上最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失误送分，是14-5，所以塞尔维亚队他们想要扭转局面也是要控制失误。
1: 对，
0: 中国队要注意失误，
1: 确实这个比例有点大。就是好多在强强对话的过程当中，就是你的自失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有本事你打我，对吧？但是我不能送分给对手。
0: 这球好像李晨轩觉得应该是打上了。打标志杆了。

0: 组织背飞啊，跟上的速度比较快。34号主攻手地查，
1: 好球！
0: 好球！四号位的斜线，
1: 李晨轩的力量还是非常好的。
0: 对，就是你看他的发球啊，包括给到机会的这种大力扣球，
1: 嗯，
0: 啊，确实他跟像李盈莹啊、吴梦洁这些队员节奏都不一样、啊。
1: 对，嗯，成年队的比赛其实力量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好球，
0: 后方直接拦了。郭中南的单掐，今天其实中国队呢是多点开花，但是复工线上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嗯，
0: 王浩前也好，郭中南也好啊，这两位年轻的复工手，郭中南也是第一次打世界大赛，
1: 对，他也是今年第一次进国家队。
0: 嗯，
1: 他也是江苏队的一名小将。
0: 嗯，发主攻，这球急了，这球稍微有点急啊。现在郭中南呢正在状态上啊，正在势头上，还是想再抢一个。赵勇知道示意别急啊，稳一稳。局分呢，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小分上是6-7。目前塞尔维亚队反超了一分。啊，再过渡一下。
1: 好的，
0: 我有点低了。
1: 嗯，我们二川现在啊，首先从思路上来讲，
0: 嗯，
1: 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多的。这个球应该防起来了、
0: 嗯、
1: 啊，这球是对方拍过来的。一传不错。好球，
0: 唐鑫的二号位进攻得分，
1: 二传组织的也不错啊，利用前排前面的两个攻守的掩护甩到二号位，创造出了一个半人。
0: 是李伟凡后排再防一球，赵允山四号位防起来，
1: 嗯，
0: 再垫到二号位强攻。这个球啊，唐鑫自己变了一下节奏，应该是打到了篮网手的指尖，打手变线。这球防的真是好，就是整个倪非凡今天他把这个五号位的五六号位这个区域照顾的特别安全。
1: 他一个是取位比较好、
0: 嗯、
1: 再一个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他腿部力量很好，他能撑得住。
0: 嗯，嗯，
1: 所以很多重扣呢他能够大范围的来控制好球。
0: 对，慢跳
1: 跳球了，好的，跟得不错，加强保护。
0: 二号位的斜线
1: 又有了
0: 双人拦网，拦在了界内。
1: 现在我们拦网的节奏慢慢找到了啊。
0: 其实这过去这两局加上现在的第三局的前半段，中国队好像每一局开局并不是说完全占据主动啊、
1: 嗯、
0: 但是姑娘们现在在这种落后两三分的时候不是很紧，
1: 对、啊、心还是比较定。
0: 嗯，那发球拼的也很凶。塞尔维亚队有点乱了，稍微有点乱。强攻，没过去。 现在没有办法，因为呢，只要你一传不到位啊，形成强攻之后呢，他这个复攻并篮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
0: 啊，他直接并进来，你这个中线和斜线不好打了，直线被封死之后就没有下球的空间了。
1: 再一个，你暴露性强攻，我们的这个硬实力，你像庄宇山呀、啊
0: 嗯，
1: 然后。唐鑫还是稍稍弱了一些、
0: 嗯、
1: 对吧，从高度然后到力量啊，到各个方面还是稍稍弱一点、
0: 嗯、对，好球，你看机会出现那么一点点就能把握住、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要抓这个机会点啊，避免陷入到跟塞尔维亚这种就是
1: 强
0: 攻的这种对决当中。
1: 其实我们打塞尔维亚尽量的还是要把保证环节做好啊，在一传和防守到位的情况下，甚至是半到位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快攻啊，甚至是利用往常拉速度也做得非常好的。
0: 塞尔维亚队呢，在过去的两局比赛里，更多的时候出现的机会还是非常果断的甩二号位，
1: 还是直线漏了、
0: 嗯、
1: 前面也说了十三号的这个苏碧奇的这个直线数量还是很多的。
0: 嗯，平打打手了、
1: 嗯、对方现在打得也很清楚啊，形成双拦网之后拉高点平打，那么在对方追得比较凶的情况下，我们的心态还是一定要放平，还是要一分一分打啊！你一着急之后呢，就像赵勇教练讲到的，就是你一传出手早，对吧？拦网跳得早。我们这几个二号位翻的也不错啊，球偏于四号位之后，也是利用往常翻二号位。
0: 网口球，唐鑫后二，这个球是看看有没有打手啊，一才示意没有打到手，中国队在暂停回来的先拿分，
1: 就是还是磨着磨着对方就出错了、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耐心，要跟对方磨得住。
0: 对，这个比赛就是像林勇所说，就是塞尔维亚他没有这种就是硬吃你的能力，
1: 对，
0: 所以你不先不怕跟他磨，
1: 对，
0: 然后呢一定要是把握机会，
1: 嗯，
0: 不能说他你不怕跟他磨就跟他一直这么僵持，
1: 对
0: 啊，一定避免这种持续的消耗。漂亮，
1: 你跟他磨得住了，然后他就起伏了送分了，
0: 对，
1: 然后你就有机会去抓了。
0: 嗯，抱歉反击

0: 空中转体，
1: 这段时间啊，其实我们在发球上还是要冲一冲。
0: 对，
1: 对方一传到位的
0: 到位率很高，
1: 有点高。
0: 嗯，再给后二，
1: 好球，
0: 航线漂亮。这空间呢，帮唐鑫给拉开之后。他的下球选择很多，
1: 今天子轩的这个分配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啊。
0: 34号地查，4号为了进攻得分，这是之前换上来的副攻基洛夫。再拉开，漂
1: 亮！
0: 14平。
1: 张雨山在主攻线上身高不高，所以他的特点一定要加速度，
0: 嗯，
1: 加速度抢速度。对方一传到位率还是不错的。
0: 嗯，还是就是像您所说，还是应该再把发球无论是力量上还是节奏上得变一变，嗯，
1: 对
0: 啊，让塞尔维亚队不能接得这么舒服。
1: 是，我们现在是在找人找点，但是在找人找点的过程当中球发的有点正，
0: 嗯，
1: 啊，所以他们到位率很高。
0: 球一传还是有点上网，现在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拼得很凶。塞尔维亚队呢，应该说连续几次发球都是冲击到了我们的一传体系。
1: 对，其实塞尔维亚队现在攻我们就是破我们的平网的快攻，
0: 嗯，
1: 破我们的战术，然后来抓我们的调攻。
0: 好球，然后后攻也是打了一条长线，这个球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
1: 其实打塞尔维亚队长线啊，就后去的落点，
0: 嗯，
1: 现在来看得分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因为他们防守的整个的包围圈缩的是很前的。
0: 那发球有变化了，
1: 对，出机会了。
0: 这个球很可惜啊，没打上，没就是打丢了，但是呢起码看到了我们在整个战术策略的变化。
1: 张子轩的球啊，四号位稍稍有点倒，有点开网，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的攻守来说呢，上步还是要留一步。
0: 好球啊，唐鑫今天真是厉害。因为现在整个呢，就是实话实说呢，四号位的进攻就是稳定性还是不是很高，
1: 嗯，
0: 那你现在唐鑫这个右边攻就是要提供稳定支撑，
1: 对
0: 啊，然后呢如果四号位能够有出色表现的话，这一下局面就打开了。
1: 还是发前排主攻，
0: 哎，
1: 好
0: 发球啊，
1: 出机会了，
0: 中队果然在发球上有变化，
1: 嗯，
0: 反超比分，在场下是队长龚翔宇还有老将毛媛媛，看到场上这些姑娘们能够有这样的表现，他们一定非常开心。
1: 嗯，我们队伍现在整个的搭配也非常好，以老带新，老队员毛媛媛也好，龚翔宇也好，起的带头作用非常好。
0: 对，现在双方是又形成了焦灼的僵持，18比18再次打平，越是焦灼的比赛是越锻炼队员。 强吃，就是强吃一个。你像李晨轩就是他未来啊，就是他这个特点肯定是不变的，未来再优化就是把他的技术再稳定性
1: 对
0: 吧，各方面再进一步提升，
1: 是，
0: 但他这一下子一定要保持下去。
1: 你看他上来之后他的后排保障也还不错，
0: 嗯，大力跳发一传还是挺好的，踩线了，
1: 好的，又送分给我们了、
0: 嗯、所以真是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发球上的变化，好像真的让塞尔维亚队就是出现了连锁反应。
1: 嗯，因为本身塞尔维亚队在后排的这个保障环节上并不是非常的稳定，
0: 嗯，
1: 所以只要你给他压力，他自己现在就会出错。
0: 你看这发球冲的非常凶啊，
1: 这是我们的推攻球的机会，上球
0: 垫、给护工，
1: 不错不错，上的还可以。
0: 来个四号位庄宇山，
1: 自己不能乱啊、嗯。
0: 小斜线防的不错，
1: 强。
0: 二号位吊，稳住，再给四号位，
1: 好球、
0: 啊！这个节奏提的非常快啊，脚下的节奏调整非常好，21-18，多回合当中中国队再拿一分。面对这个双人拦网，赵宇山的线路选择是很清晰的。再拼发球，这球防起来了，快攻，开心儿。现在对方呢也不太敢下手，
1: 还是给二号位。
0: 二号位突破，
1: 慢点跳，
0: 触网了，这球有点可惜啊。但是唐鑫说没有出吧，关键分继续做好一传，调中
1: 有了，漂
0: 亮，这两分庄宇山真是敢打，
1: 对，线路打得非常清晰、啊、
0: 那这个球呢其实冰蓝已经过来了，他就是切你这个斜线、
1: 嗯、这个球还是有手法的。
0: 嗯，
1: 他这个球不是面冲着这个腰
0: 线
1: 切下来的，他、
0: 啊、
1: 是拐的，单挑，好的，反击机会。
0: 嗯，这球慢慢，可惜了，这球没有上好。你看塞尔维亚队，他真是现在打了关键分啊！我感觉可能他整个体系就是要往这个右边攻来甩，都是去找接应啊。
1: 他其实前两局打完，他的主要得分人也是接应，
0: 嗯、
1: 对吧？
0: 对。好，我们看看这次啊，再把朱星辰换上来，效果怎么样？先保证一传，发球直接下网，中国队23-20，第三局目前领先三分。在局末的关键分上，赵勇指导再做人员调整，两点换三点。
1: 我们现在的换人啊，真的是非常的及时啊，也很到位，很精准，
0: 不犹豫不等。
1: 对，
0: 啊，两个人抢一下，这一传到位了。关键分上，塞尔维亚队先顶住了一传。
1: 就是这时候还是要啊大胆的去打一个一攻，
0: 嗯，
1: 做动作还是要果断。
0: 龚翔宇
1: 有了
0: 啊，这个借拦网手直接造拦网出界，帮助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也是啊，拐了一个手腕。
1: 今天几次关键分都是这个手腕上的变化，
0: 对，打得还很巧。
1: 嗯，赛点上庄宇珊的发球，一传到位了，
2: 哇，
1: 漂
2: 亮，漂
1: 亮，又拦了对方一个快攻得分，25-21啊！中国队呢是在局末阶段连续取分，在南京站的第三场比赛是战胜了劲旅塞尔维亚队，获得了本站比赛的第二场胜利。我们要向中国队的教练组和队员们表示祝贺。这场比赛呢，他们的调整应变以及姑娘们在场上整个状态的释放，都是这三场比赛里最好的一场。
2: 嗯，
1: 我们再次恭喜中国队，后边呢还会有和波兰队的比赛，希望姑娘们能够再接再厉，一步一步的积累，为今年的亚锦赛再做更多的储备和准备。
2: 嗯。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作为主队序列的巴西队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各队序列的日本队呢是身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在日本队这边呢，他们小组赛阶段被分在 F 小组，小组赛过后呢，1胜2平积5分，位列小组第二出线。小组赛阶段呢，他们也进了7个球，丢了3个球。他们所在的 F 小组实力非常强，日本队呢战平了荷兰、瑞典，大胜突尼斯啊，整体状态非常的稳定。巴西队的帕格塔身体对抗过后呢，捂着自己右大腿后侧腘绳肌群，应该是被顶了一下，希望问题不大。巴格塔在小组赛阶段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只送上一次助攻，但是呢，他在整个小组赛阶段破线传球完成了5次，这些数据位列小组赛阶段所有球员的第一位。卡塞米罗，想要来一个神龙摆尾，没有能够渗透进去，前场的断球，巴西队直接完成射门。基马良斯前场积极的反抢，帮助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罗诺基马良斯呢，在小组赛阶段虽然没有进球，但完成了3次助攻，

巴西队的角球，鲁诺基马良斯，这个球没有开起来，前点被伊东纯也头球解围。67岁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俱乐部阶段他已经赢得了能够赢得的所有荣耀，5次率领球队夺得欧冠联赛的冠军，唯一一位6次率队打入欧冠决赛的主教练，他还是唯一一位呢在欧洲五大联赛获得过联赛冠军的主教练。这是安切洛蒂呢首次执教国家队，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同时呢他也是巴西国家队历史上首位外籍主教练。我们的前场的断球，前田大然，三名的手势给了球门球，马基尼奥斯成功的一对一防守，确实把球踢在前田大然的脚上之后触的底线。57岁的日本队主帅森保一，他从2018年的8月1号接手球队教鞭，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8年的时间。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斯保伊带领球队打出非常出色的战绩，小组赛阶段呢先后战胜了德国队和西班牙队，但是淘汰赛输给了克罗地亚。而巴西队呢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中，同样是在1/4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日本队呢是在1/16决赛当中点球输给克罗地亚，巴西队呢是在1/4决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为您介绍一下两队今天先发中的情况，先来看一下巴西队这次尝试找维尼修斯，铃木彩燕及时出击，双拳把球打出界外，巴西队呢今天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3号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搭档4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边后卫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边后卫13号达尼洛。在中场拖后的后腰位置5号卡塞米罗，身侧有20号帕克塔以及8号布鲁诺·基马良斯。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9号库尼亚，两个边路，左路是7号维尼修斯，右路26号小将拉扬。在日本队这边呢，球队排出3-4-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铃木彩燕，三中卫包括左中卫21号伊藤洋辉，居中的是3号谷口彰悟，右中卫则是22号富安健洋，左边一位13号中村敬斗，右边一位10号队长藤安绿。在中场的中路有15号连田大地以及24号佐野海洲，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18号上田启士，在他身侧有11号前田大然以及14号伊东纯也。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日本队所排出的阵型以及目前整个阵型

的位置，趋近于他们在小组赛首轮面对荷兰队的比赛，采取中位甚至低位的防守策略，打防守反击。金马良斯直接往禁区内吊，一路点范建阳的解围。

还是布鲁诺·吉马良斯把球高高吊到禁区内，林采燕第一下有点脱手，还好在空中他已经能够把球掌控住。日本队门将铃木采燕，02年出生，目前在意甲联赛帕尔马俱乐部效力。

画面对准替补席的内马尔。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苏格兰的比赛，内马尔时隔981天之后再度为巴西队登场。这场比赛呢，安切洛蒂暂时把内马尔放在替补席上。

日本队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大西队这边想要在中场顺利过渡并不容易。目前看到库尼亚的位置也是退得比较靠后，罗诺基马良斯、阿基尼奥斯在分右路拉扬，

两支球队呢在过往各项赛事有过14次的交手，日本队呢1胜2平11负只赢过一场，而这场胜利呢就是来自于双方最近一次交锋，在2025年10月份，日本队在东京体育场当时3-2逆转战胜了巴西队。在那场比赛获胜之后啊，森保一呢也是喊出了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争冠的口号，让日本队积累了非常充分的自信心。阿塞米罗直接打身后，这球传得漂亮，丹尼洛把球敲回来，禁区内帕克塔胸口一挺，外围还有机会，罗德基巴良斯的打门打在了队友的头上。范围马吉尼奥斯还是想要往禁区内吊，看看第二落点被铃木彩燕控制下来。巴西队今天在进攻过程当中啊，通过打身后获得了机会。右边路前插的丹尼洛这次回传呢虽然找到了队友，但日本队第二反应也很快，禁区之内马上站住位置，没有让巴西队获得舒服的射门机会。上半场比赛开场10分钟，比分还是0-0。

两支球队呢，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是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场比赛，巴西队4-1大胜日本队。而日本队呢，此前5次在世界杯赛场面对来自南美的球队只赢过一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2-1战胜过哥伦比亚。作为海州，大范围的斜传转移，找到左路的中村靖斗。中村靖斗右脚的传中球，第一落点，马奇尼奥斯头球解围。日本队两个边翼位，特别是左路的中村靖斗，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表现非常活跃。他是右脚踢左边翼位，内切的这条线路

经常能够把握住，小组赛阶段呢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所以海州刚才球停大了之后出现了犯规，踢到了维尼修斯。哦，这下是踩在了维尼修斯的脚踝上，所以海州被出示一张黄牌。北海州呢，在日本队中场主要负责中场的拦截、保护防线，而连田大地呢，则负责向进攻线输送炮弹。世界杯开赛前夕，日本队队长远藤航的因伤缺阵，对于日本队的中场来说影响很大。卡塞米罗。还是起长球，想起长传呢，找维尼修斯没有联系上。由于日本队呢在中场支起一道大网，所以巴西队想要通过地面渗透找到进攻线并不容易。卡塞米罗之前就有一脚非常精彩的过顶传球，刚才又是想要直接传过顶找维尼修斯。日本队大脚球开到前场，上田启士。上田启士呢，在小组赛阶段，他作为中锋啊，支点中锋背身拿球的能力还是不错，成功过渡到锋线。古尼亚左脚直接打门，哎呦，这脚球被铃木彩彦神勇化解。古尼亚这脚球并没有发力，而是追求角度打了一脚贴地斩，质量还是非常不错。巴西队快速开出战术角球，直接做到禁区内，直接打门，哎呦！这下不停球，想直接做处理。吉马良斯，巴西队成功执行了他们的角球战术。在去年十月份的那场比赛当中啊，虽然巴西队输球，但是巴西队上场比赛两球领先。刚才铃木彩彦这次扑救还是相当关键，不扑的话，很有可能最后这个球啊弧线会转到球门范围以内。移动纯也自己带球向前推进，身后有犯规，卡塞米罗犯规，而且吃到了一张黄牌。移动纯也作为右边前卫，他是游弋到了左肋部。日本队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刚才说到呢，在去年十月份的那场比赛当中，其实双方都是在肋部快速传切找到了机会，特别是巴西队肋部的快速传切呢一直是球队的特点所在。日本队同样比较擅长在肋部的传切，

对于右脚球员处理起来应该更加舒服一些。助跑打门，想要穿越人墙并没有过去，球打在人墙上出了底线，角球，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伊藤纯也，角球开进来，前点一蹭，木村吉马良司赶紧解围出来。伊藤纯也边路等待队友的支援，这球传大了。自贸一带队八年的时间啊，虽然带领球队打出过一些高光的战绩，包括上一届世界杯，但是呢，自贸一除了两次东亚足球锦标赛带领日本队夺冠之外，还没有在大赛当中带领日本队拿出过突出的成绩，也非常迫切的希望通过本届世界杯证明自己。这是日本队呢第八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他们从来没有突破过淘汰赛的第一轮，之前呢2002 2010 2018 2022四次进入到十六强行列当中都止步于此。日本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喊出了希望突破十六强的魔咒，甚至冲击冠军的口号。这段时间呢，前田大然和伊东纯也两个人直接换边了，前田大然频繁在右路活动，伊东纯也现在重新来到右路，前田大然需要回到左边。手球犯规，日本队在缺少了三山勋以及久保建英之后，球队当中单兵爆破猛能力比较强的就只剩下右边路的伊东纯也了。这也是日本队目前在进攻端所面临的困境。日本队的两个边翼卫13号中村敬斗以及10号唐安律在俱乐部呢都是踢边锋的，所以今天巴西队两个边路能否打开局面是能否取得胜利的重中之重。目前来看，日本队很好的切断了巴西队跟维尼修斯的联系，拉扬在边路拿球的机会也比较少，现在巴西队需要尽可能想办法看怎么样能够更轻松地找到维尼修斯。看到日本队在给维尼修斯传球的这条线路上有5名球员，帕克塔，维尼修斯一拿球之后马上贴上来，伊东纯也和唐安律两个人前赴后继

日本队今天呢在防守端啊，只要球过半场之后，对于巴西队持球球员的逼抢还是比较凶的，立马有人贴身上来进行干扰，不让巴西队球员轻松转身。

这场比赛攻防转换也是很关键的看点。阿奇列这下断球不错，桑托斯给到边路的维尼修斯，维尼修斯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传中球低落点被顶出，仍然是巴西队的控制。道格拉斯桑托斯下底想要造角球没造到，

係有。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巴西队持球时间最长的是球队的两名中卫。维修斯前场呢没有拿球的机会，只能回撤接应。卡塞米罗，再给到加布里埃尔。罗德吉马良斯，巴西队需要在进攻端有更多的无球跑动，现在进攻端位置站得比较死，大范围的转移球出界了。安切洛蒂呢，在球员时代他曾经代表意大利队征战过两届世界杯比赛。上半场的前半段呢，日本队一直是进行中卫甚至低位的防守。日本队阵型前提也会给巴西队更多打身后的空间，看看能不能更容易跟维尼修斯以及拉扬两名边锋联系上。马基尼奥斯在逼抢之下呢，只能直接起长传。日本队拿下球权，伊东纯也一下停球停得很好，想要变向没过去。看巴西队的反击，马尼洛这次往横向的传球被佐伊海洲判断准确，佐伊海洲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大门球进了。日本队在比赛第29分钟取得领先，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日本队的变化。巴西队可能还沉浸在之前他们完全掌控球权的那种状态之下。右边后卫达尼洛这次漫不经心的横传失误，所以海州断球之后一条龙直接完成破门。这是本届赛事所以海州的第一个进球。所以海州2000年出生，目前在德甲联赛美因茨队效力。这次中场断球之后一路带球向前推进，最后这脚射门打得很漂亮，一脚贴地斩，角度很非常刁钻。阿里松鞭长莫及，上半场比赛第29分钟，日本队凭借佐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场上僵局被打破之后，巴西队这边会不会有更明确的改变出现？

本他们认定的主力后腰人选是队长远藤航搭档连田大地，但是正是因为远藤航长时间的脚部受伤，所以让佐野海洲呢有充分的时间在赛场上跟连田大地两个人磨合。之前呢司茂一也尝试过田中碧坐镇中场，但总体来看呢佐野海洲坐镇中场的效果要更好，在关键的淘汰赛阶段还是选择让佐野海洲先发。

进球之后，日本队马上回到低位防守的状态。小偏犹豫了一下，还是想哨了，追罚日本队犯规。哎呦，这下谭律结结实实的踩在了桑托斯的脚面上，道格拉斯桑托斯。这下应该挺疼的。

西队再次获得前场的任意球。巴格塔左脚开进来，落点不错，蹭的稍微薄了一些，直接出了底线，球门球。这球开过来呢，球速不快。再来看一下之前作为海州的破门，卡塞米罗啊，速度完全跟不上，这也是本届赛事阿西队之前比赛当中

特别是面对摩洛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出现过的问题，就是卡塞米罗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后场移动的速度明显变慢了。当然刚才这个丢球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由后向前推进过程当中，达尼洛那次传球失误，文修斯外围直接尝试打远射，这球打得太正了。尼修斯现在自己也需要在场上想想办法，通过更加灵活的跑位，看能不能寻找到更舒服的拿球位置。像这场比赛的日本队对于巴西队两名边锋紧紧的锁死的情况之下，如果巴西队两个边后卫有当年达尼尔维斯这样的能力，左边路如果有罗伯特卡洛斯这样的能力的话，那日本队防守起来就非常困难。但上半场比赛来看呢，巴西队两名边后卫有足够多的球权，但是没有向前推进的速度和信心。加布里尔

哎，这球给的力量小了，今天两人断球，直接起速向前推进啊，但是这球没带顺，最后最终还是留下了球权。

西队现在需要加强一下在前场的压迫力度。维尼修斯刚才和帕克塔两个人又没想到一块儿，维尼修斯想要逼抢，帕克塔并没有上。阿西队还是选择横传。其实两个边后卫，特别是达尼洛这边有很大的空间，

洛诺吉马良斯，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比分呢仍然是日本队暂时一球领先。左脚起球太靠近门将了，直接交给了铃木彩燕。

巴西队现在是把控球权呢给到日本队，当日本队攻出来之后，巴西队有更多反击的空间，这是他们想要去尝试的。韩绿，球权还是给到日本队，但巴西队的球员撞在了一块，今天第二次。

被日本队重新抢下球权。日本洋辉的传中球找后点的队友，哎呦，这球森多斯还是胆子挺大的，往后顶。其实这个位置不清楚身后情况的状态下呢，直接顶出底线是最保险的。他这次处理还是有点冒险，

回海州，左边给了有力的手势，中村敬斗，中村敬斗呢目前是在法乙联赛蓝斯俱乐部效力，他在俱乐部也是踢边锋。安绿，这下那么吉马良斯的断球，但是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又出现传球失误，这样的传球失误比较伤士气。

刘东春也晃一下之后自己内切想要射门，而且得封堵，这是反击的好机会，布鲁诺·吉姆良斯要吃牌了，这下是连田大地的战术犯规，虽然吃到一张黄牌，但是这张黄牌吃的还是比较值的，如果让布鲁诺·吉姆良斯趟过去的话，维尼修斯拉扬那边都已经起诉了，对不对？后防线将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对不对？现在中场的两名中前卫，作为海州和连天大地都身背黄牌在身，

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四分钟的补时时间。巴西队传中，一点头球还是没顶到，裁判员给了球门球。

今天大人速度非常快，通过强硬的身体对抗抢下了球权。雷天大帝在水晶宫俱乐部呢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特点，要比他在德甲效力期间表现还要好。范建阳，哎，这下往边路的转移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范建阳由于频繁受到伤病影响，最终是离开了阿森纳俱乐部。他一直没有跟伤病彻底没有彻底从伤病当中完全恢复过来，一直没有进行特别系统的训练，所以世界杯森保一带上范建阳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世界杯赛场还是很信任范建阳，他在后防线上的机动性、回追速度能够帮助日本队在后防线有更好的机动灵活性。上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中卫触球次数太多了，而且更多是横传，很少有向前的传递。马金尼奥斯再给到加布里埃尔，在俱乐部呢加布里埃尔也不是一位特别擅长出球的中后卫。巴克塔贝什拿球再往前做太困难了，日本队球员呢因为脚下频率快，反应速度也快，就要求巴西队的球员呢必须在第一下触球一定要想好，一定要处理得更加干脆果断，才能够创造出接下来的机会。

0: 么吉马良斯大范围的转移给到达尼洛，再起球到后点，巴西队有球员受伤倒在禁区内，李东成也一垫，效果不错。今天上田启士啊，确实在面对马西尼奥斯和加布里尔防守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身体对抗就显得比较弱势了。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16/1决赛当中，下半场日本队凭借着24号泽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队。
1: 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还怎么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找钱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5: 是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阔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6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巴西队。日本队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巴西队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场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给到中路回做一下，拉扬再分边，维尼修斯边路直接传进来，这个落点还是有点太深了，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德穆采燕稳稳将皮球没收。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巴西队做出人员调整，换上19号恩德里克，换下20号帕克塔。帕克塔上半场比赛好像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球停得非常漂亮。中村敬斗想要跟队友做支撑斜插的配合，左路伊藤洋辉再起到后点，安绿这球停大了。对，下半场比赛在人员方面没有做出任何的变化。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94年出生的老将，目前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泽尼特俱乐部效力，之前只跟随巴西队征战过16年的美洲杯赛事。下面小哨追罚日本队中场犯规，下半场比赛恩德里克上来之后呢，是踢在突前中锋的位置上，把库尼亚的位置解放出来，让库尼亚在中场进行串联。

彻斯直接传中，今天大然起速连续突破两人防守，这下达尼洛犯规吃到黄牌，身后撞倒了快速向前推进的前田大人。91年出生的达尼洛已经35岁了，跟随巴西队这是第三次征战世界杯赛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就是巴西队的边后卫。所以本届世界杯呢，赛前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巴西队两个边路的边后卫位置，首先球员年龄偏大，其次呢是缺乏一些比较强力的突破点。赛前呢，边后卫位置上的大将维斯利因为受伤又无缘本届世界杯，对巴西队来说呢雪上加霜，就是之前的3场小组赛没有凸显出来，这场比赛面对日本队支起的这张防守大网啊，特别是两个边锋被锁死的情况之下，两个边后卫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边路突破能力，很难找到破局的办法。科尼亚反抢犯规，画面对准正在热身的内马尔，上田启士留作给队友，卡萨米罗怎么把球向前推进，直接向前传，恩德里克想要直接给维尼修斯，想法不错，但是提前量有点太大了。我们队快速推反击，边路前田大人想要通过自己的速度强吃，马基尼奥斯位置卡得很稳，

对日本队来说，他们隐患在于球队的两名中场中路球员，15号林田大地和24号佐野海洲都已经身背黄牌，但两个人呢，目前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又是无法取代的。左边没有小上，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林尼修斯，边路一对一，走外线。布鲁诺·金马良斯，卡塞米罗，巴西队现在大军压境，但是压上来之后呢，进攻端还是缺少一些无球的跑动，位置站得都比较死。

恩修斯也没有选择跟边后卫做配合，继续往中路发展，转移到远端，达尼洛这边45度直接起球，头球攻门。罗诺基马良斯后上的头球攻门，这球顶的力道十足，铃木彩燕精彩的扑救化解险情。上场比赛巴西队像这样的后插上比较少，上场比赛需要更多的尝试。这球顶的稍微正了一点，边路维尼修斯又拿球了，卡斯米罗漂亮的一让，达尼洛还是有45度起球的机会，给后点。罗诺基马良斯，维尼修斯还是凭借个人能力走外线，倒三角传到禁区内勉强射门，日本队再度完成解围。上场比赛巴西队进一步加强了攻势，特别是下半场比赛巴西队两名边后卫的助攻更加的积极主动，传球也更多。拉扬直接起球，后点摆到门前，头球攻门，门线上，最终被日本队解围出来。日本队推进快速反击，五名球员投入到进攻当中，进攻端现在5-5的状态。伊东纯也观察一下传后点，中村镜头把球挡下来之后还要再传，这球传大了，球门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巴西队这次进攻，给到后点摆到门前，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富安健洋挡住之后弹在了铃木彩燕的头上，又弹在富安健洋的身上，皮球就像桌面弹球一样，始终无法弹进球门。日本队运气真是不错，也没有球员有手球的嫌疑。

但巴西队今天呢，在下半场比赛已经找到了破局的办法，更多的边路传中，防空其实并不是日本队的强项，下底的传中，45度的传中都收获了很好的效果。巴西队几名中场的大个子，包括卡塞米罗、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前插，无论是摆渡还是直接攻门，都形成了很好的威胁。

巴扬还是直接起球，第一点争不到的话，巴西队也有外围的二点球控制。加布里埃尔45度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同样是利用45度起球，后点卡萨米罗的头球攻门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安切洛蒂的调整立竿见影，巴西队下半场比赛不打渗透了，不打这些细节比较细的渗透，直接起高球，45度连续轰炸。下半场开场不到10分钟，日本队的门前已经是连续出现险情，风声鹤唳，最终卡萨米罗的头球完成致命一击，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巴西队把日本队的防线压得非常扁，日本队几乎所有球员都在禁区内，这球还真没越位。卡萨米罗后点高高跃起完成头球破门，这球距离太近了，铃木彩艳也没有办法。

这场比赛我们再次见识了世界顶级主教练恩切洛蒂他临场的调整能力。下半场比赛快速的战术变化，帮助巴西队收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双方现在回到同一水平线。

球队前场断球，所以海州今天大人想要切进去很难过卡塞米罗，维尼修斯漂亮的停球过人，直接向前推进，维尼修斯带到禁区内，再走外线打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外围再打，古尼亚的射门打高了，维尼修斯右脚的捅射被铃木彩燕挡了一下，就是正中球门立柱，这下连停球带过人，直接把富安健洋过掉，太精彩了。禁区内的闪转腾挪，日本队的球员也跟不上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的节奏，铃木彩燕又立功了，这球如果不挡的话必进无疑。日本队这边这段时间太被动了，看看森保一怎么来进行调整。

马塞米罗，这是他为国家队打进的第十个进球，价值连城。直接往右路分，看点起势，先通过身体卡住位置，韩绿切入之后想往里领，这球没有领进去。再来看一下卡塞米罗，在队友传中的一瞬间，伊藤洋辉的位置呢拖在最后，卡塞米罗并不越位，这是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给到的精准越位识别画面。加布里埃尔再分左路给到维尼修斯，倒三角的传球，左海州将球破坏出边线，巴西队场边率先完成本场比赛的第二个人员调整，22号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替补登场，换下了9号库尼亚。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呢，更是阿森纳队拿下联赛冠军啊，并且闯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日本队这边连换两人，25号铃木纯之介替补登场。同时呢，2号菅原由士替补登场，换下场的是10号谭安律以及13号中村敬斗。森保一呢，对于球队的两侧边翼位都进行了调整，这是两侧边翼位的对位人员轮换。

本届世界杯，安切洛蒂对于马丁内利的使用非常有趣。马丁内利在俱乐部更多是踢边锋，甚至有时候客串踢中锋。但这届世界杯呢，安切洛蒂让他来踢中场，对于马丁内利来说也是全新的尝试。

而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是他们在国际足联世界杯赛场上第五次进行淘汰赛的比赛，之前四次呢全部被淘汰出局。而特别巧合的是呢，在四次淘汰的对手当中，有三个淘汰他们的对手最终在那届赛事当中获得了季军，分别是02年的土耳其、18年的比利时以及2022年的克罗地亚。

马丁内利现在成为了前场自由人，前场他的活动范围很大。佐罗桑托斯的传中球，范建阳头球解围出来，马丁内利打围直接打门，这球打偏了。

场边日本队继续进行换人调整，连换两人，伊东纯也被换下。同时被替换下场的还有十五号连田大地，替补登场的是六号井野修斗以及七号田中碧。井野修斗呢是效力于德甲联赛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中场球员。田中碧在之前的两场比赛

赛当中先发，目前在英格兰的利兹联俱乐部效力。这两个位置从球员上场之后的站位情况来看，仍然是对位的人员调整。在伊东纯也下去之后呢，日本队在边路又缺少了一个速度爆点。想要直接打身后，这下南洋在身体干扰之下没有拿下球权。日本队铃木真之介上场之后呢，对拉扬这个点的限制做的还是不错的。这场比赛休斯顿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777人，座无虚席。

巴西队呢，目前为止换了两个人，日本队已经换了四个人，日本队还有一次换人调整的机会。维尼修斯面对边路两人的防守没有过去，维尼修斯呢，在本届世界杯呢，连续三场比赛都能够进球。小组赛阶段呢，有四个进球和一次助攻。而在此前的47场比赛当中，维尼修斯代表国家队只进了8个球，还有7个助攻。边路要强突，一对一的防守，今天优势做得还不错。加布里埃尔还是直接起球传中，传了一个半高球。马丁内利在去年10月份那场比赛当中，马丁内利为巴西队进过一个球，这个球进得还很漂亮。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10分钟了，内内利还是起球找后点，日本队防守球员判断好周边的情况之后，把球让出了底线。门球落地，在助教团队当中比较年轻的是他的儿子达维德。

25号铃木纯之介吃到黄牌。铃木纯之介呢，身高1米85，出生于2003年，目前在丹麦球队哥本哈根效力。这是一次侧后方的铲球。

阿扬和布鲁诺·吉马良斯两名球员站在球前。虚晃一枪，阿扬直接选择打到门前，角球。这球主罚的球速和落点非常不错。铃木纯之介，这个位置他不能不顶啊，坚决的要顶一下，估计也是惊出门将一身冷汗。大西列角球，前点一蹭，卡塞米罗再给到维尼修斯。走回来，卡塞米罗右脚直接往后点撩，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底线。禁区内有身体碰撞，马丁内利五面倒地。啊，没问题，这是在刚才争顶高空球的过程当中，被前田大然给撞了一下。

总是打身后，今天大人的前插，随着体能的下降，日本队下半场比赛接应球员的跟进速度很明显也下降。田野修斗左脚传中，田野修斗呢是在世界杯开赛之前最后时刻顶替受伤离队的队长远藤航来到了日本队的先发之这个大名单当中。

赛来到收官阶段，双方都不太敢冒进。我们得再次把整个阵型回收。这次身体对抗，咱们也追罚日本队球员推人犯规。

了起码两次把球开到禁区内，落点不错。外围巴西队继续控球，马丁内利套边，尼修斯没传，自己有射门空间，一脚射门被防守球员完成了封堵。刚才马丁内利往边上一套，都以为尼修斯要分边，马丁内利一下带走了两名日本队的防守球员。来一个战术角球，拉扬直接起球，还是往后点兜。卡塞米罗，这个大人抢得很凶啊！尼修斯边路，再扣一下，正好在禁区内。

两条线都被对方封死了，这球其实应该早传出来了，而维尼修斯自己重新抢下了球权，这就是强大的个人能力啊，通过自己的速度直接在身位上反超田中碧，再度传中，木彩燕稳稳将皮球没收。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分远端，前沿优势，来自德甲联赛布莱梅队的边后卫传中球，被马丁内利解围出来。边路直接传中，90分钟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场上巴西队球员出现受伤，卡塞米罗目前这个阶段呢，蔡美人在询问卡塞米罗是否需要队医进场，本届赛事规定呢，如果一旦有医疗介入的话，被治疗的球员必须要离场至少1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重新回到场上。巴西队这边也马上要做出人员调整，范比尼奥做好了出场的准备。

萨梅罗从他的动作来看，似乎是左侧的内收肌啊有点发紧。萨萨米罗被替换下场，法米尼奥替补登场。在这个时间段，由于有医疗介入，所以必须得换人，不然的话呢，要至少有一分钟场上少一个人，还是挺危险的。神林捕食因为有这次医疗介入，可能会适当的多给一点捕食的时间。拉扬直接往前给安德里克，禁区内先把球停稳，再走外线角球，

巴西队耐心的传到球，争取不丢球权。右边罗达尼洛，那里克第一下触球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断球。日本队同样是这样的，前场反断之后不能断，西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大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虽然铃木彩叶碰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弹在球门远端立柱的内侧，滚进了球门。日本队的防线在最后时刻还是出现了问题，先是他们自己的断球，随后被巴西队完成反断。断球与反断是最容易出机会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后防线站位不稳，就容易有空当。马丁内利这叫停球之后的射门完成的非常冷静，他抢在了对方后卫身前。这球虽然停球之后离自己的立足脚很近，但是马丁内利还是全力的去掰开腿，尽可能把角度打开，

切洛蒂本届世界杯对于马丁内利充分信任，马丁内利也用这个价值连城的进球回报了教练员的信任。日本队最后一个换人，换下了十一号前田大然，替补登场的是高中锋十九号小川航基，身高1.86米的高中锋。暂停补时应该还有一点时间，左边巴西队也要做换人调整，巴西队要换上后腰十八号达尼洛。达尼洛上场换下了布鲁诺·吉马良斯，这是中场的对位人员调整。布鲁诺·吉马良斯本届世界杯已经送上4次助攻了。马丁内利过去的这个赛季在俱乐部他的表现受到了阿森纳球迷的质疑，也没有得到阿尔特塔绝对的信任，丢失了主力位置，但这届世界杯他的状态看上去非常出色。所以现在需要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巴西队没有给角球，我们队的界外球，因为上庭补时6分钟时间之内出现了之前的医疗介入以及进球，所以上庭补时会适当多补一点时间，但是现在已经补到了8分多钟，留给日本队的时间可能还有1-2分钟的时间，这边三边已经响哨了。

从裁判员视角再来看一下这里精彩的进球，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布鲁诺·吉马良斯的助攻，在那一刻他的视野成就了马丁内利的这个进球。对，直接大脚往前开，身后有推人犯规，裁判员想上，追罚六号天野修斗的犯规。

日本队还有机会，铃木彩燕直接大脚向前开，第一落点争抢非常重要，加布里亚尔争到，他为日本队再往禁区附近来吊，头球后蹭，南一诺，这脚解围很关键。

布雷直接大力往禁区附近来掷，阿西雷头球解围。这个时候主裁判马里亚尼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巴西队逆转2-1战胜日本，在上庭补时阶段完成绝杀。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两场淘汰赛全部是在上庭补时的绝杀，比赛常规时间之内分出胜负。下场比赛巴西队将会前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等待科特迪瓦或者是挪威队。好，这场比赛在现场评论席的解说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T 俱乐部啊，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问题，漂

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大手给空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那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漂亮！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2场，对手都是来自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3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诗岩，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征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2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庞征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征林是投进了2个3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3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3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
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二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2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4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5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推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2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
赵威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十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七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三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三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5个失误球。赵威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一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2分再次打进。焦伯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
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6秒钟，挡插过来，

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2号位一直防到4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18，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哦，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怡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了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130给到弧顶，赵佳义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7分，对方斯科特持球，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到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庞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庞哲林，630再拿回来，没时间了，
幺三零拿九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11号打得不多。好球！这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

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四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普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庞振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左路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征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征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2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四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三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义，换回王俊杰。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
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教练，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十二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尤金，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转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

前场球。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

0: 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儿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8秒到6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8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的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断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

0: 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十分的分差缩到五分啊，落后五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
1: 哦，漂亮！
0: 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那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庞征林，刘三宁，刘三宁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刘三宁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嘉义，庞征林，漂亮，压哨球，赵嘉义，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庞征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庞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12分分差，

比较。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88号巴尔纳的助攻。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焦伯乔，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士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得挺快，但是打得都有点乱。
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歇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拉多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赵维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伊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维伦突破进来。再拿两分，分差13分球。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1/5个全场啊！对方的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呀、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
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十三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这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九中七。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庞征林。庞征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三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这里。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义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赵佳义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近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宁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

这一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哎，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呢，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三分十三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赵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八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啊，这个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

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个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嗯，继续来看比赛。唐征林，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四十五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五分球。赵维伦，姜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
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六三零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

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we are ready to welcome.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娃。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罗莫娃啊，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这是他的开场，这名选手完成动作呀，干净利索，充满了力度。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力种高，旋转的轴心正，

接器械非常精准。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0: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号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库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29.7 for Dasmini Gromova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0: 这名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1: Our attention on the screen because we are waiting for Skoro for Maria Borisova. Little athlete.

0: score of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终于运动员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那么今年也是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中国艺术体操的希望之星王琦，刚才这套球操发挥得非常出色。

那么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王琦。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呢奠定了基础。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的情操。

0: 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它跟全能相比，它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Jura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

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称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令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看的是美国选手基斯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0: So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Ricky sent from United States.
1: 那么目前在结束比赛的几位选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排名一二位，来看看他的分数。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hree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points for Atlas.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得分是28.00分，排名第二位。这样球操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四名。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
2: Let's welcome the finalists。
1: 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个人周立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周立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

现在的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以备战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世界锦标赛。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之间的配合动作，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的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器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周列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球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在完成比赛之后，孙丹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0: So for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waiting for score of Group Tea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re we see.
1: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
0: And the number goes to
1: 27.30，排名第一，然后达到了3.3。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0: Кристина, чем польская жасмина Юна
1: Спаева, Айзерекенгес, 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上周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队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分数，24.05分。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rooki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再完成五个人同意身体难度和器械使用的动作当中呢，整齐划一。但是这一站的奖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除了有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两支个人中立的队伍。先来看看日本队的分数，24.90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了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前三名是中国队，个人中立一队和日本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队，从他们刚才的这套舞球来看呢，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同色的就是服装颜色和

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得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Score goes to
1: 25.95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

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即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美国的运动员右脚在前的坎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他的成绩是70.53分，位居第十位。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270/270下，变反角，反角270/180。内转360/50/50，
0: 调整一下节奏。
1: 嗯，这个下法就简单了一点，包斯莱的270/270下，反角1440 mute， 反角内转1260 mute， 正角1800 melon。
0: 最后一个跳台，它的起跳比较干脆。
1: 对，
0: 今天道具区可能在第三个道具区部分，加农杆并没有执行自己更高的难度。
1: 对，这个难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在这个道具上一般的完成得630甚至810，
0: 没错，
1: 450感觉就相对低了一点。
0: 是的，因为今天高手如云，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必须要拿出相应的难度，当然完成质量也很关键。像名将罗伊斯兰刚才就是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啊，现在的成绩是处在靠后的位置。
1: 嗯，最后一个跳台难度还不错，
0: 嗯，
1: 啊，全场最高的难度1800，但是前面方面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分数也并不会特别特别高。嗯，
0: 资格赛的时候他是在倒数第二个跳台做过1980的动作，所以要看一下他接下来下一轮会不会把跳台的难度再往上提一提。落坡也有一定的远度，
1: 嗯，完成绩还不错。
0: 坎特是第三位完成比赛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70.58分，现在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整体的成套动作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高。
0: 嗯，下面就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1: 反角出发，内转450/450上，顺下进入正角，内转270/270顺下，外转270/270变反角，

0: 200-800-800-700-800-800-810啊，完成不错。1440 North 转角内转，1620。
1: 哦，
0: 哇，漂亮！
1: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翻。
0: 对，内转的 double rodeo， 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
1: 嗯。今天在场地的利用方面，长谷川地胜长线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正常来说，他这个道具和资格赛差不太多，但是第三个道具方面依旧是还是延续了200-700-800以上。这个来说，从足资格赛来看，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转体度数下杆啊。跳台方面完成的也都不错啊，成套动作连畅性还是真不错。比资格赛感觉发挥得好，
1: 嗯，他整个的状态比资格赛要更松弛，
0: 嗯，
1: 本身呢在跳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今天把道具做好对于选手而言帮助会更大。
0: 嗯，
1: 之前他也参加了大跳台的比赛，最终是取得了11名的成绩啊，两次征战过世锦赛的赛事，这也是2023年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金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大跳台他是拿到了银牌。今天基本上参加破灭障碍技巧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呢，此前都比过大跳台的赛事。82.13分，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争夺，第五位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本届冬奥会在大跳台方面他已经摘得了一枚铜牌。苏翊鸣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正脚出发，还是内转450，外赛雷普斯莱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啊，不错，还是 rodeo 空翻。1440 mute， 依旧反脚。1620 balance，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se，
1: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苏翊鸣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呢参与决赛的争夺，相较于他的资格赛，今天的流畅性呢会更理想一些。
0: 对，更理想一些。嗯，
1: 动作非常有力量，而且落地之后能够及时去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住，还是有轻微的触血。
0: 嗯，感觉稍稍空间有一点点不足。嗯，没有关系，
1: 今天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拼。他的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在起点处密切关注着苏翊鸣的表现，两个人呢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经历了诸多的不易，苏翊鸣也是面对伤病的困扰，大跳台的赛事呢已经有领奖台的收获，今天成功进入到了破灭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一轮对于他体能方面的挑战也很大。
0: 嗯，
1: 因为他的驻滑速度真的很快，
0: 嗯，
1: 所以在节奏方面呈现出了行云流水的质感。现场的裁判还在决定着选手最终的得分，要考虑他们的难度技巧，同时也要看完成质量。
0: 对，

从目前场上的选手的表现来看，

0: 下面要登场的是法国选手阿勒芒。阿勒芒今年是19岁，这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赛事的选手。此前在大跳台他只排在第17位，所以坡面障碍技巧阿勒芒要放手一搏。资格赛成绩76.05分。哦，
1: 有惊无险，包斯莱 Prize 270闪电杆上完成 North Prize 180，又一个270下，依旧是正脚滑行。包斯莱 Frontside 包斯莱的801下，反脚1620 North。1440 tail， 1440 tail。
0: 整体来看，要比他资格赛的难度再高一点，
1: 高一
0: 点，而且整个编排也有一些小的调整。他资格赛的时候，第一轮有做过1440和1620，但是中间倒数第二个跳台，他执行的是1260。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闪电杆过得有一些踉踉跄跄，所以在开局没有奠定一个很好的速度。
1: 但是闪电杆上动作还是难的。
0: 对，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闪电杆。今天在选择方面，其实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并不偏向于去选择走闪电杆。
1: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感觉它这个闪电杆上下起伏比较大啊，尤其折杆部分感觉差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运动员重心方面控制很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闪电杆上资格赛当中运动员能获得较高分数的一个原因，因为裁判还是认定这个闪电杆上的难度要高一些。
0: 今天裁判打分会比较谨慎一些，
1: 应该是谨慎。决赛当中，因为坡面障碍技巧就是特点嘛，另外来说，每一个运动员有自己的独特的线路，自己的独特的动作，所以横向之间互相比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感觉难就难在整体部分打分的裁判，
0: 是的，
1: 他们要互相之间做
0: 考虑一些细节。
1: 对，
0: 76.95分的成绩，这样他就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资格赛前三名选手的表现环节了。来自加拿大的麦克莫里斯已经出发。
1: 帕德瑞的270内转，又一个270下，光包810进入反角1620没有问题，麦伦正角1440印地。1440这个不错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1993年的年纪，今年站上赛场已经是32岁了。他是加拿大队最后一位进入到国家队的成员，今年的完成质量非常出色。
1: 对，难度稍加难了一点第一个道具还是相同，第二道具加了一个270下。
0: 三届冬奥会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的铜牌得主，今天在跳台方面，范教授觉得麦克莫里斯发挥如何？
1: 我感觉非常流畅，并且抓板也是非常稳，
0: 没错，
1: 落地稳，抓板时落地稳。
0: 这个加农杆表现得很出色，
1: 对，
0: 落在了比较远的位置，
1: 落地腿部的膝关节弯曲几乎是没有太大动，非常准，对位非常准确，非常从容。
0: 他的身体情况其实能比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很不容易，大跳台的时候训练期间他出现了摔倒，
1: 对，
0: 他的整个腹肌肌肉是已经有拉伤的问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当时整个医疗评估也是不见

0: 意他再继续进行比赛，但麦克莫里斯说，我太想拿一枚冬奥会破灭障碍技巧赛事的金牌了，我职业生涯就缺这枚金牌。
1: 对，
0: 这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赛事首次创办以来唯一一位从未缺席过冬奥会赛事的选手，75.50分，排在了第五名的位置。期待老将在第二轮、第三轮的发挥。下一位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
2: 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270，270，内转的270，270，这是勾匪。一个防包800以下，进反角，1440没有完成，
0: 而且落在了比较近的位置，
2: 对，
0: 高度也不够。
2: 嗯，这个节奏应该没掌握好。
0: 是的。
2: 感觉从这个道具部分出现点失误以后，他的节奏又受到了影响。嗯，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0: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
2: 对，应该环环相扣。
0: 克利夫兰呢，在2018年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赛事，当时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北京冬奥会他的成绩是排名第8。这次进入到决赛，他是以资格赛前3名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2进入到决赛，所以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资格赛他的成绩是81.86分，但今年第一轮出现了失误。现在来看资格赛第一轮，只有2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23.70分，处在了第11名，在自己的同胞罗伊斯兰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比赛12位选手最后一位要比第一轮的新西兰运动员门兹，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资格赛以86.06分位居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就是在他资格赛第一轮就拿到的，
2: 对，86点几分。嗯，正脚出发，还是拜赛包斯莱270下，依旧闪电杆，非常不错。普朗赛包斯莱，斯维拜赛利普斯莱的拉回，还是反脚，包斯莱270下，啊，道具利用不错。
0: 嗯，
2: 危险，1620，危险，有点，嗯，正脚
0: 先摔倒，
2: 1440 tail，
0: 两次都有一些磕着了。
2: 1620 melon，
0: 这场比赛跳台部分有一些起起伏伏，
2: 对，两个落地方面都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整体流畅性方面会受到影响，
0: 没错。嗯，看看他一开局的闪电杆，其实跳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个转换的环节方面，
2: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感觉，照咱们通常看到的来说，感觉
0: 这个高度
2: 得有40公分，感觉，
0: 很多人都说这个比赛对选手而言挑战性很大，这是因为运动员自身在赛前也表态，这些障碍物的高度有一些超乎他们的想象了。啊，有惊无险的完成前2个跳台啊，落稳的是他最后一个跳台。
2: 对对，嗯，就最后一个跳台还不错啊，前2个跳台都是有点问题，感觉抓板也不是那么特别实。
0: 嗯，
2: 可能还是受点影响。
0: 门兹也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啊，今年是21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届冬奥会的赛事，在此前大跳台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6。目前来看，中国选手苏翊鸣这一轮是开了一个好头，82.41分，还没有选手能够逾越这个成绩。
2: 门兹的道具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
0: 嗯，
2: 真不错。

0: 76.10分，位居全场的第五位。这样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十二位选手即将要面对的是稍后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角逐。而在十二位选手当中，中国选手苏翊鸣第五位登场，在场上以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拿到了82.41分，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5岁的美国选手雷蒙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罗伊斯兰之后登场呢，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了，因为身前是名将。但是雷蒙德同样也是一位国际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参加过3届冬奥会的赛事。现在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雷蒙德的成绩是76.60分。
1: 拜赛 ball slide 271下开始走，这个难度依旧非常高，270 270，那种270 270稍有点掉杆，进入反角，630还是反角，1620 reward meet。
0: 雷蒙德是一位实力很出众的选手，平昌冬奥会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1: 对，他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
0: 没错，
1: 动作很有风格的。
0: 他平昌冬奥会拿到金牌的时候才年仅17岁。
1: 对，我记得在平昌冬奥会里面，他这个动作编排线路选择方面是创意性的，
0: 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也会根据现场选手的一个发挥进行自己的调整。
1: 对，
0: 在他身前的罗伊斯兰曾经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选手，所以这些名将之间对于彼此的表现风格都太熟悉了。
1: 嗯，罗伊斯兰经常在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但是他站上领奖
0: 台
1: 的机会好像少之又少。
0: 下面要进行比赛的是长谷川地胜，
1: 反角出发，内转450没有问题，进入正角，内转270，外转270 270，依旧是个810 270上。
0: 又出血了，
1: 哇，又做一个backside double rodeo。慢镜头看一下跳台，有点乱。
0: 最后一个道具区，
1: 他是 regular。Goofy， 这是一个12，换抓板，但这个跳台真是不一样了。又
0: 第一轮成绩82.13，但今天他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两次落地都有一个触血的情况。目前他的成绩呢是已经处在前三名的位置，这一轮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69.05分，没有能够去刷新自己的成绩。
1: 对，这一套动作跳台编排还是非常新颖的。
0: 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现场也是有很多中国的选迷前来支持今天过生日的小明。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苏翊鸣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争夺，在第一轮的赛场当中他已经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82.41分。
1: 正脚出发，还是依旧450，

0: 住。
1: 百赛 lips 来270，
0: 哦，
1: 270，270不错，都到头了，还是一个反脚，180，内转的720揉丢，1440没有的。1620卖了，没问题。对对对，正脚。
0: 哦，最后一下落地稍稍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它的流畅性一如既往。他自己也说，就差这么一点点。
1: 前面完成都非常轻松，
0: 嗯，
1: 高高跃起。
0: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扑面站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的太漂亮了。
1: 对，
0: 我们看看他的腾空，在空中呢是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抛物线也能落在非常远的位置。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
1: 嗯，
0: 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了他的落地。
1: 赢点没抓住，对。
0: 自己有一些懊恼，但没关系啊，第一轮已经有很不错的成绩打底了。
1: 那非常遗憾，这个。
0: 79.90分，虽然最后一个跳台出现失误，但依旧是逼近80分的分数。下面要看一下法国选手阿勒芒，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Lip slide pressure 270，进入反脚，反脚180 nose press， 这是270下，270上，啊，270810。哇，是个 blood吸血鬼抓板，
0: 而且他这个起跳很干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76.95分，依旧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老将麦克莫里斯。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了，这个项目呢是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第一次进入到冬奥大家庭一直比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四届。我们期待着麦克莫里斯在决赛赛场当中能够有出彩的第二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270反脚180，360，

0: 1620，进入正角。1800，
1: 哦，真是拼了。对麦克莫里斯而言，今天很多选手的年纪都是00后，很年轻，他别无他法，只能在跳台方面放手一搏，因为从道具来看，难度上其他选手要比他会更难一些。
0: 能看出来在跳台上的难度的增加对他来说才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看出他对这一块金牌的渴望。
1: 没错，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斩获了一枚铜牌，也是为加拿大队拿到了他们在索契冬奥会的首枚奖牌，平昌冬奥会第二次又站上了季军的位置。

0: 是北京冬奥会连续第三届冬奥会还是以一枚铜牌收官，
1: 对，
0: 所以麦克莫里斯太希望斩获一枚颜色不一样的奖牌，最好是一枚金牌。
1: 对，他在北京冬奥会那套动作我记忆犹新。
0: 非常有风格有创造力的选手，
1: 并且流畅性完成度都非常好的，只是难度方面可能稍稍低了一点点。
0: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26岁的年纪，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1: 那种270下早了，掉下，外转的270180，内转270270，三个道具都出现了问题。 Ball slide 依旧是个810 nos，
0: 像弹射出去一般。
1: 反脚的120 still fish， 好，头丢1080，
0: 他两跳的高度都很低。
1: 依旧坚持做1620 Melon Grab。
0: 克里夫兰也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选手啊，从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到今天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今天在道具区第一个道具方面上的似乎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1: 有点掉下了。
0: 对，
1: 第二个依旧，
0: 对，而且到了跳台方面基本上这个高度并没有呈现出他资格赛有的高度。
1: 我感觉到跳台以后自信心方面也、就是、
0: 受到了影响，
1: 对，应该是感觉希望不大，有点放。
0: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比赛中完成过四周偏中转体1800的选手，所以克里夫兰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有高度有飘逸感的，两轮面对的挑战都很大，对他而言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轮的机会去取一个最好成绩。自己也很遗憾，这两轮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准。
1: 对，因为资格赛比例非常稳。
0: 没错，他在世锦赛方面是两度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所以本身是具有竞争力的。克里夫兰现在在排名方面，第一轮的成绩是23.70分，这一轮42.63分，依旧是处在第12名的位置。现在12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两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中国选手苏翊鸣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现在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以及法国选手阿勒芒。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国选手雷蒙德，
2: 保持来270。270。630。1620内转。1800动作失败。
1: 雷蒙德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事，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17岁的时候就缔造了历史，拿到了那枚奖牌。他也是17岁啊，第一位在2000年出生就拿到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再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轮比赛对雷蒙德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他的前两轮比赛来看，第二轮有明显的失误，只位居全场的第十位。第一轮是以76.60分处在了全场的第四位，现在跟领奖台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在他身前的法国选手阿勒芒是拿到了76.95分，一直处在第三名的位置。很遗憾，对他而言，在最好成绩方面没有办法去向领奖台来发起冲击。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同样来自美国队的运动员坎特。坎特的背号为4号。
3: Yeah, boy. Do this thing.
4: Come on. Go. Let's go.
1: 年轻的坎特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选手。
2: 内转270，反脚的270，顺下180，内转的365.050，包 slide 810，反脚1440 mute， 应该是阴底。内转的1260，
1: 坎特拼了！
4: Let's go! Come on!
1: 第二轮的最后一跳他出现了失误，所以在第三轮最后一个跳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美国选手坎特完成了自己三轮的角逐，对他而言就是相较于他前两轮状态更好的一轮，
1: 落地方面还是稍有瑕疵。

0: 坎特的 70.58 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第十名的位置。
1: 那么现在应该是他完成最好的一跳了，
0: 对，
1: 流畅度方面。
0: 对。
2: What do you think? I'm scared. Top three?
0: 他在问大家怎么猜测，怎么想他的这套动作。
1: 嗯，
0: 他非常的紧张，他希望能够是前三名。
2: Which wobble?
0: 我们来看一下坎特最终的成绩，79.36 分，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这样也使得领奖台的分数已经是逼近了80分。下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长谷川地胜，在第一轮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
1: 反脚出发，背转450，内转270，顺向，外转的270，270掉了，
0: 没有办法了，
1: 对对，掉了。
0: 在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在80分这个梯队，第二轮出现明显的失误，所以呢得分一直没有刷新，还是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向更进一步的冠军之位去发起冲击。
1: 跳台的优势没有来得及发挥。但第一轮完成的还真不错，非常流畅。
0: 第一轮他和中国选手苏翊鸣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在跳台方面呢是各有千秋，在道具区呢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一直在第一轮把守着80分的得分区。82.13 分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来进行排名，这一轮只拿到了22.30分，
1: 整体看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高。
0: 没错。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先给苏翊鸣说一声生日快乐，
1: 加油。
0: 22岁的苏翊鸣又登上了自己熟悉的冬奥会的赛场，北京冬奥会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今天在第一轮就奠定了优势，把守着榜首的位置，82.41分，一直没有选手去挑战这个得分。苏翊鸣做好了准备，要面对的是自己最后一轮的比赛。
1: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Backside lip slice switch， 180，270，270没有问题。
0: 进入跳台部分，
1: 依旧是空翻 rodeo， 1440 mute， 烟底反脚1620 mile， 没有问题。对，
0: 最后一个跳台了，漂亮，
1: 1800 mouse，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0: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
1: 啊，这一跳完成太漂亮了，
0: 这一趟滑行对苏翊鸣而言也是如释重负。
1: 非常漂亮，
0: 这是他22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的这一天他要登上赛场去面对决赛的比拼。
1: 这一套动作太丝滑了，并且难度方面真就加上来了。
0: 其实在大跳台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是他熟悉的项目，但是只拿到了铜牌，所以来到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面对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1: 这一跳他提高了两个难度，一个是道具，第三个道具的内转的 rodeo 900，
0: 没错，
1: 最后一个跳台做是一个1800，应该没有问题了。
0: 哎，刚才都感觉到这个现场已经沸腾了，因为大家太想看到在最后一个跳台有选手能够平稳的落地，现场的观众也已经处

0: 在热烈的欢呼当中，
1: 非常丝滑的一跳、
0: 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个赛季经历了太多的低谷和伤病，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一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低谷也好，伤病也罢，不过就是为他今天的起跳所做的深蹲，他今天做的真的太出色了，这给了之后的选手很多压力，对，尤其对于阿勒芒，阿勒芒已经是挤出了领奖台的位置。阿勒芒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是拿到了76.95分，现在来看在他身前的坎特是79.36分。
1: 左脚前选手 Lip Slide 270，180 Press 270，变为正脚270，810 Nose。1440，这个刹板有点太早了。
0: 哇
1: ，Bring back 啊、
0: 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1: 对对对，又 pull back， 但是动作失误了。
0: 虽然阿勒芒没有落住，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比赛场上大家在创新性方面展开较量。
1: 对。感觉跳台第一个板没有抓住。
0: 哦，他想去双手、再去进行一个抓板。
1: 吸血鬼。
0: 对。
1: 不拉的抓给了。
0: 但是只可惜只有一个手去抓到了靠近板尾的位置。
1: 这个拉回到九板没有拉回来，有点问题，身体扭了。
0: 阿勒芒其实也是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去学习单板滑雪，他在今天的第一轮离领奖台是处在最近位置的人，排名第三，但很可惜无法通过这一轮回到自己熟悉的第三名的位置。这场比赛还只剩下三位选手去进行自己最后一轮的角逐了。麦克莫里斯今天无论他比赛的结果如何，都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将，32岁又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
1: 反脚出发，内转270，270下，270，270
0: 非常顺。
1: 依旧是一个270，810，现在反脚，
0: 哇，
1: 162连麦了，
0: 落住了。还有速度，
1: 1800，第二个就做18，真是在跳台上想做出一个高难度的编排。
0: 没错，这就是年轻选手带给他的冲击，对麦克莫里斯而言只能在最后跳台处去搏一把更高的难度。
1: 你说的我感觉非常有道理，真是这个第二个跳台就开始做18了。
0: 没错，
1: 真是拼难度了。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索契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这三届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都有领奖台的收获，即使不是一枚金牌，但他在我们心中就像是拿到了金牌一般。三届冬奥会都是铜牌，但是它是推动这项运动发展，给这些年轻人树立标杆的榜样。
1: 确实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有一些运动员，也是他的粉丝。
0: 没错，这是在大跳台训练当中已经出现明显伤病的选手，很多人都说，他能够站上这片赛场，已经是挑战自我的王者。75.50分，虽然没有能够拥有领奖台，但是年轻的选手们纷纷在为他鼓掌致意，献上拥抱。四届冬奥会都能够有体能储备。

0: 和技术难度参赛实属不易。
1: 对，并且他一直是伤病缠身，是不是？
0: 没错，苏一鸣也向麦克莫里斯刚才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膜拜的动作，
1: 对，他的偶像。
0: 下面还剩下两位选手，对两位选手而言，无论是克里夫兰还是门兹，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第三轮。
1: 正脚出发，那种二百七，二百七，反脚二百七，二百七，外转一百八，外转二百七，二百七下，这两个有点相同。又是一个翻报八百一，幺六二零 ，Still Fish， 一个头丢，幺六二零，
0: 很不容易。格里夫兰的前两轮频频出现失误。
1: 嗯。还是有两个小瑕疵。
0: 嗯，克里夫兰也是参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但是在世锦赛的领域当中，他从2017年就一直在有领奖台的收获，2021年和2023年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都拿到过冠军，所以这是一位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运动员，但今天三轮似乎让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克里夫兰。克里夫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上一轮的42.63分，78.96分，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他错过了领奖台的位置，但是前三名的选手都在拥抱他，而跟他拥抱时间最长最紧的就是现在处于领奖台第三名的坎特。坎特的得分79.36分，但是心跳的瞬间可能要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是分数方面在资格赛唯一一位逼近90分的选手。门兹即将为这场比赛画下最终的句号，当然他也是这场比赛的悬念之一。中国选手苏翊鸣目前的成绩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82.41分，看看新西兰选手门兹的最后一轮。
1: 正脚 Boss Slide 271下，Frontside Boss Slide to Switch， Switch Frontside Boss Slide， 这应该是 Lip Slide， 通常应该做 Blunt 271下，他是非常谨慎，现在目前看反脚1620，落地稍微晃，嗯，进入正脚1440 Tail。
0: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兹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前三名已经全部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选手苏翊鸣在职业生涯坡面障碍技巧冬奥会赛场当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他是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如果说北京是站上巅峰，对苏翊鸣而言，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重塑了英雄本色，
1: 真的太不容易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翊鸣三轮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全场唯一。
0: 对苏翊鸣而言，今天是迎来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生日他为自己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礼物，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奖牌。苏翊鸣今天在第一轮就已经奠定了优势，人生其实就是一个

0: 不断放下又不断继续的过程，在大跳台的赛场他拿到铜牌之后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心，今天终于看到满脸笑容的苏翊鸣。人类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今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今天的银牌得主，而在他们身侧排名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坎特。苏翊鸣终于如释重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没有穿自己金色的比赛服，但他已经闪耀着金牌的光芒。
1: 恭喜中国队，恭喜苏翊鸣。
2: Thank you.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位于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我们共同来进入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女子冰球的决赛正式开始。美国队是身穿的他们传统的蓝色比赛服，第一节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加拿大队是他们的相反的进攻方向，美国队一组中锋25号卡彭特，二组的中锋27号泰勒海斯，三组中锋12号潘内克，四组的中锋是22号亚内克，第十三名前锋报名的是16号斯塔莫拉。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二组是8号海利温和4号卡罗琳哈维，三组是2号斯特克莱因和3号凯拉巴恩斯，第七名后卫报名是6号罗里吉尔迪。门将位置，美国队先发的是31号艾琳弗兰克尔，这是本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上最出色的门将。加拿大队一组的中锋29号普兰，二组中锋是40号特恩布尔，三组的中锋20号萨拉纳斯，四组是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4号加德纳。后卫的排兵布阵呢，一组是3号拉罗克和14号法斯特，二组是2号索菲亚克和17号埃拉希尔顿，三组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和23号艾琳安布罗斯，四组第七名后卫只有一个人是4号卡蒂塔宾，门将位置是35号德比安。德比安过去4场比赛是场均丢球1.81，扑救率达到90.14%。如果你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高效的话，请对比一下美国队的门将艾琳弗兰克尔，过去5场比赛仅丢球0.25，扑救成功率高达98.53，面对对手68次射正，完成了67次成功的扑救。美国队只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当中呢丢了一个球，那也是他们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一场比赛，似乎弗兰克尔还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而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先发组和他们的1、2、3、4组的排兵布阵呢，看上去有一些奇怪，调组呢是有一些临场的变化。除了先发的前锋是二组的26号克拉克、7号史黛西和40号特恩布尔之外，后卫呢分别是上的一组的14号法斯特和17号二组的埃拉希尔顿。加拿大队很想去抢开局，但是呢，美国队更年轻，更加的快速，

两队在冬奥会的舞台上一共交手过11场，加拿大队此前是7胜，美国队呢是4胜，加拿大队略占上风，但是过去一年多两年以来的战绩，美国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队员，同时呢有很多队员是美国国家冰球发展计划的成员，像是4号卡罗琳哈维，包括泰勒海斯、阿比莫菲这样的年轻

轻人，速度又快，冲得又猛，给到篮线，加拿大队这边机会，加拿大队和美国女子冰球队呢，在每年都会打大概6到8场的对抗赛，或者是友谊赛。其中呢，在2025年的冬季，双方是打了一个4回合的对抗赛。美国队在2025年是取得全胜，2场4比1，1场6比1，还有1场是10比4。甚至一度呢，那场6比1的胜利，让人们觉得美国队有可能是零封加拿大队。而且6比1和10比4这2场比赛啊，是在加拿大队的主场埃德蒙顿进行的。

另外呢，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男子冰球队分别在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击败了各自的对手，加拿大队艰难地战胜了捷克队，经过加时苦战，而美国队同样也是经过加时才艰难地迈过了瑞典队的这道难关。美国队的阵容当中的两兄弟43号和86号，奎因修斯和卢克修斯，抱歉，应该是杰克修斯，奎因修斯和杰克修斯两个人呢会今天来到现场观看美国女兵的比赛，不知道稍后的转播当中呢会不会有他们的画面，因为美国女兵的其中的一个助理教练是他们两个人的母亲，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约翰·弗罗布莱夫斯基，在他身旁的这位女士呢是迪克曼，美国队的门将教练。史黛西快速通过中区，直接把球打向了美国队的门前，弗兰克尔摘球摘的还是非常的稳。美国队的四号卡罗琳·哈维，也是球风呢和他们的助理教练之一的艾伦·休斯，和美国男子冰球队的43号奎因·休斯，跟这对母子球风非常像的一个后卫，都是速度奇快、有进攻能力、有组织能力兼具的这样的后卫球员。美国队断球，24号乔伊·邓恩。今天美国队是把原来4组的24号乔伊·邓恩调到1组，把原来在这个位置上的17号布雷塔·科尔挪到4组，两个人的位置是互换。

看普兰在上场之后他的这个作用，他在场上对于加拿大来说呢就是主心骨，他在场上队员们的心态就稳定，他不在场的话可能就会非常艰难。但是今年的决赛呢，美国队很有可能是用更年轻的身体、更快速的滑行来牵制加拿大队，去冲击加拿大队老迈的防线。反手大门，史黛西，二号雅克，哈维这球传得不错，这边大门。在这届冬奥会上，卡罗琳·哈维和阿比莫菲两人的连线多次为美国队是换来进球，

美国队在换人的时候出现了多人的情况，这一点呢也是因为在昨天的男子冰球四分之一决赛上，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场上出现了多人并且进球的情况。但是因为根据规则呢，这届冬奥会上在多人的情况下是教练组

这种情况去吹罚的更加严格。这样加拿大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开局绝好的一次机会。本届冬奥会呢，加拿大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6.84%。看这次送到门前，美国队的少防多成功率100%，无比锋利的矛和坚不可摧的盾。来看看这次机会，后卫直接打门，美国队再次封挡。我现在给出来，普兰这球呢没有能够接住，这球没有越位，没问题，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14号法斯特，一组的后卫。美国队再次解围成功，刚才差一点出现门后的失误，给美国队一个机会。二号索菲亚克，加拿大队现在阵地进攻拿不住球，美国队不给他们拿球的机会。蓝线附近打门，到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加拿大队继续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在延续，但是很可惜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23号安布罗斯，美国队受罚队员已经出来了。刚才执行受罚的队员是37号阿比莫菲。

这是加拿大队打出了一个死球。冰球比赛里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人。29号普兰，加拿大队的场上队长，四场比赛四分三球一助攻，16次射正。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呢，他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而且当时呢也是加拿大队比较艰难的时刻。到门前，德边把球扣住。

加拿大队的主教练是特洛伊·瑞安，美国队主教练克罗布莱斯基，美国队的队内的队员会觉得他的这个姓氏实在太长，称呼起来呢一般就叫弗罗布，就是他前面那几个字母。美国队这时候呢开始用更快速的滑行来制造机会，但加拿大队现在在蓝线内，在攻区里门后把球传出来，巴斯特送门前，这下加拿大队机会啊，抢出来的机会，二十六号克拉克奋不顾身的一次拼抢，史黛西在门后，犯规了吗？我们来等一等裁判这边的判罚，反正现在哨子是响的。那这次美国队门前的机会，而加拿大队则是2002的盐湖城，06年的都灵，10有犯规，犯规缓判，美国队控球，比赛吹停，美国队再次出现犯规的情况，一次半人犯规，24号乔伊·邓恩

三大队又有两分钟的多打少，在他们上一次多打少当中呢，可以说有一半的时间是被美国队浪费了，不然呢在比赛当中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去直接威胁对手球门。美国队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兹卡姆拉被法斯特给抢断了，法斯特回追的速度非常快，尽管他已经31岁，在女子冰球的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的阵容相对来说年纪要大一些。好球，法斯特，给到蓝线，左侧中球圈，加拿大队机会打门，门前没有人垫到，但是刚才这次处理球非常的有威胁，还是左圈，然后从门前美国队直接解围出去，小边出来帮助停球，23号是安布罗斯，42号克莱尔汤普森。打了一个对角线，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马上投入到转换。美国队的17号是布雷塔科尔，美国队这边机会在少防多的时候还是能够抢出来射门的空间。戈斯林给到中间去，现在美国队就是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20秒，直接送门前，反手再打，

左侧传球权送门前打门，场上变回五打五，加拿大队的射正数是七次，美国队转换的机会，小伊邓恩，科恩布尔，皮亚里奈特被他挡在身后，但是球始终是传不出去。加拿大队中区拿球，快速进篮线，回头看一眼队友在哪儿，纳斯

这次是法斯特在蓝线位置，这斯卡莫拉抢断，但是法斯特仍旧是非常快的回防速度，把危险给化解了。左侧中圈给到蓝线，再给回到蓝线，机会大门。玫瑰是五号梅根凯勒，梅根凯勒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之一。阿姆菲的球杆掉了，结果坐在这个冰上。莱拉·爱德华兹，第一节比赛要来到最后一分钟了。梅根·凯勒，球队一组的后卫，这球没有越位。加拿大队是朱安琪全体队员，刚才全都伸手示意越位。

0: 始终是在中区呢出球不够干净。弗里塔克尔，斯克莱因把球给到后卫队友，封阻是凯拉巴恩斯，给回斯克莱因，再给回到巴恩斯，直接送门前。裁判吹了一个勾人犯规，希尔顿在倒地之后呢，他的动作仍旧是比较大的，做了一个勾人犯规的动作。美国队两分钟的多打少，看看这两分钟加拿大队能否挺过这次考验。本场比赛美国队第一次多打少的机会，这又是一个跨节的多打少。本场比赛属于加拿大队，属于他们主教练特洛伊·瑞安和全体队员的第一次考验到来了。加拿大队是倒在冰面上，死死的扣住球。刚才呢又是不至于想上，这次送到门前。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0-0，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加拿大队的17号埃拉希尔顿，因为一个勾人犯规，美国队有2分钟多打少的机会，这2分钟是跨节的多打少，所以第二节开局，加拿大队会更加的艰难。第二节常换人，美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多打少成功率20%。而加拿大队的少防多成功率是85.71%，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了。只有在小组赛阶段面对美国队，他们的少防多才会出现问题。看这次美国队篮线内拿住球，左圈，爱德华兹直接打门，再打。美国队的连续2板射门都是被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给挡出去。拿球，史黛西。局部2打1的机会，传过来，面对门将反手打门，球进了，加拿大队领先了，少防多的进球。43号四组的中锋克里斯汀

帮助球队是首开纪录，这是一个意外之喜。七号史黛西和十四号法斯特的助攻，在赛前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看好加拿大队。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的宠儿是更年轻、速度更快、更有朝气、更有冲击力的美国队。但是在这次少防多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法斯特先把球给到史黛西，进到篮线内，局部二打一的机会，爱德华兹还没有回到位置上，始终是慢一个身位。克里斯汀·奥尼尔奋不顾身地将球打进，少防多的进球，加拿大队领先了，难题丢给美国队。美国队会把他们的速度冲起来吗？美国队会像他们在过去一年多以来面对加拿大队的表现那样去冲击对手的防线吗？加拿大队在首区里，美国队继续进攻。由于这次是加拿大队进球，所以美国队的多打少时间还在延续。就是在中区混战当中，美国队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门后去，再次响哨。加拿大队的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身高是1米62，98年出生，正值当打之年，在北美的女子联赛纽约队打球。看看在受罚席里面的艾拉希尔顿，她的表现有多么的兴奋。七号史黛西和十四号法斯特两人各有一次助攻，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艾拉希尔顿要从受罚席里面出来，

美国队的主教练弗罗布在比赛当中的临场调整能力也是他的一个考验。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美国队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在美加对抗赛上又是面对加拿大队取得全胜，小组赛当中呢又是5-0战胜了加拿大队。可以说在决赛之前，美国队的每一个对手丢5球，这都是在冬奥赛场上的面对美国队时候的最低消费。但是在这场比赛里，加拿大队先进球了。看看美国队的进攻，到了门前一片混战，左边把球扣住，刚才是13号图姆温克尔，美国队三组的右边锋。这球传过来可以打上角，但是呢他却选择了一个更妥当的处理方式，他晃开了门将，反手把球送了进去。冰球是加拿大人的国球，也是他们的国民运动。在这届冬奥会之前，人们对于加拿大队能否卫冕，尤其是女子冰球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卫冕，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老将的年纪增长了4岁，同时他们在面对美国队在对抗赛上的表现确实也是打得不尽如人意。但是美国队的队员情绪控制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呢还继续放在比赛当中。刚才呢史黛西确实有点火气，不过呢美国队还是专注在场上，还是准备去好好打球。加拿大队继续断球，但是这球没有出蓝线。球是始终解围不出去，美国队继续蓝线内压制，想要绕门，

26号是肯定是科因。反墙角的位置，加拿大队先倚住对手，把球摘出去。2号索菲亚克，有的先滑过去，这球呢也没有死球。留在这边机会反手打，来自他们的24号乔伊邓恩。乔伊邓恩的身高达到1米80，美国队还是希望能够用一组的冲击力能够去威胁加拿大的球门。这次打门被封挡，还有机会补射，球出了蓝线了。美国队需要清区，所谓清区呢就是球从攻区里面出来，所有的进攻队员也要从蓝线内出来。爱德华兹的打门，在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开赛之前，美国队的上冰训练或者适应场地训练相对来说氛围是非常轻松的，而加拿大队呢是有一次出现了闭门谢客的情况，有封闭训练。普兰抢出来身位机会，反手传。美国队上几靠上身体，也是让普兰挂着一个人的重量去进行比赛。1-0的机会没有能够抢出来，也非常的有经验。美国队今天呢是有点紧，而且现在看的话呢是因为比分落后了，没有遇到过在冬奥会上本届比赛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前面呢打的都太顺了，斯卡姆拉再传，这边美国队机会打门被封挡，卡维再传到门前大门，卡维绕门，他的滑行速度非常的快，直接打一半射门，漂亮哦，大力击射。这是德比安空中把球抓到，但是布里塔克尔刚才呢似乎想要一个说法，对着对方的防守人和门将示意你抓这个球可能碰到我头盔了。爱德华兹拿球进到蓝线里，抢身位没有能够抢出来，爱德华兹再打，爱德华兹完全是一个身大力不亏的一个射门表现，身高达到1米85，他在北美的大学联赛呢也是一个前锋改的后卫，上个赛季的 NCAA 北美大学联赛单赛季35球，再加36次助攻，一个赛季71分。祖门克尔把球打出去，美国队继续卡林哈维，这么打下去的话呢，加拿大队的体能在第二节呢是比较严重的消耗，如果他们能够挺过这20分钟的话，那到了第三节可能还好说，但是第二节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呢，美国队的这种围攻还是有可能去取得进球，而且很可能是趁着加拿大队比较疲劳的情况下将球打进。27号这是泰勒海斯，3号凯拉巴恩斯，美国队把球给门前，左旋的机会打门，看补射到门前，这球应该是从门口飞跃过去，阿比莫菲连续做压步，

直接打门被封挡。加拿大队继续去寻找转换进攻的机会。越位，在男子冰球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关于越位，关于场上多人的判罚非常的严格。加拿大队这边是23号安布罗斯，刚才回到球员席之后呢，感觉有些痛苦。安布罗斯是加拿大队的三组后卫。我们再来看，哇，这个门前的防守啊，他是挡了一下布里塔科尔，不让他去补射。布里塔科尔，美国队欠缺一些运气。布里塔科尔应该是在补射的过程当中撞到了安布罗斯，6场2分。

继续回到比赛里，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缺少阵地进攻的时间，这是终于是威胁到了弗兰克尔把守球门。

美国队的端区争球，加拿大队在中区直接是把球打给门将，范克尔也不敢浪费时间。现在美国队毕竟是一球落后，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送门前补射，刚才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2号雅克直接送门前垫射并不成功，索菲亚克刚才是在倒滑过程当中完成了一次处理球。10号是菲利尔，球在美国队的门后，把球给到后卫，但是冰刀并没有能够停到球。42号克莱尔·汤普森，美国队是26号坎迪尔·科因，过去追了2步之后也不追了，他需要换组。

贝斯到门前，又是美国队门将弗兰克尔把球控制住，同时呢十号莱拉爱德华兹过去保护门将。直接打门，这是加拿大队的27号马尔泰斯，准备过去补射，结果被推开。裁判呢要检一检场上这个应该是打碎的胶布。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今天的20号纳斯，加拿大队的三组中锋。哇，这球打到了观众席上，观众可以把这个球直接带回家去了。哇，这球真是够幸运，对于冰球迷来说，这简直是一份从天而降的幸运。那冰球比赛里，任何装备，不管是头盔、手套、球杆，还是比赛用球，甚至是冰刀，只要它飞出玻璃界墙，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去，你都可以把它当作礼物。因为有些时候打完比赛，像昨天美国队和瑞典队的男子四分之一决赛，瑞典队兰德斯科格在比赛输了之后，直接是把球杆送给了球员通道旁边的球迷。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这球被加拿大队断球之后，还是法瑟和史黛西，史黛西进到蓝线里，这球呢稍微慢了半步，法瑟没有能够赶上。加拿大队所寻求的转换进攻，寻求的攻守转换，防守反击打得非常的成功。至少第二节比赛打到现在还剩不到3分钟的时间，确实如此。在左侧争球圈小角度想拉杆过人，等了这么小的空间内还打算过门将，

42号汤普森刚才算上最后那次打的呢，有两次射正开，这次又是到了加拿大队的门后，球在哪？刚才所有人站起来之后找不到比赛用球在哪，给到爱德华兹，来了，爱德华兹把球给到门后，在顺着板墙打出去，爱德华兹再送门前，没有人碰到，加拿大队想用轻巧的方式完成解围，卡斯特美国队继续拿球进篮线，继续去围攻加拿大队球门，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封挡做的整体还是不错的，海利文把球给到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还是被封挡出去，美国队由于第二节他们常换人进攻端，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位置，加拿大队再次成功的解围，希拉尼奈特把球给到卡罗琳哈维，

送到中间去，右侧中球圈在底线附近打门，这边的第二反应非常快，

加拿大的孩子是从小就被他们的父母家长带到冰场去感受这个冰场的氛围。加拿大队的反击能不能打出来？机会，七号史黛西抢出来的机会，但是美国队的门将31号弗兰克尔，他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他这次机会，加拿大队打门。他要反手给到门前去。两节比赛结束了，双方的比分呢从0-0变成1-0，加拿大队是领先一球，进入到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节间休息。这节比赛加拿大队是凭借着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一次反击得分，一球领先了美国队。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三节，在前两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是来到了1-0，加拿大队一球领先着美国队。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冬奥会历史上女子冰球决赛分差最小的一场。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说是有可能，因为呢，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击败美国队夺冠，那场比赛是目前为止已经完赛的女子冰球决赛里分差最小的一场争夺。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金牌争夺战，美国队是3-1击败了加拿大队。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加拿大队3-2击败了美国队。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瑞典队是爆冷战胜了美国队进入决赛，加拿大队4-1取胜。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战胜美国队。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加拿大通过加时3-2击败美国队。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他这次大门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是站上最高领奖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加拿大3-2最终取胜。此前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一共有过7次，从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到现在，一共7次冬奥会的争夺，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包揽了全部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再来看一下，这次到门前，阿比莫菲直接撞倒了门将。这并不是一次死球，比赛仍旧在继续。转门前，

到篮线附近传出来机会，美国队门前打门，对加拿大队封挡，同时马上投入到转换。普兰核心控制能力真是强，美国队在他身旁不断的干扰挑杆，他也一直呢能够去控制住自己的重心，稳住身体。小边，哇，这下危险啊！美国队刚才是十七号布里塔科尔完成了一次打门，这次传到门前，美国队又是没有能够碰到十号菲利尔。给到篮线，但是并不成功。马上投入转换，加拿大队局部三打三的机会，再传给过来打门，弗兰托尔的扑救也很及时。加拿大队打门的是十九号詹娜，弗里安尼詹娜呢是三组的右边锋，十四号法斯特。美国队在第三节呢，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非常的快，这是他们。

所熟悉的节奏，就像2025年冬季美加对抗赛时候打成的那样。美国队更快速的滑行，更积极的拼抢，更年轻的膝盖，他们做急转，他们的脚踝做急转急停，可能没有那么多伤痛去折磨他们。詹娜的大门，这球差一点

到中圈进行争球，但是裁判身后这俩，在抢这个位置。加拿大队27号马尔泰斯和美国队21号队长希拉里奈特。就在板墙角的位置，索菲亚克刚才也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位，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体位置在哪儿。可球没有能够留住，美国队把球先运到门后去调整一下。马上投入转换，22号亚内克直接打门，这次打门是没有什么威胁。张贵尔这组的防守强度还是保持的不错，但是这球断给美国队之后呢，完成打门。这球断了是被梅根凯勒抓住了一个机会。双方现在的射正比，美国队是21次，加拿大队是22次。加拿大队主要是依靠着转换，包括防守反击的策略。美国队呢，他们在攻区内的持续压制能力是更强的。哦，这次冲撞裁判没有表示。刚才呢，双方在冰面上做急停、做刹车的时候，感觉冰刀呢在冰面上是一个震动的状态。好球，美国队的防守做得不错。23号比尔卡，可以说他的这种积极性也是非常高的，和泰勒海斯和阿比莫菲组成的同一组。脑门上来，阿比莫菲直接打加拿大队的门将35号德比恩，把球稳稳地抓住。阿比莫菲在门前的这种周旋，包括呢在门前的补射，在前面几场比赛里为球队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球还没有出蓝线。美国队把球留在攻区内，先打到门后，给到门前，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这是4号卡罗琳哈维，球队这边机会打门，再次被封挡。加拿大队在门前的封挡，至少到目前为止本场比赛是很成功的。摩根凯勒

五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球在门后，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解围成功。双方手上在板墙边的一些动作，这都是规则范围允许之内的。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一些碰撞，一些手臂的推搡是可以接受的。球在蓝线，再传右侧郑宗轩，可以打门了，送门前，选择了用更加细腻的方式去配合。三号拉洛克传到右侧争球圈，门前的机会不多，给到后卫直接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二号索菲亚克。索菲亚克呢，身高1.72米，00年出生，温哥华黄金眼队的球员，这也是北美的女子冰球联赛的球员。对，连续的进攻，门前就是不给打门的机会。加拿大队门前的防守还是非常严密，美国队继续在蓝线附近送门前，还是35号德比安把球得到。美国队在蓝线内是一个围攻之势。三号凯拉巴恩斯，不管是二组、三组，美国队的后卫呢，都是用更快的滑行去制造空间和机会。美国队又是把球争下来，哈维送门前，加拿大队26号克拉克，7号史黛西。球没有能够解围出区，加拿大队现在手球里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已经三节比赛都是这个情况。美国队这球应该是越位了，想把球留在蓝线里。本场比赛属于获胜者的金牌已经在场边做好了准备。他这次机会到门前，连续的去补射，去捅门将的球杆和手套。这是北美的教练啊，在这些队员少年时代或者说是儿童时代，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的一个比赛场上的思维模式。你如果不去捅门将的手套，他会认为你打得太文气。马尔泰斯只要不想哨就会去找补射的机会。在美国队端区争球，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马上响哨了。特恩布尔今天他在一定程度上要去分担普兰的压力，同时要为普兰争取足够多的休息的时间。双方的争球成功数相差不多，美国队是28次，加拿大队27次成功。美国队他这次是否把球拿下？斯克莱因

0: 加拿大队差点，这是门将出现一个失误。纽约继续在两个板墙和争球点的附近，不让加拿大队出球。鲍威拿球再往门前去送，科恩布尔。美国队今天呢，在中区一个对抗动作，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这次是犯规了，裁判也响哨，美国队又有队员要进受罚席。在0-1落后的情况下，美国队还剩6分23秒的情况下，有队员犯规。17号布雷塔克尔，但是阿布罗斯，加拿大队23号阿布罗斯还没有站起来。阿布罗斯是三组的后卫。
1: The penalty is under review.
0: 要看一下录像回放，这次犯规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加拿大队的队医已经进场了。再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上一次挑杆。24号乔伊邓恩，如果说那次是被允许的话，这次呢直接向界墙一个猛烈的冲撞。科尔他会不会升级成大罚，因为这个球这次冲撞艾利安布罗斯相当于是头部撞到面罩上，然后面罩和头盔又重重的砸在界墙上。今天的两个主裁判阿姆罗斯我们看现在已经离场了，准备走回球员通道。两个裁判都是来自北美的女子冰球职业联赛。
1: The penalty has been downgraded to a minor penalty for boarding number 17 USA。
0: 加拿大球迷这是认为应该给一个大罚，还是一个小罚。两分钟向界墙的猛烈冲撞，布里塔克尔现在要进到受罚席里，这两分钟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能够进球，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就拿下了。而美国队这次呢又是用他们积极的拼抢想抢出来机会。加拿大队先门后控球，法斯特还是危险，美国队还是年轻能跑。菲利尔先把球打到门后再去拼抢，美国队不给加拿大队阵地进攻的机会，而且在两个快腰的位置上完全是不让加拿大队舒服的出球。左侧中球圈抢出来机会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做急转先把球给到后卫17号埃拉希尔顿，直接送门前。刚才是2号索菲亚克。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50秒。美国队这次解围成功，17号埃拉希尔顿。这边给到前锋，直接送门前。这球呢，门将把球得到。美国队的31号门将艾琳·弗兰克尔。

快腰位置上出球呢很艰难，因为快腰呢是在这个争球点和这个圆弧顶上这个位置，差不多到板墙，这是冰球从业者经常说的这个说法。右侧争球圈给到后卫，再给到左圈，传到门前打门，29号普兰，美国队解围成功。这两分钟

那算是美国队安全的渡过去了。场上人数满额，变回五打五，但是这两分钟也算是能够让加拿大队喘一口气。

一板射门可能都比较艰难。加拿大队断球，传了一个飘球，想到门前，但是并不成功，差一点。好球，又是抢出来机会。二七号马尔泰斯，等一下跟上来的队友，送给后卫普兰。直接打门，这下门将完成扑救，普兰的跟进很关键。加拿大队在门后继续拿球，球在板墙角底线附近，给到门后去，再传，这下低下没有能够打出去，左圈的打门再次被美国队封挡。莱拉希尔顿和法斯特两个人今天是先发的后卫搭档，非常的积极。美国队准备投入到转换了，祖姆温克尔进到蓝线里，反手打门的机会不多。哨响，美国队把球争下来，场上美国队六打五，放空门，把球传出来，里根凯勒给回到蓝线，爱德华兹送门前，球进了，比分扳平，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第三节还剩下两分零四秒的情况下，美国队扳平比分。21号希拉里奈特打进了他个人在冬奥会上的第15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他超越了美国队队史上的两位前辈，在美国队女子冰球冬奥射手王的历史榜单上独自领跑。这个球前面的助攻者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进球的是21号希拉里奈特，美国队的队长。在这球打进之前，他还是并列的射手王，打进之后这份榜单属于他个人独享。而加拿大队他们可能会进入到比较艰难的时刻了，在比赛当中第二节第三节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美国队，阵地进攻占据优势的还是美国队。普兰会再次挺身而出吗？普兰在过去的4届冬奥会当中有3届打进了关键的制胜分。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两队最后都不想犯错。加拿大队这场比赛的转换反击策略可以说是无比的成功，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第二次打进进球。希拉里奈特个人冬奥历史上的第15个进球，这是他的第5届冬奥会门前的垫射。弗洛布莱普斯基在场边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本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1分钟，有一个机会打门，

看这次美国队有绝杀的机会吗？打门，德比恩把球控制住了。现在还不到去考虑加时赛的时候，还剩下9.5秒，美国队在端区内还有一次机会。

在板墙附近，加拿大队先把球打到篮线内，科尔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第三节最后的读秒时间，史黛西直接把球打到门后去，没有反弹，球到门前，常规时间结束。美国队在还剩下2分04秒的时候，由队长希拉里奈特将比分扳平，双方的比分变成1-1，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一刻！要开始加时赛了。所有冰球联赛当中最长的加时记录呢，出现过8个加时，那是在挪威联赛，在第8个加时的第17分14秒终于结束。而 NHL 的历史上最多的加时呢是6个，当时呢是底特律红翼队最终1-0击败了蒙特利尔的球队，那是在1936年的3月24号。而本场比赛的加时赛是人类冰球历史上在冬奥会的舞台第一次出现每节20分钟的加时赛。但是相比于 NHL 的不同呢，是冬奥会的20分钟加时比赛不是5-5，而是3-3，冰面变得更加的开阔。同时美国队的充沛的体能也许呢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美国队把球还是留在蓝线内，这样打下去的话，加拿大的体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加拿大队的滑行速度相对来说要比美国队慢很多。他这次转换会有机会吗？进到蓝线里，面对门将了。这次打门并没有能够打成。95号沃茨是达里尔沃茨，一组的左边锋，

爱德华兹进到篮线内，好球，这球给的不错，中刀向前踢一脚，继续向前，马尔泰斯进到篮线里，越位了。

美国队把球争下来，持球布里塔克尔，这是机会打门，又是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他今天已经有很多次神奇的扑救。加拿大队进到篮线内，普兰横走直接打，奔着远角去了，是黛西说没有能够留住，机会大门来自美国队的26号肯德尔科因。

加拿大队抢反击的机会，菲利尔让菲利尔自己直接打门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这球是一个高杆动作，球被门将弗兰克尔挡了一下之后在空中，菲利尔似乎在做好准备去在空中完成一个棍网球的动作，菲利尔这场比赛有五次射正，绕球门，巴斯特差一点断球，美国队，加拿大队又断回去，进篮线。爱德华兹的球杆是真长，身高也高。美国队这次右圈直接打门。对于美国队这批年轻的队员来说，正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如果能够把加拿大队从王座上拉下来的话，那也许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以及美加对抗赛上，美国队又能够压制加拿大队一段时间了。而在过去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里，2025年包括2024年的年末，美国队开始逐渐面对加拿大队战绩抬头，不再像过去的三年那样，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一直是被加拿大队所压制，包括北京冬奥周期。那这次机会反手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队的五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打进绝杀进球，美国队2-1战胜加拿大队，他们收获了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决赛的胜利，收获了金牌。这是一个绝杀进球，可能属于普兰这一代人的时代也终于要结束了。37岁的拉洛克，34岁的詹娜，35岁的斯普纳，以及34岁的普兰，也许他们还有精力在冬奥会上，在职业的舞台上继续驰骋，但是这一批加拿大队的队员似乎到了该谢幕的时刻。美国队历史上第三次夺得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他们拒绝了加拿大队连冠的这种可能性。这场比赛加拿大人一度看到了阶段性爆冷的希望，虽然说加拿大是冰球王国，冰球是他们的国球，但是考虑到近一年多两年以来的相互之间的战绩，加拿大队如果能够取胜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而美国队更加的年轻，他们的体能更充沛，越到了比赛的后期，他们的速度优势、体能优势就能够凸显出来，最后他们还是战胜了困难，战胜了困难，逆转成功。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广厦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了，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建龙的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这场比赛对于

0: 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1: 对
0: 啊，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六分，
1: 对，
0: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1: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0: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
1: 嗯，
0: 很不错。
1: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端的一笔重要引援，
0: 是
1: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0: 30分球啊，
1: 31分13个篮板。
0: 这球没传好，李敏胜快攻3打1，
1: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打到贺西宁。
0: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1: 嗯，中路挡拆，
0: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1: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啊，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0: 是，这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1: 嗯。
2: 两防命中，一起防守。
0: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1: 汤普森
0: 上篮，有点超了，
1: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0: 嗯，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1: 是，
0: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1: 神兵天将，
0: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1: 嗯，萨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0: 技术犯规了
1: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0: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1: 嗯，
0: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吴鸿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1: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3分，哇，真是厉害，
0: 布朗
1: 真厉害，
0: 这场比赛砍下46分。
1: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0: 是
1: 让他去心态齐，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0: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1: 卢鹏宇下了，
0: 贺西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证券在面对贺西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对到布朗，
1: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2: 再次掌声鼓励一下，没问题，为他们加油！
0: 张子枫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1: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
0: 胡金秋打脸上了。

0: 传导，
1: 贺
0: 启
1: 明干拔三分球。这个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0: 贺启明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0: 贺启明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启明，有左手大掩护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哎呦，
0: 哇，进了！李国豪，李国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慕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对，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飞猛进，
1: 这个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0: 这个球也没给。
1: 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动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0: 对，
1: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0: 阿姨，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的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还是快推，
1: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这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0: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2: 张志远直接换人，来抢球送给林敏胜，球出校，欢迎十七号孙玫瑰。
1: 上了，
0: 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林敏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1: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还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失误了，
0: 你看
1: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这犯规，
1: 出界，
0: 孙明辉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2: 消除的时刻需要加油声。
0: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明辉上场比赛的23分半钟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那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1: 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1: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兹要大一点。
1: 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胡金秋
2: OK
1: 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明辉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1: 孙明辉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

0: 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冰球啊，杀到内线。
1: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三分线外投了一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0: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会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上的伤病。浙江方山队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1: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0: 上来
1: 就有，
0: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1: 对，
0: 因为会上来2次失误。对，何西宁转换的投进，
1: 来了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0: 对，
1: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涿州金都，这个级别是不一样。卡尔顿
0: OK， 这一点跟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1: 是
0: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1: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利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所以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0: 冲击也被盖，卡尔顿
1: 又一个
0: 爆，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的犯规，应该是后卫。
1: 这个8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0: 是，
1: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0: 对，比较均衡，
1: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0: 浙家人也上来了，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0: 这个
1: 都太难了。
0: 自己带，
1: 嗯，卡尔顿和孙铭辉跟着跑，孙铭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哎，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0: 哈克又吃身体了，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1: OK， 上。
0: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那是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是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一天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0: 对，
1: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0: 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了。
1: 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是审视的事。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0: 对，
1: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
0: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1: 对，
0: 看看深深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1: 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0: 这个中路到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0: 阿里斯，
1: 贺
0: 新
1: 宁
0: 篮板球，
1: 积极性也没补进。贺新宁这球不应该啊！孙铭辉，孙铭辉，感觉孙铭辉他复出之后，
0: 三分球来了，
1: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意愿。
0: 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1: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里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投手
0: 位置，
1: 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
0: 对，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1: 对，这球好球，这球还不错，
0: 回不来了。没问题，为球队加油！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王浩然上来，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1: 然后他扣了错位，出去
0: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
1: 哎，
0: 又被切了，
1: 对，哎，这林炳胜过，
0: 哇，这个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1: 出界球，努力防守。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挺冒险的，对。
0: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0: 1.6秒。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政权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界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给他们时间继续加油，浙江政权。1.6秒，塔克调整一下，
1: 哎，这球是有犯规，对，
0: 犯规了，
1: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波兰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0: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1: 塔克这一下，
0: 来看看啊，
1: 快。你确实犯规了，
0: 这是要罚球了，
1: 就是三罚和
0: 两罚的区别。对，
1: 让穆云
0: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1: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0: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2次罚球，

0: 三罚两中，分差是十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十分。
1: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0: 对，
1: 那深圳人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0: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了，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1: 哎，牛角，聂胜，德塔克坐篮下坐小个儿。继续是九分了。
0: 嗯，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好的，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
1: 一下。好球，龙子峰，
0: 好球啊！连拿了五分，
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0: 龙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1: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
0: 嗯，
1: 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0: 弱侧李角，哇，李宗豪扑过来没有干扰到，
1: 李家人两个三分。
0: 迎着防守出手，
1: 这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五个失误了。
0: 嗯，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1: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次卡尔顿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一对一方面都不好。到季后赛加急各种方面成绩一上来，他当时的支配球能力还很差。
0: 嗯，
1: 这个时候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嘛，
0: 嗯，
1: 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0: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1: 对，
0: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1: 郭俊秋要中距离，
0: 太轻松了。
1: 球二出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0: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那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1: 是无对抗吗？
0: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1: 绊了一下，
0: 绊了一下，
1: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舞的是跟腱部。
0: 对啊，因为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1: 对。
0: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
1: 是，
0: 今天整个内线的就本身人员吃紧。

0: 中，完投投进。嗯，
1: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0: 因为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2: 好球！
0: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1: 这个传的太妙，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的漂亮。就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0: 而且有错位啊，帕尔顿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1: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因为像前两防消耗。
1: 但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这个是
1: 26-34阿利兹，阿利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三分线外三投两中，
0: 阿利兹元勋，
1: 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的也不错。
0: 卡尔顿那先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是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1: 阿利兹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1: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看看暂停回来，王波知道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三分球快速止血，这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0: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原来是接着突，
1: 哇，这球林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0: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
1: 这个太激烈了
0: 啊！来给布朗，龙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1: 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0: 是
1: 需要有这个魄力。
0: 没放进，云修篮板球，
1: 云修这个腰是真好，身体柔韧性，
0: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
1: 这有点像舞蹈里的下腰啊，
0: 是。
1: 拿下强攻，
0: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布朗扣一个，
1: 布朗好像很少扣。
0: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1: 是，身体很有弹性，很兴奋，没有疲态。掩护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太难了，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1: 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来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汤普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0: 再进，
1: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0: 对，
1: 上一场只有6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10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0: 不敢动了。
1: 那刚刚追到6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止血，在拉锯战的时候，又能够快速的换

0: 色。
1: 这都是硬分啊。
0: 是啊。龙子峰撤。
1: 哎，今天龙子峰看看没放进。
0: 就是孙铭徽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断了龙子峰的节奏。
1: 孙铭徽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手
0: 拦得漂亮
1: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0: 好球！
1: 我天，孙铭徽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0: 我觉得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啊。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吴金秋往前一启动，孙铭徽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也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找到球点。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还是找正面弧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好了，女生先生们，拿掌声送给大秋，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本来球队球员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孙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西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西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机打反击，
2: 没问题。
1: 这是一个正式犯规，要注意。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
2: 防守，
0: 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明辉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明辉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
0: 阿里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是在看，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了干扰球啊。
1: 我看看孙明辉几个球，六个球，对，干扰球了。
0: 八级快拆，
1: 加
0: 级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兹继续投三分。八级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潇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八级，八级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抢劫，单打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个推的漂亮，这个打的非常清晰啊。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

0: 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再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罚中，往上有抢，二环有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这个
1: 超高效，
0: 就当时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环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巴杰空中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巴西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变联防，哎，巴西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夹击加持周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觉得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芒果菠萝10分。系列赛第二场，在缺少了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尘封

0: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1: 对，
0: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1: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0: 贺西宁、龙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三分球来了，
1: 行，今天十分了啊！
0: 这是于书龙
1: 啊，
0: 给龙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1: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0: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1: 前延误吗？
0: 对，让布朗出球。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在。浙商证券。
2: 恭喜防守针对八号队员追着犯规，罚款两分一，和现在这是第三次犯规。
0: 卢子峰呢是跟贺启宁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延误，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1: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启宁要卢子峰
0: 巴吉，
1: 巴吉是没有射程
0: 啊，桑普森去防贺启宁防得这么严密，球不能给了。
1: 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0: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
2: 防守。
0: 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1: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0: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1: 啊！怎么破？
0: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1: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0: 你不是要强延误吗？
1: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0: 那我就不挡拆了
1: 啊！
0: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注意进攻时间了。哦，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1: 好像是有拉伤。
0: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1: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0: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1: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0: 邓少，你看，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1: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0: 对。
1: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0: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1: 李伟成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0: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1: 等于说这球出来了，
0: 这个够难啊，
1: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
0: 对，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1: 这是第一次犯规，全队第三局第一次犯规，first，first，take it first。继续开始防守。胡金秋，

0: 哇，顶来了，
1: 好球啊，这球
0: 好球，
1: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0: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1: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
0: 嗯，
1: 浙江这边
0: 桑普森，现在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1: 布朗掉球了，波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西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的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1: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
1: 射手正确，射手
0: 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2: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2: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凯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周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2: 打
0: 断了。
2: 嗯，真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2: 哎呦！就是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2: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2: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奇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2: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就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2: 哎，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2: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2: 嗯，

0: 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3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上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我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哈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哈尔顿有吨位，但是巴西有身高。
0: 我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有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辉，一个小运球，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辉的脚上，是孙铭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辉捂的
0: 是
1: 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0: 杯赛啊，
1: 比赛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老伤。
0: 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铭辉的这个个人条件
0: 啊，真是，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辉不可或缺，
1: 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那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2: 运气防守需要你的力量，防守。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辉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云龙，这个是
0: 赵
1: 佳
0: 人。
1: 赵佳人，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古肖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位，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4中3了，赵佳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古肖大防小，这球啊，这就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替补席孙铭辉回来。
0: 没有，
1: 没有。

0: 阿克，
1: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2: 好球！
1: 哎呦，
2: 这个帽！
1: 哦，我吹的是
2: 给了犯
1: 规，
2: 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
1: 嗯。
2: 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1: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2: 换防了，
1: 换防八级防塔克。
2: 塔克小雨半死，
1: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
2: 了，
1: 秒
2: 了，
1: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真的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啊、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2: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实际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1: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贺麒麟，两个人再防，早犯规，
2: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西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
1: 嗯，
2: 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1: 嗯，
2: 搭这一下，
1: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2: 那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1: 嗯，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14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3: 浙商证券，
1: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2: 嗯。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3: 好了，请感谢观众支持，罚球时间，主队罚球，请保持冷静。谢谢，请看好时的这位。
1: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

0: 我觉得现在这个
1: 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面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啊。
0: 嗯。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三拔三
0: 分球，
1: 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峰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1: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这个、球单位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
1: 投进了三分了啊，
0: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1: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1: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0: 这球传得好啊，
1: 胡金秋篮下。
0: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1: 嗯，
0: 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1: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1: 他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对，
1: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1: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啊，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潇的上提，
1: 吴潇怎么追球，
0: 胡金秋
1: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0: 吹了脚踢球。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林书来下篮板
0: 球，
1: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来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啊，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要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是

0: 杯示范。
1: 两排民众，全场朋友继续
0: 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2: 是
0: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帕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多彭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2: 嗯，这球传的不错，
0: 好球啊，多彭。多彭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2: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2: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不挡拆就加。
0: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2: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哪
0: 侧走
2: 上来，对，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2: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2: 一过三，
0: 过得不错，
2: 一打四，
0: 蛇形突破，
2: 一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2: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2: 你看，一打五啊，
0: 你看
2: 这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新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卢子峰的推进，找贺新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1: 撤销阵。
2: 哎，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深圳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2: 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2: 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八级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不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2: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2: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所以可能郑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2: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2: 这球

0: 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1: 对，
0: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1: 嗯，这个是可以理解。加油一下 ，everybody！ 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救伤正确。怎么吹？
0: 又要拉人了。咱们是一组队进攻，请为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罚款 number nine， 罗同亮，个人第四次犯规。
1: 周鹏四次了。
0: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1: 罚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
0: 命中率差不多。
1: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0: 不过半场就加。
1: 嗯。
0: 运龙，哎，谁能够脚下人直接投大球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1: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0: 场上发生了什么？分析完毕了。
1: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0: 他是这样，他有时候他一个赛季
1: 他就用人习惯
0: 都是这么打的。
1: 对，
0: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1: 嗯。
0: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可观的比赛，
1: 是，
0: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1: 嗯，
0: 那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1: 对对，
0: 又逼下来一个，
1: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嗯，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全场观众这边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好兄弟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0: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但是差8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夹击，
0: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秋，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0: 先进攻吧，先进攻。
1: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10分。阿里兹，
0: 啊，谁换啊？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判，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0: 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孙明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等一下。

0: 没搂住啊！
1: 求助底线，掌声送给兄弟们！喊出那个牛字，这声！
0: 你说周公传的好。
1: 进去！这声进去！
2: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0: 三分球，
2: 三分。
0: 好球啊，
2: 一记分差来到了11分，
0: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2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巴吉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郭麒麟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2: 三分球
0: 关键，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2: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一下胡金秋没有接好球。
0: 巴吉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2: 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刘星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0: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2: 胡金秋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0: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2: 篮板，这球保留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0: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延误吴潇，吴潇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2: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0: 哦，篮板球
2: 啊！
0: 吴潇，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2: 朱俊龙这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0: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2+1的机会。
2: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0: 太极限了。
2: 每次到10分、12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5分，
0: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啊。
2: 荣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0: 是的。
2: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仁，下吴潇，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可以四个外线，
0: 5分啊，
2: 因为上防守回合下
0: 巴吉，上克里斯托弗，
2: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0: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11分，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2: 何新宁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下来，
0: 对，
2: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0: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球
2: 被盖了，
0: 是不是哨响了？
2: 没有没有
0: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2: 前顶后盖盖了
0: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60秒决战只差5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这一球
2: 孙辉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0: 只进关键球，
2: 这节奏这经验，
0: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盒子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2: 换防了
0: 啊，又换回到对位，
2: 加西贺西宁短下射，
0: 这个球防守到位，
2: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

0: 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圈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1: 是，
0: 对。孙云辉给到胡金秋，
1: 这球虽然是二十四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0: 是
1: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过去是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了，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是将近四十岁的人。
1: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五分的时候还剩一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球，关键回合，就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他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锋打能够解决问题。
2: 最后的十四秒，一起来吧，防守，
0: 接五秒，
1: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还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精彩的米兰冬奥会的赛事。今天呢，我们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来关注本届冬奥会一个全新的比赛大项，就是滑雪登山的项目。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大项正式纳入到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和男子的半决赛。那么半决赛呢，分成两组来进行较量。比赛开始。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决赛当中，另外两个小组呢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第一小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是挪威的选手瓦尔达。

0: 阿尔占据了领先的位置，在他的右侧呢是瑞士的法顿，实力最强的哈罗普是紧随其后，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这个争夺比预赛就要更激烈一些。在大雪当中啊，大雪纷飞的天气当中进行这样的比赛，真是还原了这一竞技体育项目最初的本源，那就是在大雪天在山间穿梭来进行冬季的交通或者是生产当中的所需，这就是冬季的山区人民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自然条件的客观挑战。现在马上要来到第一个转换区了，第一个转换区呢，选手将会摘下雪板，要把雪板插到身后背包的固定带当中，然后完成徒步的登山。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冬季两项的心率转换有点像的环节，因为在进行了高强度的比拼之后，现在心率是比较高的，选手们现在要把雪板摘下来插到背后的背包里头，这个松紧带里，如果没有插好的话，雪板掉下来是要罚秒的。现在是徒步登山的环节，整条赛道呢虽然长度只有725米，但是整个的海拔的爬升会来到65米，就等于在3分多钟的比赛里头要爬20层楼，还是挺大的挑战。现在选手又来到转换区，要再次登上雪板。哈罗普已经处在领先了，瑞士的法顿紧随其后，西班牙的选手阿隆索罗的伊格斯在第三位。来到最后一次转换，这次的调整装备呢，是要把雪板底部的这个防滑的毛毡给它撕下来，要装到自己的兜里。进入到最后一个赛段，就是滑降的比拼。这个毛毡装到兜里很重要，如果掉出来或者在滑行过程中它露出来，是要罚秒的。进入到滑降阶段，现在哈罗普是领先的，法顿在第二位，西班牙选手在第三。第二名的争夺现在比较激烈。法国选手哈罗普果然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瑞士选手法顿第二个完成比赛。那么西班牙的阿隆索罗的里格斯要等待第五晋级的机会，瓦尔达尔拿到第四。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半决赛。
1: Take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开始。意大利选手莫拉达和法国选手拉维尼尔是一马当先啊，现在冲在最前面的这是8号斯洛伐克的老将雅戈尔奇科娃。雅戈尔奇科娃呢也是曾经的世锦赛的金牌得主。他从事这个项目的年头可长了，但是由于滑雪登山呢是第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所以40岁的老将呢等到了冬奥会，等到了这个项目能够在冬奥赛场亮相，也等到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会之旅。但是对于老运动员来说呢，今天这种比赛强度是挺大的挑战。在上午当地时间上午的10点多钟完成比赛之后，不到3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马上要进入到半决赛，连续作战啊！如果进入决赛，稍后还有一枪，所以这种体能对于老运动员的考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雪板，插到固定带里。马上进行徒步的攀登。雅戈尔奇科娃现在是最快的，处于领先的位置，拉维尼尔在追他， 这个小组前两名的争夺会非常激烈。

0: 这儿雅戈尔奇科娃出了些问题，他从第一直接掉到了第四位，掉到第五了。你看，这就是一个细微环节的差池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滑雪登山这个项目跟冬季两项在心率转换上有点像的地方。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你如何在转换区里头能够精准的完成手部的动作来做装备的调整，这个其实有考验的。虽然它不像冬季两项要完成步枪射击这么高难度高精准的动作，但你同样需要控制心率，让自己的心率平稳下来。因为在上坡包括徒步登山的这个环节，心率会推到最大，这是人体这部机器做工的最大功率的输出。现在是拉维尼尔，法国选手处在第一位，应该是德国选手帕勒尔在第二，意大利的穆拉达在追他。拉维尼尔小组第一，帕勒尔小组第二，穆拉达被挤到了小组第三，乌尔赖西小组第四，德希尔维斯特罗没机会了。这样呢，这组意大利选手穆拉达成为 lucky loser， 他有机会递补晋级，进入到决赛。另外呢，第一组的西班牙选手阿隆索也递补进去了。我们稍后呢就要进入到男子的第一组的半决赛，半决赛还是分成两组来进行，每组六个选手，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进入决赛，还有两个小组，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机会，一共六人组成决赛阵容。我们将会在第一组呢看到中国年轻的选手布鲁尔。
1: Take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发枪。布鲁尔的起跑明显比预赛要积极一些，他争取要占一个居中的线路位置，但是没有抢到，没关系，后边咬住。现在稍微落后，这组确实实力非常强。瑞士选手基斯特勒现在处在领先，把科尔都挤到了后边。澳大利亚的老将贝林厄姆呢，越野滑雪是他的强项，他也知道徒步攀登他不是优势项目，所以他在这一段需要尽可能积攒一些优势。好消息，布鲁尔跟上来了，节奏并没有掉，还是不错的，有机会。因为这条赛道呢上升的角度非常的陡峭，所以选手这时候雪板底部呢是沾有这个防滑毛垫的，可以叫做止滑垫，它就是毛皮制成的，这就有点像中国阿勒泰古老的毛皮滑雪当中的逻辑，利用动物皮毛逆毛的一侧这种咬合力这种摩擦力来吃住雪，那么下山的时候呢换成顺毛的一侧。现在是科尔和基斯特勒并驾齐驱来到第一个转换区，布鲁尔上来了，这是个非常积极的现象，给布鲁尔加油。在第一个转换区，中国小伙布鲁尔和法国的名将安塞尔梅难分高下，选手完成徒步攀登之后马上又要踏上雪板，进入到又一个越野滑雪向上的环节。布鲁尔这个环节耽误的时间有点多，哎呦，别着急，刚才这个环节稍微有些踉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一着急啊刚才有点打滑了。现在基斯特勒和科尔呢率先来到了最后一个转换区，要准备进入到滑降阶段，选手要把雪板底的止滑带收好。布鲁尔在这个转换区掉到了第五位，一定要咬住第四的选手，因为小组第五没有理论上晋级的可能性。现在是基斯特勒和科尔处在前两位，他们两个争夺直接晋级的席位，很稳。安塞尔梅拿到了第三，

中国小伙布鲁尔拿到小组第四，好样的，他超过了挪威队队员克莱特。这一枪比的是很不容易的，说实话在转换区出现了一些

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半决赛，还有两个小组其他选手当中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比赛开始，列塔的起跑确实非常快，他和菲利波夫并驾齐驱。现在马丁内斯已经追上来了，滑雪登山项目的雪板呢比越野滑雪要短了不少，男子在1.6米左右，这个主要还是出于轻便的考虑，因为选手有多次的装备转换，需要把雪板背在背上啊，背在背上来进行这个比赛，背在背包上，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转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它雪板不能太长，不像男子的越野滑雪的雪板呢要2米到2.1米长啊，我说的这个是传统式的技术啊，自由式略微短一点，它这个雪板呢相对轻便，单只呢男子的雪板一般是700克左右，所以两只雪板加起来也就是1.5公斤吧。现在来到第一个转换区，选手要脱下雪板进入到徒步登山，列塔在这个位置是率先完成转换，西班牙的马丁内斯在第二位，菲利波夫掉到了第三，比利时的德里翁又慢了，第二个转换区踩上雪板要锁住，又进入到一段的上坡滑行，菲利波夫现在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人率先抵达到最后一个转换区，摘下雪板底下的防滑锚垫，进入到滑降阶段，菲利波夫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选手稳居小组前两名。列塔和菲利波夫小组前两名进入到决赛当中，然后是马丁内斯和达尔马索，德里翁在小组第五，美国选手史密斯小组第六，这样呢中国选手布鲁尔应该也没有机会了，比较可惜，这样呢男子的决赛选手也产生了，这一组是列塔和菲利波夫两个大 Q 直接晋级，小组第三的马丁内斯是 Lucky Loser 以这个成绩递补进入到决赛，达尔马索也没进去，那么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没有能够进入决赛，美国选手史密斯也遭到了淘汰。这是滑雪登山这个冬奥会102年历史上全新的大项将会产生第一块，这个大项的冬奥会的金牌历史性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尽管在1920-30年代的冬奥会上曾经有过军事巡逻，就是踩着滑雪板在山间穿梭这样的比赛项目，但是和现在的滑雪登山相比它并非完全相同，而且呢国教委会也将滑雪登山明确地标为一个全新的冬奥会比赛大项，所以我们将会见证历史性的时刻。决赛开始了，两个法国的选手呢出发还是比较稳，并不算最快，瑞士的运动员法顿在发枪阶段是比较激进，他去抢一个领滑的位置，这一天当中啊要高强度的比三枪的比赛，对于决赛选手来说也都拼到力竭了，所以这个时候谁的体能储备更好，在决赛当中呢就会多一点机会。首先是上坡路段的踩着雪板的攀登，

由于上坡的角度非常的陡峭，这个完全是依靠板底的防滑粘垫啊，防滑的锚垫来吃住雪，来咬住雪面。哈罗普现在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他个人拥有三块世锦赛的金牌，在这个项目当中。那作为现在在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这个项目当中积分排名第一的选手，他自然是希望能够拿到历史性的第一块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现在看起来他一马当先，马上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这儿是考验高熏利率情况底下的转换，精细的手部控制，要把雪板插到背后的背带里头，两个固定，上下两个固定都不能错。马上进入徒步攀登，整个赛道虽然全长只有725米，但是爬坡整体的爬升是65米，等于全程当中要爬20层楼还多。这儿进入到又一次转换，马上踩上雪板之后，哎，哈罗普在这儿耽误一点时间，被法顿占先了。这可是决赛啊，没有任何的容错度，法顿现在占据领先的位置。看最后的一次转换，这儿呢要摘掉板底的防滑垫，这个转换也很关键，看谁能够更快一点。法顿显然是更快的一个，哇，哈罗普耽误太多时间了，哈罗普在这儿已经明显的落后。另一个法国选手拉维尼尔甚至耽误的时间更长，法顿现在向着终点线快速的滑降，现在法顿所需要的就是稳，因为他领先的优势非常的明显。法顿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滑雪登山的冠军，他摘得了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枚滑雪登山项目的金牌，来自瑞士的运动员法顿。他击破了法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双保险，法顿喜极而泣。这也是降门之后啊，我们介绍过他的母亲亚努什科娃是1992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越野滑雪的运动员，但是他母亲从来没有拿过冬奥会的金牌，他的母亲是个捷克人，而法顿是一个瑞士运动员，他为自己这个拥有体育基因的家族赢得了第一块冬奥会的金牌。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一金来的真是不容易，在法国队的双保险当中，瑞士队的法顿虎口拔牙击败了法国队两个实力很强的选手，这一枪比得完美。法顿喜极而泣，所有的姑娘们在这样的一天高强度的三枪比拼之后，这时候都是尽情的享受，享受这一刻，不管成绩如何，他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接下来还是为您呈现接下来这枪决赛，同样是历史性的一个瞬间，冬奥会102年历史上滑雪登山男子的第一场决赛。比赛开始，选手在陡峭的雪面上踩着雪板上坡，飒踏如流星，非常快，男子的力量感是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看这个男子的比赛，选手的攀登速度相当快，这个项目是身体的极大功率输出，极限的攀登。哎，这儿卡了一下雪板，所以这个比赛呢，刚才女子的比拼已经充分告诉我们，比赛的容错度是非常低的。实力最强的法国选手哈罗普，就是在一些小的环节上处理的不够精细，耽误一点时间，屈居亚军。所以男子比赛呢，仍然

是有很大的变数。现在两个瑞士的选手守住了第一排，西班牙队科尔被挤到了第二排里头。科尔在上坡路段逐渐追上来了，他这上坡的配速有点像越野滑雪的挪威大神克莱伯。好，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掉雪板，做精细的控制，要把雪板背起来，马上就是到徒步攀登。科尔已经占据领先了，三步并作两步，瑞士队那边出现了滑倒的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比赛真是先胖不叫胖，后胖才压他抗。这比赛后来居上的局面还是挺多的，科尔现在已经明显处于领先位置。瑞士队两个选手啊，掉速掉得真厉害，菲利波夫上到第二位了。现在科尔应该来到最后一个转换区了，他要摘掉板底的防滑锚垫，揣起来，稳稳地揣到兜里，然后进入到滑降阶段。科尔是遥遥领先了，卡尔多纳科尔现在就是要求稳。瑞士的双保险现在掉到了前三名开外，科尔现在就是稳稳地冲向终点就好了。在塞尔维奥的漫天大雪当中，这个项目现在男子排名最高的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拿到了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男子的冬奥会金牌，而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拿到了银牌，非常的宝贵。法国选手安塞尔梅争得第三位，拿到一块铜牌。瑞士队的双保险失效了，列塔和基策勒都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确实这个比赛啊瞬息万变，和刚才女子的比赛当中法国队的双保险失效没有拿到冠军一样，这次呢瑞士男队的双保险也失效了，甚至没有拿到一块奖牌。西班牙队科尔还是凭借着强大的硬实力稳扎稳打，在每个环节都没有出过错。三名奖牌选手，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以及法国的安塞尔梅，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在滑雪登山啊，这个登上领奖台的三个男选手。好，这场比赛就感谢各位的关注，我是邵生义，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其他精彩的比赛，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组的决赛竞争。经过之前两轮资格赛的激烈竞争过后，12名运动员脱颖而出，进入到决赛的比赛当中。决赛呢也将分为两轮赛事来进行，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员将会进行两跳，取两跳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排在前6位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来进行最后一跳的终极决战。决赛第一轮首先登场的是瑞士选手诺埃罗特。诺埃罗特呢刚才是做出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转体360，第二周转体1080度，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5.200。这个动作诺埃罗特完成的相当不错，将会给他带来一个很不错的分数。目前呢，这个动作也是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当中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00。空中的转体速度非常的快，诺埃罗特是2023年、2025年连续2届世锦赛男子单人。

的冠军得主，他也是目前这个项目的历史最高分得主，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得到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满分150分的情况之下，他当时拿到143.31分，也是这个项目上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决赛当中，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全部进入到决赛。本来这个项目我们就是满额参赛。先来看一下诺埃洛特131.56分，这个分数几乎可以帮他锁定决赛第一轮的前六名。好，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关注两位连续两位中国队选手的表现。先来看孙佳旭，孙佳旭呢是本赛季世界杯的年度总冠军，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选择的是难度系数4.425的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360 back four double four four。落地不错，漂亮。今天呢，孙佳旭在资格赛第一轮比赛当中还是有些紧张，出现了失误，但是第二轮顶住压力发挥得相当不错。孙佳旭的特点就是空中的姿态非常的好，他的最高难度能够来到难度系数5.100的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back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也就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720。如果能够进入决赛第二轮，我们有机会看到孙佳旭的精彩表现。在资格赛第一轮，除了诺埃罗特之外，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最高难度，想要把难度再往后留一留。落地落的还是不错的。接下来如果还说有什么提升空间的话，第一点就是在起跳之后，做转体动作略微有一点点早。这跳117.26分，相当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连诺丹诺埃罗特呢，他的难度系数要比其他运动员高，高了接近0.8，所以在这一轮呢，一定要确保把自己的动作做好先。来看一下接下来登场的李天马，本赛季世界杯云顶站的冠军，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中国男队这边，本次参赛的4名运动员当中年龄最小的01年出生。宇宙战720，360，接360，注意节奏，漂亮，相当不错，非常精彩的发挥。孙佳旭和李天马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出现失误，资格赛第二轮到决赛的第一轮的第一跳发挥的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出色。He gets it so nice and clean, opens it up and steers it out, flies it out for another. 空中的姿态没有问题，高度也非常好。Questa finale numero uno qui per quanto riguarda gli aerials uomini Milano Cortina 2026 si stanno riscrivendo i limiti. 李天马和孙佳旭呢，在所做动作方面唯一的区别是，李天马呢向后翻腾第一周转体是720度，孙佳旭是把720放在了第二周。李天马的难度系数比孙佳旭高了0.1。Anche la fase di atterraggio lo vediamo qui nella replay Alibaba Cloud 360 gradi con tutte le sequenze fissate in posizione perfetta. 落地相当的出色，这个落地肯定会打一个高分啊。就是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呢，冬奥会赛场最高水平的较量，越比到最后，比的都是这些细节，空中姿态的细节，落地的细节，谁处理得更好，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分数。119.91分，暂时排在第二位，超越了孙佳旭。

我们一起来关注王欣迪的表现。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之前2018年的平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都是排在第14，这是王欣迪首次进入到冬奥会决赛当中，期待他的表现。落地漂亮，哇哦，到目前为止最完美的落地。哇，今天王欣迪的状态真的是有目可挡，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非常漂亮。王欣迪的妻子徐梦桃已经在之前的女子个人赛事当中拿下了冠军，成功实现了卫冕，也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无论是男子运动员还是女子运动员第一位成功卫冕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冠军的选手，两连冠。相信对于王欣迪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这跳从任何角度来看都跳不出毛病，非常精彩。但由于难度系数不如诺埃罗特高，所以这一跳应该不会超越诺埃罗特，但肯定我个人的判断是会排在已经出场运动员的第二位，超越之前李天马的119.91。看一下前面的打分情况，120.36，位列第二。王欣迪极有机会通过这一跳锁定决赛第二轮的席位。好，接下来出场的将是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齐广璞。90年出生的齐广璞，这是他的第五届冬奥会。出发，他落地漂亮，中国队的选手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稳定。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四位中国队选手动作完成的质量很高，落地相当平稳。通过这一跳将会给中国队整个团队都带来极大的信心提升，非常精彩。在这个周期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齐广璞并没有追求在难度上继续进步，而是持续追求动作的完成质量和稳定性。在这场冬奥会的决赛当中，齐广璞他的稳定将是中国队的定心丸。期待一下齐广璞的分数。121.68分，哇，超越了王欣迪，在完成质量方面要更高一点。齐广璞空中姿态确实非常的棒，挑不出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目前已经出场的中国队选手分列2、3、4、5名。接下来关注的是瑞士选手维尔纳。维尔纳呢，上调了自己的动作难度，叫做难度系数5.0的 back double four four double four， 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要尝试通过第一跳去锁定决赛的第二轮参赛资格。哇，维尔纳状态相当不错，在决赛

0: 第一轮第一跳当中第二高的难度完成质量很高，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看来会成为中国军团的最主要竞争对手，他们拿出了高难度的动作并且有高的完成质量。一跳之后高度非常高，基本在最高点就完成了720转体，接一个360，再接一个720，在空中的转体的节奏会有变化，难度非常之高。
1: That was completely out of this world. Check out that replay. How long he's staying out on that single four in that mid flip, and then he's pulling it back together to get the double.
0: 空中姿态方面呢，在最后做720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稍微有一点拧麻花，但问题不大，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并紧，落地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So the second highest degree of difficulty that we've seen today. The only thing bigger was the full triple 44 from Switzerland's own Noah Roll. That was jump number one. But the level of riding is absolutely going through the roof. I don't know how you guys feel out there, but I'm having a blast. Can we make some more for Yannis? 教练员也对于维尔纳的这一跳非常满意。维尔纳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个人项目和团体比赛都是获得了第四名，没有上领奖台。127.50分，位于诺埃罗特之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过后，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分列一二位，3、4、5、6名分别是齐广璞、王新迪、李天马和孙嘉旭。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中国队的难度并没有两位瑞士选手高，但是完成质量绝对是不比两位瑞士选手差的，主要还是差在这个难度系数方面。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利维尼奥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公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的比赛。诺埃罗特由于他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已经跳出了131.56的高分，所以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呢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在决赛第一轮呢是取运动员成绩最好的两跳当中成绩最好的一跳来进行排名，前六位将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就是一跳定胜负的决战时刻。所以诺埃罗特目前这131.56分基本可以稳进决赛第二轮，这跳起跳自己感觉就不太好，所以直接在空中屈腿完成了这一跳的动作，这一跳得分应该不会高。因为在空中技巧比赛当中呢，除非运动员的标记清晰的标记动作呢要做一个屈腿的后空翻，其他的动作全部要直腿完成。其实诺埃罗特呢，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我个人认为都不用去尝试啊，但是他可以更好的去节省体能，但他还是要来再尝试一下。仍然是取第一轮的131.56分进行排名，还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莉莉丝，第一轮比赛当中落地明显的瑕疵。要想进入决赛的第二轮，莉莉丝需要大幅提升自己的成绩。

0: 要跳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转体720，第二周360，第三周360，难度系数4.525的动作。落地还是不理想，落地呢雪板出现了严重转向的情况。这样裁判员给他的落地打分可能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1: 他
0: 的转向应该是已经超过了45度这个角度。
1: Fantastica la sua, gli si sono perfettamente paralleli e uniti e va in atterraggio arretrando un pochettino ma recuperando e salvando la fase di landing。
0: 莉莉丝呢在北京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是排在第6，也就是说进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那本届赛事竞争更加激烈，这就是自由式滑雪风速技巧这个项目非常残酷的一点。如果在过去这个周期呢没有明显的进步和提升的话，那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
1: Anxiously waiting down here in the finish, we're all staring at that big screen.
0: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莉莉丝决赛第一轮第二跳的打分。得分出来了，102.71分，排在第七位，直接宣告无缘决赛的第二轮。好，接下来登场的是孙佳旭，孙佳旭呢目前排在第6，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成绩再提升一些的话，进决赛第二轮会更稳。虽然现在排在第6，但是领先排名第7位的选手有15分的优势。这跳也要全力完成好，这跳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有些可惜，但是空中的姿态仍然相当漂亮。孙佳旭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尝试自己的最高难度，要把自己的最高难度呢，放在决赛第二轮去做。那前提是要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才行。本次利维尼奥的空中技巧比赛场地，驻华道的长度70米，接下来是一个26米的平台区，一共设有两个跳台，一号跳台是两周台，二号跳台是三周台。三周台的距离是长度是8米，高度4.1米，角度是71度。通过运动员的反馈呢，很多运动员都说，因为尼奥这块场地啊，是他们比赛过场地当中个人最喜欢的场地之一。现在场地当中这个风确实比较大，看到，今天在空中翻腾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横向位移。应该去从这个二号跳台起跳落地的时候，都已经到一号跳台、二号跳台中间的位置了。这个现场的风力风势会对于你比赛产生影响，但是呢天气条件相对公平，就看谁完成的更好。孙佳旭117.26分暂列第6，这样的话命运呢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接下来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其他运动员完赛的情况，看能否守住第6的位置。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第1轮119.91分。李天马呢在这轮要做高难度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

0: 开雪面。落地呢，层面应该会打0.6到1.0这个区间层面之内。
1: Un incredibile salto, quello proposto nella prim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Li Tianma già aveva fatto nel primo.
0: 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二跳当中呢，还有几位运动员把自己难度上调，包括加拿大选手欧文，这可能是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有奥基布纽克。所以第二轮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要争取把动作尽可能做得更好，提升自己的分数。
2: Grandissima
0: performance. 在利维尼奥，今天也来了很多中国的观众，为中国队加油！100.50分，没有超越第一轮119.91的得分。
3: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history of competition, but you never know. We're sending it back up to the top. This gentleman, next round.
0: 好，来看一下康纳·科伦，第一轮只得到不到90分的成绩，这跳他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在空中姿态和落地方面都出现了瑕疵，这跳肯定不会超越孙家旭。来看一下康纳·科伦，这跳86.73分，没有超越第一跳，仍然位列第十二位，结束了本届冬奥会个人赛事的征程。加拿大选手刘易斯·欧文。瑞斯欧文也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威胁到孙家旭排名第六位置的运动员了。一轮过后，他目前位置暂列第八，这轮他上难度了，5.0的难度，2个720，一周720，接360，接720，哦，落地出现问题了，落地的过程当中角度出现了问题。他的难度系数是5.000，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呢转体720度，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720。落地有手出血，而且雪板的角度出现了转向。哇，起跳的高度非常高，12.28米，高度是不错的。12.28 meters above the ground.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by Louis Irving from Canada. Not perfect on the landing. Judges will definitely be looking at that and definitely taking away points from him. He needs 117 to 6 or better to get into the top 6. Will this be enough? Was this enough? 目前呢，在第六位的孙家旭117.26分。111分，没有超越孙家旭，这样的话也确定了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携手进入到了决赛第二轮，相当惊喜的表现。接下来出场的王新迪、齐广璞和瑞士选手维尔纳都已经在前六名的行列当中，接下来王新迪要进行自己的这轮比赛，他选择的是难度系数5.000，跟之前出场的欧文同样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是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
4: Stretch，
0: 落地，哦，落地差了一点点。同样是落地的时候呢，距离地面 这个最后一个

0: 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两票是出现了两次落地的失误，但是维尔纳今天一次失误都没有。115.93分，同样是一个高分啊，还是取他127.50的第一轮第一票得分来进行排名，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就全部结束。祝贺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本次比赛我们满额参赛的情况之下，四位选手一起携手杀入到决赛第二轮。决赛第二轮将是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对阵两位瑞士队的选手。目前的战绩已经确保我们能够最少有一位运动员登上领奖台，已经确保有一枚奖牌了。我们也期待在决赛第二轮，中国队的运动员把所有难度全部拿出来，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大雪当中的利维尼奥，在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即将一起见证本届冬奥会就是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的冠军诞生。通过之前两轮资格赛以及决赛第一轮的比赛过后，本届赛事在男子组比赛当中的中国男队满额参赛，并且四位运动员携手杀入到了决赛第二轮。这也看出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非常雄厚的整体实力。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一个席位，接下来就期待四位中国队的选手在接下来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的环节当中，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高的难度拿出来，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首先登场的是孙嘉旭，99年出生的孙嘉旭，第二届冬奥会比赛决赛的最后一跳落地没问题，落地还是稳稳地站住了。孙嘉旭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难度系数5.100，这也是孙嘉旭自己的最高难度。在这一跳完成之后，孙嘉旭终于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情绪了。之前他内心压抑的紧张，在这一刻全部释放出来。今天利维尼亚的天气对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并不是最佳的比赛天气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更看谁的调整能力更好。这一跳孙嘉旭落地过程当中已经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身体姿态控稳，没有出现

身体任何部位的触觉。唯一的问题是在空中呢有一些分腿，这会在空中姿态分方面打一些折扣。比赛比到这个阶段，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就是孙佳旭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正式比赛的第五跳，这个比赛的强度是非常高的。Una leggera spavatura nell'atterraggio che però ha recuperato e chiuso questo suo salto in mezzo. You're good, stretch. Yeah. 期待一下孙佳旭的得分，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铁跳过后，孙佳旭是流下了热泪，所有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123.42分，暂列第一位。在裁判员的打分方面，对于空中姿态还是非常的认可。有两位裁判给到3.8，但是去掉一个最低分3.8，保留一个3.8，一个4.1和一个4.1。起跳和落地分数都非常理想。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这是李天马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001年出生的运动员，本赛季在世界杯云顶站拿到过冠军。他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最后一跳，决胜时刻，高度不错。落地，好的，漂亮！哇，李天马在最后一跳拿出了今天自己最好的一次落地。孙佳旭和李天马两位年轻运动员，代表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中国男队的未来希望。本届赛事他们扛住压力，跟王欣迪和姬广璞一起闯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走到了最后，本身这就是巨大的进步，让他们向着自己的梦想进一步冲击。在最后一跳基本都做到了最好，空中稍微有一些分腿。但比赛比到这个阶段，确实对运动员的体能精力消耗是巨大，大家的难度，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的难度全部是在5.0以上。看一下起跳的高度达到11.95米，相当不错的高度。在难度基本相同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就看谁的细节做得更好。两位中国队年轻的选手都基本上把自己目前的状态做到最好了。虽然不知道最后的排名，但是两位运动员的表现足以让我们为他们送上最好的、最热烈的掌声。123.93分，没有超越，是超越了孙佳旭，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天马目前暂列第一，孙佳旭暂列第二。接下来登场的将是王欣迪。王欣迪要做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觉得动作细节处理得更好，这就距离领奖台更近。王欣迪的最后一跳，高度非常不错，他落地，好的，漂亮！哇哦，这一跳几乎是完美的。王欣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资格赛开始，状态

就相当不错，整个人非常的专注。这个动作绝对是王心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最棒的一跳。哇，这一跳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在空中姿态首先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几乎没有任何问题，最后的落地稳稳站住。哇，

王心凌的这跳难度系数是 5.1， 这个分数我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非常非常的出色。目前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都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一跳放在了决赛的最后一跳，这场比赛裁判员的打分工作也会非常的艰难，大家彼此之间都在毫厘之间。来一下裁判员的打分，132.60分，哇，超高的分数，比诺埃罗特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完成的 backflip triple full four 还要高，比难度系数 5.2 的这个动作还要高。徐梦桃也赶紧过来跟自己的爱人相拥一下，接下来王心迪就静静等待吧，看看这个高分能否帮助他登上自己想登上的那个位置。接下来关注戚冠普，老将戚冠普很久没有尝试过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720的难度衔接，难度系数 5.000， 曾经的难度王最后一跳非常不错落地，哦，这跳在落地方面还是出现了一点瑕疵。徐广普呢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比较少尝试这个动作，徐广普在米兰周期并没有继续上难度，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的稳定性上。今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戚冠普稳定的发挥毫无疑问已经为中国队整个团队带来了十足的安心感。作为老大哥，他是这支队伍绝对的领袖，在戚冠普的引领之下，我们也看到了学术滑雪空中技巧男队这边不断有新鲜血液涌现，12.3米的腾空高度，为了这个动作戚冠普也是拼尽了全力了。戚冠普带领着三位后辈一起闯入到米兰冬奥会决赛的第二轮，最后的决战时刻，那就像这个项目中国队的男队的领路人一样，带领中国男队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戚冠普最终的得分是81分，这个分数意味着他将无缘领奖台的位置，但我们必须要向这位五次征战冬奥会的老将致敬。接下来将是两位瑞士选手的比赛时间，看看他们能否超越王心迪132.60的得分。首先登场的是维尔纳，维尔纳要尝试的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1080度转体接360，目前男子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 5.2 的动作。维尔纳出发，哇，失败了，维尔纳的这一跳失败了。我们首先要向他冲击自己最高难度的这种精神表示钦佩，但奥运会的比赛特别是最后决胜一跳，成败就在一瞬间。之前他的队友诺埃罗特曾经是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动作，当时的得分是131分，也没有超越王心迪132.60的得分。这跳最后的落地空间还是不够，空中的姿态一直保持得相当不错。

两位瑞士选手，他们的空中姿态是裁判员非常喜欢的。最后的落地空间是不够了，没有身体还没有完全回到直立的状态，雪板就已经接触到了地面，直接前空翻了，还是挺危险。但我们也要向维尔纳，向着自己个人的极限冲击的这种精神表示赞赏，表示钦佩。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冬奥会的决战时刻。维尔纳的得分99.32分，排在第四位，也确定无缘领奖台。在诺埃罗特出场之前，目前王辛迪和李天马已经最少是银牌和铜牌。王辛迪现在已经不敢看向场上的情况。最后出场的诺埃罗特，2023-2025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中国队最大的对手，最后一跳，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跟王辛迪所做的动作完全相同。要拿出一个超高的质量，才有可能超越王辛迪。诺埃罗特出发，起跳，高度不错，最后落地。哇，诺埃罗特也完成了相当精彩的一轮发挥啊。诺埃罗特之前呢，他是保持着这个项目历史的最高得分记录，他们曾经在2025年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就是这个动作，当时给他打出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诺埃罗特和王辛迪两位运动员在动作完成方面呢都没有瑕疵，难题交给裁判。我们从观众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诺埃罗特这一跳完成的情况，也基本敲不出问题，难题要交给裁判了。这就是打分类项目需要面临的难题，当运动员在最高水平针尖对麦芒的过程当中，可能最终的决定权需要看裁判员的喜好程度，就在裁判员的手中了。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50分，王辛迪能够拿到132.60分，已经是超级高分，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就是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最高得分。但是诺埃罗特曾经被裁判打出过143.31的这个项目历史最高得分，约等于满分。相信这个打分的过程会比较漫长，我们也一起静静的期待。一起静静的期待。诺埃罗特说实话最后有点分腿，有点拧麻花，完成质量感觉我个人认为是不如王辛迪。在最后落地方面落得都相当好，这个落地确实跳不出毛病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所有人都在期待，都在等待。看看最后的打分。

王辛迪赢了，王辛迪获得了冠军，哇，不可思议！王辛迪最后是险胜诺埃罗特，两个人相差只有一分的差距，祝贺王辛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历史上，中国队又多了一位男性运动员，多了一位男性的奥运冠军。王辛迪是自韩晓鹏、吉广蒲之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中国队的第三位奥运冠军。他的爱人徐梦桃在之前女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王辛迪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夫妻二人也上演了冬奥会不可思议的一幕。这应该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夫妻二人分别获得男女的冠军，两个个人项目的冠军，这太难得了。虽然之前在冰上抗力申雪赵宏国这边曾经拿到过冬奥会的冠军，但是作为夫妻两个人同时获得同一届冬奥会男子和女子比赛的冠军，真的太难得了。诺埃罗特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的年轻小将，中国队本次参赛四位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李天马收获了一枚铜牌，祝贺中国队继北京冬奥会之后，我们再次包揽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和女子个人赛的金牌。今天这场男子比赛，中国队四名运动员携手一同进入最后决赛第二轮，已经是奇迹。我们充分展现了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强大的整体实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未来这个项目上无限的光明。老将的坚守，新人的成长，王辛迪的折桂，对这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再次祝贺王辛迪，祝贺李天马，祝贺孙家旭，也要向老将齐广璞致以崇高的敬意。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哇，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正手连续进攻，现在樊振东是2-1领先。直接开长球，围绕对手的中间和反手，这个节奏非常快，雷德奇姆斯基显然跟不上，樊振东开局3-1领先。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四连冠，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樊振东马上侧身，

打得很顺啊。

次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直接开场的。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前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

哇，雷德金斯基的反手也是挺过硬的。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金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这是关键分的把握。范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契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契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为上。

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奇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现在樊振东的节奏打得特别好，发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樊振东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在萨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这个半球台判断的非常准确，

可能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也开了一个中间啊，球发的还是很转。现在比分追成5-5。哇，这个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手位的控制，现在雷布斯基其实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打了一发抢。

看这一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

哇哦！这球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哇！刚才雷德西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20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范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范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西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0: 哇，这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直接抢攻，10-3，樊振东为塞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而直接开场的。这样的话，11-4，樊振东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塞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樊振东为萨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夫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卡，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卡开局2-0。

0: 都是。
1: 巴勒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得不错，布兰斯卡吃发球了。

0: 说。
1: 有。
0: 来，佛祖。

现在弗朗西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呢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直接开场了，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斯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斯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斯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斯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洛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哦，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托夫斯基这分球有点可惜。其实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巴洛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巴洛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接下来，弗朗西斯塔来发球，10-8，还是手握两个局点。

哇，正所谓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啊。巴多夫斯基在前三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吕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0战胜了小将雷德奇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多夫斯基。巴多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德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巴多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三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卡是要比巴多夫斯基要更重。现在弗朗西斯卡慢慢察觉出来了，巴多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这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正手位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发球被判了，现在弗朗西斯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

卡洛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哦，地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直接接一条直线。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多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这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5，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比利亚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华德福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啊，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广告牌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正手对拉，巴托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碗球比较轻，

现在弗朗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多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篮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0: 哇！
1: 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侧身这个正手的反击线角度非常大，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接巴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彼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秋档，也有安东卡尔伯格，

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瞄了。

这一局巴图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塔的接发球，反手位率先调动巴图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多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

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啊，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啊，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焦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哇，打了一个发下，焦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这几分是想先进攻，莫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夸奖。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吉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漂亮！这正手反行力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目前来看，对莫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感觉是动静结合的艺术。

成了加泽的政客进攻，前进速度很快。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这个球吃旋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

局的局点。转化的还是很赚的。

太长的，抢攻中间，正手位对拉，11-8，莫里加德拿下第一局。

吉奥尼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加德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侧身正手的反拉，连续进攻反手变正手，打这个击破，这两个接发球接得不好，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韧性很强，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

0: Lord Panagiotis, Giannis.
1: You can't touch this.
2: 双方的第三局，莫德加德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弱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吉奥尼斯正手位的时候，吉奥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球有点擦网，这发球判断很准确。

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这个反击有点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樊振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这个比赛可能比预想当中的难度要大一些。加德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西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